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S28 祁阳高速扬州段由启东往扬州方向的260公里处靠近岔河枢纽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道缓行。另外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103.3。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茫茫。
1: 来了，哎呦，我这个老嗓子，
0: 哎呦喂，真是哈。
1: 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0: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怎么着，两周不上节目啊，这嗓子有点突然不在家了，这是啊。
1: 这是属于只能说一小时的话，两小时有点微累。
0: 对，工作有些辛苦了，真是啊。
1: 是，强度有点。

0: 大了，怎么能说两个小时的开心话呢？
1: 对，不像咱两周得一直做节目，真是
0: 是吧？
1: 还酸呢，这是哈。先感谢一下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于老金侯老师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现在认了吧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下次整个把子肉的串串。
1: 对对对，这是美食推荐官，因为主打的就是他在家不做饭。
0: 哎，对，就这句话我都觉得他又是给我量身打造，又是对我的羞臊。
1: 今天到了8点呢，就是我们开心调查局呢设计的很有意思啊，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假如你有一种超能力。
0: 但是我们这属于一个相互博弈的一个超能力。
1: 什么叫相互博弈呢？
0: 就是如果我这个超能力被你识破了，就是你猜到了之后完了，
1: 怎么着，
0: 跟那个碰在一起消失了一样就会消失掉。
1: 就是我有这个超能力，但是我不能被别人猜出来。
0: 对，
1: 猜到了之后这个超能力可能就要消失掉。
0: 是，
1: 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些隐秘的超能力。我希望我拥有的一个超能力是，我每被听友怼一次我爷爷家的那个土豆筐里面的土豆会变成土豆之神，然后出来以后会给我的头上长一根头发。
0: 你对土豆的要求，你看土豆有头发吗？那个土豆就光光的，是不是？
1: 你别管谁，反正谁就是，别人怼我一次，我长了一根头发是土豆之神赋予的，行吗？
0: 要用这还土豆之神，
1: 行吗？
0: 我天哪！
1: 我临时想了，来，朋友们，你们要是希望拥有一种超能力，但猜到就会被别人，就是你的超能力就要消失掉，那么你会有一个什么样隐秘的超能力呢？
0: 我想这个他们肯定不知道。
1: 好，你说说
0: 看啊。我就希望我每秒能进账3.14159265359797973236，因为他们能背，但他们
1: 背
0: 不了
1: 那
0: 么长。
1: 背不了这么长这事儿，
0: 对不对？
1: 你有点为难我了。
0: 所以你这个你背不了那么长，我这个肯定对吧？
1: 你每秒钟的进账
0: 就3块多100元，你看每秒进账3.14159265359793236。
1: 哎姐，您把你的那个贷款算一下，每秒支出是
0: 5.14亿。
1: 还是亏的，这是
0: 亏
1: 来，各位，如果说你拥有一种超能力，
0: 那行吧，就别是元了
1: dollar。对对，你进账这个 dollar
0: 哈，进账个 dollar
1: 但是你这个超能力被别人猜到就会消失所以你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呢招财说，我明白了，龙是想通过咱怼他然后再长头发不能哈，不能哈。从今天开始咱都开始夸他，咱不能怼他了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个双赢的事情吗？
1: 怎么着，
0: 要不得到了开心要不得到了头发所以还是你厉害
1: 还是我厉害我终将得到头发要么就得到那个美妙的夸奖，朋友们。
0: 对呀，要不就是得到头发。江宝说龙仔对头发太过于执着了。
1: 是吧，
0: 他们都离家出走了龙龙。
1: 怎么着，
0: 人不会再回来了。
1: 没事，土豆之神告诉我头发有 GPS 导航功能。
0: 是从你的梳子地上床上垃圾箱里往回长。
1: 往回长，他们会回来的三千大姐说我的超能力就是让别人永远猜不到我的超能力是什么。
0: 那你有这个有啥用呢？就让人家猜你有啥超能力就猜不到就人家猜啥都不是，完了你能增长什么智慧呢能增长什么能力呢
1: 这个其实就是他拥有的这种超能力就现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其实就有通俗易懂的讲就是心眼多嘛。
0: 我以为你说的意思就是老板的意思
1: 就是别人猜不到他心思，到底是
0: 永远猜不透你是想让我干这个？不是回去重写
1: 对yes or no 老师说，我希望我拥有的。

0: 超能力是我的心脏每跳动一次，那么我的账户上就会随机的增加一下1到3块钱，每个月给我结算一次。哦，
1: 你这，
0: 我说实话，你这有点太有规律了，也是蛮好猜的，
1: 蹦呀蹦，对吧？哦、你不如我那个派。
0: 啊，
1: 不如我那个圆周率的进账。
0: 对对对对，哦，心脏每跳动一次就会有一次进账。
1: 对，一般来说心脏，那它进账比我多啊，我每秒才进账3.14
0: 啊，
1: 它1到3块钱，对不对？
0: 对、啊。
1: 但他们心脏每秒得1到2次吧？
0: 啊，对啊。
1: 对吧？它这1到1.2、1.3的那种感觉。
0: 哦。
1: 那一般心脏都得
0: 啊
1: 80次左右呗。
0: 啊。
1: 我只能进账60次。
0: 哦，对，你是60秒，
1: 对，
0: 对对对对，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发现搭档没来的时候哈，1分钟可能不跳了，心脏也可能不跳了，可能也不跳了啊。这个快乐说，我希望我拥有的也是掉头发的能力
1: 啊，
0: 就是我每掉一根头发，我就能随机获得一个超能力的。
1: 你又不是孙悟空，咱现在这点头发真稀吧，
0: 哎，
1: 好不好？
0: 这一根毫毛，
1: 对，
0: 这一根毫毛就能拥有一个超能力哦。
1: 你知道他要真的是能有个超能力，他每天拔根头发是干嘛吗？
0: 啊、哎，
1: 过上班去，
0: 吹掉，替他上班啊。
1: 嗯，过上班去。
0: 来，各位，如果你拥有一种超能力，但是一旦被别人猜到，这个超能力就会消失。那么你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
1: 白云半晚星说，我想有听声音就知道对方名字的超能力、
0: 哦、
1: 这位新来的女主持人没听出来、
0: 哦、
1: 龙达给介绍一下，你就别拥有这种能力了。
0: 对对对对，
1: 没有必要。
0: 朋友们，我
1: 你这个是记忆力有问题。
0: 真的，我今天从7点到8点我一定介绍他8回来。对对对对对，
1: 出道太难了
0: 啊！但是我们最近确实在忙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就是大家在打开小程序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淮海购物优哈。
1: 对
0: 对，这个呢，
1: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隆重推荐的一个非常好、
0: 哎、
1: 非常有品质的徐州只有有品质的商家才可以上线的一个平台。
0: 对、
1: 啊，
0: 这是我们给大家省钞票的一个能力。
1: 他平时发这种消费券，
0: 嗯，
1: 你前刚才有朋友
0: 哎
1: 吃了102.5块的羊肉串
0: 哦。
1: 抢了100块钱，
0: 哎，
1: 花了2.5块。
0: 对呀、啊，多划算呢！这是
1: 你商家拿到了102.5块。
0: 对，
1: 就是我就觉得，除了淮海购物优，就是我们那个、嗯、那个淮海购物优集团
0: 啊、
1: 属于交控集团，
0: 哎、
1: 它微亏、
0: 哎，
1: 我们都赚。
0: 对对，那各位可以在小程序搜索一下淮海购物优，看看你有没有你那个就是特别心目当中啊仰慕比较仰慕已久哈，就是那个心中。哎那个期待已久的商家哈，
1: 是的，你也可以告诉我，我帮你做内推。
0: 哎、对，张主任说，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新来的女主持人呢叫苏半月，
1: 男主持人叫王全勤，王满勤，
0: 王满勤
1: 啊，
0: 哎，苏半月，听说有的人半个月没来，就那
1: 半月还行，你要叫苏月半、
0: 哦、
1: 那就胖了。
0: 哦，苏半月能接受。
1: 哎，
0: 哦，
1: 位置不能调整啊。
0: 对，听说这个半个月不来的时候，有很多听友们都一直盛传说那个把大家都忘了，有这事儿吗？
1: 我还记着他们呢，他们把我忘了，你看看。
0: 哦。
1: 所以说啊，这什么叫人走茶凉？
0: 哦。
1: 我还没真的离开这个播音台呢。
0: 哦。
1: 他们就把我遗忘了。
0: 你。对，谁让你是茶呢？
1: 我茶，
0: 你不是茶凉，
1: 我还想查查你们呢。我查、
0: 哦、
1: 查你们怎么回事，这么喜新厌旧的。
0: 他们都说2星期没来啊，肯定是出去旅游去了，要不然的话怎么能请2周的假呢？肯定是出去玩了，对吗？
1: 啊、嗯，是这样的
0: 啊、哦。
1: 我在我们徐州这么多的五 A 景区
0: 啊、
1: 旁边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的奥体中心待了很久
0: 啊、哦，去奥体，
1: 奥体天天看小、
0: 哦、看球赛去了。
1: 先看小哥哥们在那训练
0: 哦，承认了，说2周没来呀、啊，可能那个就是二胎去了
1: 啊，上那个孵化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呢、啊。
0: 行行行，听说2周没来，说咱说什么你都认
1: 啊，都认。现在我改了，我给你们，哦、我不赠了、
0: 哦，都承认了，
1: 我不反抗了 啊,
0: 啊，不反抗了。来，各位，今天咱们都有超能力啊，
1: 嗯，
0: 今天咱们的话题是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如果你拥有一种超能力，但是被别人猜到，
1: 嗯，
0: 你的超能力就没有了。
1: 哦，
0: 那么你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娃娃说，我明白，我听节目就听明白了，一个中灯对头发的执念，大家应该都懂吧。
1: 你不能说，你说这句话他又要长头发了，他又觉得你在怼他、
0: 啊、就长一根头发，
1: 土豆一个土豆啥来着、
0: 啊、土豆之神、
1: 啊、这个土豆之神要给他长头发了，土豆之神费劲吗？你说、啊哎、
0: 各位来说说看啊，就、哎、为什么我想到的东西都这么有乡村气息的呢？啊，就是如果、哎，我说你有超能力被别人猜到了，就没有了，这能力就没有了。
1: 哎，三阶大世界说，我的超能力就是无论我说什么话，别人都以为是真的。
0: 哦、
1: 小龙，你欠我200块钱。
0: 哦，就是他说什么话，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
1: 对，他，你看他拢一拢才说欠200块钱。
0: 哦，
1: 因为他确实对你的财务进行了分析，
0: 嗯、
1: 说欠2000，大家就不信了。
0: 嗯。
1: 没有偿还能力了，马上都限高的。
0: 哥，你好像少说50哈。
1: 你在埋汰谁？你在想说谁？
0: 啊，先宝说美苏啊，你真是的，你为了看小鲜肉，就不要我们这些听众，也不要龙仔了。我觉得你太没有抵抗力了，真的是。
1: 香宝，我就给他们这么一说，
0: 啊、
1: 我这个破罐子破摔了一解释，你还信了
0: 啊？
1: 这是我去奥体、
0: 啊，
1: 那现场不都得是咱的演员在彩排吗？
0: 对啊，
1: 那不都得就是小鲜肉都进不来吗？
0: 哦，
1: 我还看小鲜肉嘞。
0: 那演员不也小鲜肉吗？
1: 啊，倒也是，看不清，因为我在那个看台上，我得在看台上看。
0: 太远了，这是啊。来，各位，如果你拥有一种超能力，但是被别人猜到这个超能力就会消失，那么你会拥有一个什么隐秘的超能力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

0: 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乱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手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乱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这个是我们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我本人推荐。
1: 好大的口气啊。
0: 好大的推荐官呐、啊。
1: 好大的
0: 官啊。
1: 好大的官威啊，这是啊。对对，自封的朋友们啊。
0: 自封的啊。来、
1: 这个香宝说今天的话题太有意思了，要说这个超能力呢，咱们就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假如你拥有一种超能力，但是被别人猜到这个超能力，这个能力就消失了。
0: 对。
1: 那么你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呢？
0: 咱们来看仙家宝说，他说要有一个超能力啊，他必须拥有一个，凡是欠款的客户都能够自觉还款，不要我天天老催得我脑壳都疼。
1: 哦，就是那个能够自动还钱。
0: 对啊，你欠款客户嘛，比如说到月底了、一般来说也有一个转还款周期嘛。
1: 对
0: 啊、
1: 你咋干上催收了、他干会计要回款。
0: 会计要回款，对。
1: 哦，就不用催的那种啊。
0: 哪有这么天使的。
1: 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能够让人催人还钱的百试不爽的方法。
0: 啊，
1: 哎，这也是一个社会技能、我觉得。
0: 有
1: 啊，
0: 憋借。
1: 啊，借出去就等于是那个。
0: 送出去了。
1: 哦。希望香宝就是你也跟你的老板一样说，
0: 给陈总说一下。
1: 对，
0: 大翻塔你能让他欠
1: 啊？
0: 你就打这天没有。
1: 对，你就说是
0: 别老让我
1: 挺
0: 翻吧。
1: 广本人都这样讲的。
0: 你就说苏苏说的。
1: 对对对，都这样的是吧？别人说我不需要拥有啥超能力，但是我需要有一点超的能力。
0: 哦，
1: 到时候呢，我就一年一个亿，把1033的这个早班节目签下来。
0: 哦，
1: 哎，我指定只要主持人缺勤一秒钟，就要赔偿违约金$3.1415926。只要缺勤一秒钟，
0: 我的这个超能力全用于还你款了呗。
1: 哎，对对对，就把我们签下来了
0: 啊。
1: 哦，你看真是
0: 一年一个亿，我这样的就算是每秒$3.1415926，我一年可能也凑不到一个亿吧。
1: 哦，
0: 你这样的话，我还是赚的，
1: 对，
0: 不怕迟到。
1: 对，但是要一年一个亿，要把我们包下来，哥不够，不够。
0: 你指这个节目多那个便宜呢？
1: 对对对，
0: 一个亿，
1: 你一个亿包我呢，能包一亿回。但是加上我姐的话。不够，
0: 你看看，
1: 那、
0: 你看看，
1: 哎，
0: 真是
1: 观众王什么价？这是，其实是，哎呀妈呀，这上午没来及听节目，这突然听会儿节目，这是失踪人口回归了哈。
0: 其实也不是刚回归啊，周六苏龙侃苏超不就回归了吗？
1: 那是那个就是视频上的广播，
0: 广播端着，今天确实是
1: 对。大龙仔啊，这个新搭档不太听话，你给开了吧。哦，
0: 怎么给观众王说话呢？
1: 真是，就是，你是打错了吧？你是想说再开吧是吧？啊，
0: 你还得帮他解释。
1: 对，不是开了吧？真是啊。CF 说，我希望用一种什么样的超能力啊？
0: 嗯，
1: 用一项别人猜不透的超能力
0: 啊，
1: 这样这个超能力就消失不了了。
0: 刚刚我们给大家解释过了
1: 啊，
0: 拥有别人猜不透的能力又能咋呢？
1: 哦，
0: 嗯，
1: 心眼多是吧？看说。当我左右耳同时动，加上大脚趾躲在二脚趾下面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账户随机的会增加1000到10000块钱，或者等值的黄金出现在我老家后山那个后山半山腰第二棵桃树旁边的那个土地半米深处。
0: 确实猜不到。
1: 你看我试试啊，一般人
0: 左耳右耳同时动都来不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一般当我左右脚同时动，大脚趾躲在二脚趾下面，
0: 那就是尴尬到抠地。
1: 一般我可能出现在那个就是路边
0: 啊，
1: 对，别人给我抛硬币的时候，我兴许能够收获财富的机会啊。哎，海口说，我每吃完一次海底捞， 左脚踏出店门后，再做一下扩胸运动，
0: 然后顺拐走过超过100米后，再屏住呼吸超过5秒钟，
1: 哎，
0: 即可获得10万元。
1: 我是说一般人真猜不到这个啊！啊，
0: 先得左脚迈出门做一个扩胸运动，
1: 哎，
0: 还得顺拐走超过100米，再屏住呼吸。
1: 就为我的事，说实话，这10万块钱你该拿，你该拿。
0: 就顺拐走那个，我都觉得老脸一红。
1: 对对对，你能有这样的决心，你什么钱你赚不到着呢啊，这是能顺拐走100米啊。
0: 还有这个爬坡说，
1: 哎，
0: 每当我眨一次眼的同时悄悄在任意摆一个手势，
1: 哦，
0: 手机就进账1000元。
1: 哦，
0: 但是你知道你的脑子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比个耶，比个舞，
1: 对，
0: 比个赞，他可能想不到更多的。
1: 对，就任意一个手势。
0: 不如人家刚开始那个在，嗯，那个叫什么，在后山坡桃树下2米地。
1: 对，
0: 哎。涨钱的那个。
1: 好，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如果你拥有了一个超能力，但是被别人猜到，你这个超能力就没了，
0: 嗯，
1: 一下子就消失了。那么你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呢？
0: 哎，可乐说每天早上8点，
1: 哦，
0: 心中默念一句，
1: 哦，
0: 迪迦奥特曼变身，
1: 哦，
0: 就可以获得2000万的合法收入，
1: 哦，
0: 自动到账银行卡，
1: 哦，
0: 你看他谨慎，
1: 哦，
0: 还得合法收入，
1: 哦，
0: 不退回的那种是吧？
1: 对，哦，你也喜欢干这种就是随便说说话就想赚钱的工作吗？
0: 赚大钱的。
1: 哦，在家不做饭就来告诉你，到账了吗？
0: 没有，到不了2000万
1: 啊。对，但是呢，他说的就是那个，只要能够稍微互换一下的，
0: 嗯，
1: 就能够有变身，就能够有超能力的啊。
0: 是，大家可以有几种方式啊，一个叫开吧，
1: 嗯，
0: 开车的开，好吧的吧，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私信给我们也能看到。明天的时候，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就会给大家来做直播了。
1: 对，
0: 同时呢，你要进我们的群，就找二妮儿，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后缀103.3，1033。
1: 对，可以染发说的是能分解酒精的。能力
0: 哦
1: 哦，他希望那种永远不醉的那种
0: 生活，太上头太困
1: 了。有很多人，对，你像我们完全不解酒，认识
0: 对不解酒，也不理解喝酒。
1: 对，来看一下，废话大王说，苏亚龙啊，就最怕的就是周一的早间
0: 啊，
1: 就是尤其在那个周末啊，收拾了半天屋子，你知道那种收拾完以后发现还是挺乱的那种感觉吗？
0: 啊，
1: 哦，啊，对对，我觉得有时候收拾房间这事儿呢，属于有点那个自我欺骗的意思，
0: 嗯，
1: 因为你收拾完，你乱的比那收拾前乱的还快。
0: 是的呀，
1: 对吧？
0: 屋子乱不乱不重要，
1: 哦，
0: 重要的是咱的心，
1: 哦，
0: 别乱
1: 了。那可不嘛，这是。那
0: 心一乱，看啥都乱。
1: 对，那要是想着心里不乱的话，咱的情绪也得疏解一下子。
0: 是的，
1: 比方说咱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了，咱是不是得打开手机，找到小程序？搜索一下
0: 淮海购物优，
1: 淮海购物优，
0: 一看券让人家领完了，更烦了。
1: 没啊，也不一定非得领券啊，有时候也能消费一下的
0: 啊。那倒也是，
1: 那可不嘛，
0: 这个淮海购物优最近的日活量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嗯
1: 啊，各位可以打开一下咱徐州人手必备的啊，淮海购物优啊。就是说这两天已经被苏总洗脑洗得可
0: 干净了。你不是不认识我吗？你刚刚还说我这个新来的是谁，这会儿知道喊苏总了。啊啊，你看看你。
1: 就因为苏总没来吧，
0: 啊，
1: 我已经连续2天吃了怪味鱼的把子肉。
0: 早餐吗？
1: 对。
0: 那你离得近哦，好羡慕哦。
1: 对对对。他们老板都每次看我吃怪味鱼把子肉流眼泪的时候，他们都懵了。
0: 啊。
1: 他们没想到我是在想念一位主持人。
0: 于是万万想不到你流眼泪是因为，
1: 哎，就因为2周没有听他的节目，这是，
0: 哦，谢谢你哦。
1: 对对对对，然后老板说为什么会哭，
0: 好吃到空，
1: 也许这个肉跟他是一样的味道吧。
0: 不是给谁谁那么肥而不腻呢，
1: 都是猪肉。
0: 呸，
1: 来各位用一种超能力但猜到就会消失，那么你希望用一种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各位来想想看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报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金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

0: 文脉，鹏城七里。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2: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发亮，我有我。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路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呢，咱们也找移动啊。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我是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很多的朋友现在不想做饭的首选地就来到了怪味鱼了啊。
1: 对，今天的开心电视剧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假如你拥有了一种超能力，但是被别人猜到可能人你的能力就没了，那么你希望用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呢？需要一个奇奇怪怪的超能力，不让别人能猜到的那种才行，真是。
0: 你老方有喜说，告诉你，现在啊，我们小区的团购群
1: 哦，
0: 比工作群都热闹，
1: 是吧？
0: 天天蹲点抢菜抢水果
1: 哦，
0: 你们要不要来加入一下
1: 哦？这个有很多人这两天抢券抢特别厉害，我看到居士也在开班发了。
0: 对，居士你们抢的最近抢的是华海购物优是吧？那这个嘛，第一天就下载了。你这个下载的是 APP 是吧？其实它那个小程序更方便一点啊。
1: 都挺方便，反正啊，各位可以下载，也可以那个在小程序搜索都可以。
0: 就小程序现在。
1: 就小程序
0: 就小程序
1: 游侠金萨克斯说的是这个金山南路下大学路高架目前是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啊。
0: 响山路由东往西的方向，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建国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清风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太原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都不是特别好走啊。
1: 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波涛汹涌说，我希望我的超能力就是谁也记不得我
0: 啊，
1: 我希望自己生活当中跟个隐形人一样也可以。以前我不理解，人不就应该要做主角吗？
0: 不是，我觉得你的工作过程当中，谁不都不记得你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这种工作状态，就得让所有人都记得咱呀，
1: 才可以，这是。
0: 还行啊。
1: 对，他希望自己
0: 记得我们就不行了，
1: 过得一个像一个那个隐形人一样。
0: 这都是得道高人呐、
1: 啊。
0: 上山啊！
1: 我觉得这个都是那个叫什么？爱人应该必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希望自己那个完全隐形下来，每天要不然就是做别人的玩具，反正，来看一下 Cloud， 他说的是，我希望我左脚跳3下，右脚跳2下，双脚一起往后蹦8下，我就可以得到有一个小时成为神仙的修为，这谁能猜到？你说这是啊？
0: 我真不了解你。
1: 说实话，
0: 你这个当想当神仙的心啊，我理解。
1: 对，
0: 但是你这个当神仙的过程，前奏，是不是有一点太过羞耻了？
1: 对，
0: 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啊。
1: 左脚跳。

0: 第二
1: 什么需要什么智商，要什么运气，
0: 这些都没有，
1: 要头发
0: 没有没有，这是啊，这头发是最关键的啊。哎，5112他说，我希望自己拥有一个透视眼
1: 啊，
0: 不是左眼也不是右眼，而是肚脐眼。哇，脸很上头啊，就
1: 是这种说吧，就是人家二郎神多多少少那只开了天眼在头、啊、额头上、
0: 哦、
1: 你在肚脐眼上开天眼
0: 哦。我方便问一下，这是女孩们的秘密吗？
1: 不是啊，
0: 这最现在女孩都穿的露脐装，
1: 也不是所有人都露、啊、
0: 当二郎神吗？哦，你希望你的透视眼是肚脐眼？
1: 对，
0: 我头回听说啊，这个青川向晚他说，我还真希望自己拥有一双能够治愈各种疾病的双手啊，
1: 这是
0: 挺好的，有心有爱了，这是、啊、
1: 对对对对，大家
0: 啊、嗯，来各位，如果你拥有一种超能力的话，你希望拥有一种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啊，嗯、这个脆皮宅说，苏亚龙啊，你们怎么能早上起来就能说这么多话呢？
1: 那每天是。必要输出啊！
0: 哎，他说我一到周一的时候就不想说话，哦、有时候就想安安静静的摸鱼啊，这是。
1: 哦，那确实就是你进入那种低能耗。
0: 对，有的人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连同事打招呼都懒得回应，就完全进入就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低能耗模式。
1: 这就是他现在人的社交礼仪，
0: 哎，
1: 能点头不张嘴，能闭嘴不搭腔。
0: 哎，我最近就发现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小细节，你发现没有？嗯、一般情况下给你打电话的基本都是广告了。
1: 是
0: 吧？
1: 现在基本上就不太会打电话了，都在微信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微信上现在能打字的都不语音。
0: 对、嗯，大部分能够跟你那个就是打微信语音电话的，那可能还真是同事。
1: 对。
0: 对吧？
1: 哎，就很着急了。
0: 对对对对啊！教主说，我希望有那种别人猜错了一次，龙就掉一根头发的超能力。好、啊，说实话，就那肚脐眼那个，你让我光头了，真的，你让我光头，
1: 他都猜不出来，
0: 谁能猜得出来？这是
1: 对，
0: 哎、啊，没事，我刚才正好那个有可以获得头发的超能力，
1: 对，你们俩注意对冲了一下，哎，这就是跟投资一样啊，
0: 相互抵消一下啊，
1: 是是是。
0: 如果拥有了一种超能力，但是被别人猜到，可能就会消失，那么你希望拥有一种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啊？
1: 嗯
0: 嗯，我看到这位叫做啊、哦、那个续命庄严
1: 啊，
0: 他说苏亚龙啊，这个你说到这个过周末的话啊，
1: 是，
0: 就你发现没，你很多时候你会计划干好多事儿，结果一天全都在床上度过了。
1: 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千万不要计划、
0: 啊、
1: 每次计划的好好的
0: 啊，
1: 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0: 啊。
1: 其他的 bug 让你觉得这个周末的计划全部泡汤。
0: 还真是这样的、啊、就是嗯，你千万就人生就主打瞎活。
1: 千万你不要有计划，
0: 你计划
1: 要不然人家那个老天知道怎么哪个步骤整你。
0: 对，哪个步骤整你？哎，真的，事情往往以很奇怪的方式在解决着。
1: 对，是的。
0: 我昨天正好开车在一个小巷里边，我前面正好来一车，
1: 啊、
0: 我挺头疼。我这车，我们俩怎么会车呢？
1: 怎么过去呢？
0: 就在我车上头疼的时候，哎，他前面滋进个小巷子。
1: 啊，
0: 你看，当你在担心很多的事儿的时候，你就担心的就是。太多了，
1: 我以为说正在我头疼的时候，我媳妇儿给我拿了个大白片能治头。
0: 我当时就在想，当你在提前头疼的时候，其实等于没有必要。
1: 是啊，
0: 对不对？有时候、
1: 啊、
0: 你像他说在家里面躺了一天，有时候越躺越累，比上班还疲惫呢，
1: 堪比无效休息天花板、
0: 哎、
1: 躺着比干活还耗命。
0: 哎、嗯，所以有的人即使躺在那儿吧，脑子就不停，
1: 不带停的。
0: 哎，
1: 啊、
0: 是吧？各位来说说看，假如让你拥有一个超能力，但也被别人猜到的话，这个超能力可能就要消失的话、
1: 嗯、
0: 那么你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各位来想想看了好不好？
1: 好嘞，
0: 那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遇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你要拥有一种能力，这种超能力啊，你有，但你不能给别人说，也不能被别人猜到，
1: 对，
0: 别人但凡一猜到，爆，你这个超能力就爆炸了，就没有了
1: 啊！你看看，真是一下子就没了，真是。
0: 哎
1: 哎，
0: 这个时候
1: 哦，
0: 你觉得你是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
1: 对，宝宝说希望自己可以控制时间的超能力
0: 啊！
1: 哦，你是希望自己拥有的超能力，就控制时间
0: 啊！
1: 哦，
0: 我当年还真有一种，就是尤其是在做工作最后。那个时间段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1: 啊，
0: 我真的是想让大家的时间都静止，而我可以在这动。
1: 是，想操控，你快进不就行了？
0: 快进。
1: 啊，阿白不白，他说那个苏亚龙啊，我希望自己啊，就是那个有一个账户里边有无限消费的能力。
0: 哦，是哦。
1: 现在出门啊，这个买东西能扫码，绝对不掏现金。
0: 那当然啦，
1: 对吧？导致我现在有时候兜了比脸还干净，大家都用手机消费，就不很方便现在，对吧？手机里面唯一的现金可能是过年剩下的压岁钱吧。
0: 是，你知道现在人就是钱包干净的，
1: 哎，
0: 就好像跟不允许有现金一样，
1: 这是
0: 钱包不是为了钱生的
1: 啊。你们会带现金吗？
0: 不会啊，
1: 完全不带。
0: 怎么会带现金呢？啊，
1: 来，拥有超能力，但猜到就会消失啊。
0: 啊，
1: 来看一下，又要上班说，那我希望拥有一个超能力，就是。别人永远猜不中。
0: 你看啊，我们八点档出的这个话题，8:05有位朋友这么说，8:30有位朋友那么说，
1: 永远猜不中。
0: 8:50有位朋友怎么猜不中？你们拥有这种能力能干哈？
1: 哎，但是呢，你看初心就说，你看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就应该主打的就是一个
0: 心态，
1: 对吧？人生一波三折，
0: 好便宜啊，三折！
1: 哎，
0: 一个波才卖你三折，便不便宜啊？
1: 生活千疮百孔，
0: 多透气啊！夏天主打的就是透气，
1: 计划全部泡汤，
0: 泡汤哎，美味耶！
1: 人生颠沛流离，
0: 自由
1: 啊，
0: 谁都控制不了你。
1: 对，生活一地鸡毛，
0: 蓬松
1: 啊，
0: 蓬松。
1: 人生没有一点甜头，
0: 减脂。
1: 人生他一贫如洗，
0: 多干净呀。
1: 人生乱成了一锅粥，
0: 美味，
1: 粥还美味。人生苦不堪言，
0: 养生。
1: 人生一眼望到头，一眼望到底，
0: 好视力。
1: 马上要给你们上好视力眼贴了哈。啊，哎，今天的话题需要各位来开开脑洞了，就假如拥有了这个超能力，但是被别人猜到的话，可能这个超能力就要消失的话，那么你希望拥有的一个超能力又是什么呢？各位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都能看得到啊。来看一下这个欠费停机啊，他说那个苏亚龙啊，这个你看周一的早上
0: 啊，
1: 就套上工装直接出发，这是
0: 哦，周末买的衣服都没来及穿，是吧？啊，
1: 对对对，叫什么？就是一般在单位穿衣服也不是很讲究了，对吧？
0: 对呀，因为
1: 工装啊，
0: 主要是就是你们的同事不配欣赏。
1: 哎，虽然周末买了新衣服，对吧？
0: 嗯，
1: 但周一主打的就是一个朴素跟潦草，这是啊。
0: 周一的你跟周末的你，
1: 啊，
0: 根本不在一个颜值水平上，
1: 是吧？我看现在有好多的人就喜欢做那个反差的话，就是工作照。
0: 工作丑跟我下了班有什么关系？
1: 哎，跟生活照不一样，这是。
0: 对
1: 啊，
0: 马路发呆选手说：“
1: 嗯，
0: 苏亚龙啊，
1: 怎么着？
0: 你们教教我啥叫元气满满？
1: 元气满满就开开心心吗？
0: 今天早上打开工作群，
1: 哎，
0: 99家，
1: 好家伙，
0: 我当场就想退休。你都不知道广告期间，
1: 哎，
0: 我还在处理的。
1: 啊，
0: 哎，我们那个猫砂怎么了？”
1: 对对对，
0: 还在说这些事儿。
1: 你发现你打开手机信息就特别多哈，
0: 对，
1: 看着一堆代办，脑子一片空白，真是。
0: 周末清空的情绪，一两分钟能给你装得满满的，
1: 哎，
0: 都过载。
1: 有很多人他就是在假期玩啊或者干嘛的时候，
0: 是，
1: 一到公司一到单位，一分钟打回原形了，
0: 是
1: 啊。出口成章说苏亚龙啊， 确实感觉到周一早上是比较困的一个瞬间，是吧？
0: 嗯，
1: 连咖啡都救不了自己的困意，有时候可能灌了两杯，该困还是困啊，这是啊。
0: 我就觉得你们都是使错方向，用的一错点了。
1: 怎么着啊？
0: 咖啡提的是精神，
1: 嗯，
0: 它又拯救不了你不想上班的心，对不对？对啊，
1: 只是。
0: 早上硬灌两杯咖啡，它能让你想去上班吗？
1: 对，
0: 你先把自己的想去上班的心态调出来。
1: 只是给自己抽鞭子而已哈。
0: 啊，
1: 射手座说刚刚说这个
0: 左脚跳
1: 右脚跳是这个吗？我看看啊。
0: OK。哈哈，跳大神还得往后跳八步啊。
1: 对，小宝说周末我没法看啊，一天基本上是不出门，
0: 嗯，
1: 除了送孩子上课出个门，我穿个那个防晒服啊，
0: 嗯，
1: 里边是睡衣，我直接就走。
0: 哦，周末也是，其实有的时候啊，
1: 哎，
0: 你上班就把自己的状态给调了一下，
1: 哎，
0: 还多多少少的略施粉黛。
1: 对对对对啊，但是好在这周朋友们只需要上
0: 四天班
1: 啊就可以了啊。那这周也是到端午节了，咱们到后面有没有给自己做一下规划，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玩的计划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班来分享了啊。
0: 嗯，
1: 不过看看时间，咱们也确实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环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9: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8: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9: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8: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9: 那只是个意外。
8: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9: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10: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4/28启阳高速扬州段由启东往扬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请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9: 爱丽丝，爱丽丝。
8: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13: 别管我，
1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1: 爱不曾释手。
12: 如今他们老了， 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9: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2: 请你爱不释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啊。作为徐州市打造大外环综合交通路网的关键性枢纽项目，2026年市级城建重点工程外环公路西南环现在已经圆满完成全部桥梁主体施工，项目全线正式铺开大规模的路面施工作业，向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冲刺。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也就是311国道徐州铜山区三铺至大鹏段建设工程，是徐州构筑大外环综合交通格局的关键枢纽工程。项目起点呢，位于206国道与改线段交汇处，途经铜山区三铺、汉王、大鹏等镇，终点衔接疏港公路27，路线全长 21.88 公里。项目按双向40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线路包含两座大桥、四座中桥，其中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连霍高速公路大桥、白山头闸河大桥现在已经是在2025年底前完成施工。目前呢，项目已经进入道路路面施工收尾阶段。

好，接下来关注邳州对于僵尸车的整治啊。为了彻底整治长期占用城市公共资源的僵尸车乱象，规范邳州城区停车秩序，提升市容环境品质，目前邳州市城管局牵头联合公安交管、消防、房产服务中心等部门及属地街道办事处全面启动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域排查、精准整治、长效管控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清理闲置废弃车辆，全力释放公共空间，为市民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城市出行环境。本次专项整治聚焦城区重点区域，精准发力，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场、消防通道、居民小区、公园广场以及绿化带等关键区域，重点整治长期闲置停放、无人管护、车体破损老旧、无牌无证以及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整治工作分动员部署、排查告知、集中整治、长效巩固四个阶段有序推进，细化各阶段工作流程，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落细，务求实效。而动员部署阶段呢，市城管局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社区微信群、沿街张贴通告等方式发布整治公告，普及僵尸车安全隐患、整治意义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车主主动配合、自清自改，营造全民知晓、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良好整治氛围。而排查告知阶段呢，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网格化、全覆盖、无死角的工作标准，采取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模式，对辖区各路段、各区域疑似僵尸车逐一核查登记。工作人员呢，逐车拍照取证，建档备案，详细记录车辆的品牌、号牌、停放位。

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建立一车一档的专项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无盲区。同时呢，依托公安交管系统核验车主信息，通过短信提醒、现场张贴、温馨提醒告知单以及呢限期清理通告等方式，告知车主五日内自行清理、挪移车辆啊，或者说办理报废手续。对于没有办法联系车主的车辆，通过官方公告公示限期处置。此外，工作人员对排查车辆分类建档划分为可联系自行清理、无法联系车主或者说是拒不配合清理这三类，为集中整治、精准施策筑牢基础。那根据了解呢，邳州的这次降分车的专项行动呢，是从5月27号啊去进入为期90天的啊，也就是三个月时间的集中整治。针对一些逾期未清理、车主无法联系、拒不配合整治的僵尸车，各联动单位协同作业，调配专业拖车设备，统一拖移，集中存放至指定专用场地，整治全程留存影像资料，完善拖移台账，确保流程规范、公开、透明、合法合规。那么针对于拖移车辆呢，实行分类精准处置，对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督促车主依法办理报废手续，对于逾期未检验、无牌无证车辆，依法依规处置处罚，对于拼装报废以及长期无人认领的车辆，按照法律程序统一集中报废。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已累计整治拖移、违规占用公共空间僵尸车36辆，有效盘活城区公共停车资源，疏通街巷的通行堵点，全面提升道路市容风貌以及市民的这个出行的通畅度和舒适度。这次整治呢，不搞一阵风，邳州市城管局坚持标本兼治，将持续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控机制，推动僵尸车问题动态清零。一方面呢，将僵尸车排查整治纳入日常执法重点，依托网络化管理机制，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清理，从源头杜绝乱象反弹滋生。另一方面呢，畅通群众共治的渠道，依托城管服务热线、政务服务平台等载体，建立线索举报、快速核查、及时处置、闭环工作机制，鼓励市民积极举报问题线索，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同时呢，持续深化与公安交管、街道社区和小区物业的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联合排查整治，健全信息共享、工作互通机制，严防问题去回潮反复啊。同时呢，在持续完善日常巡查、联合执法、以及举报奖励、台账管理等配套制度之外啊，邳州还要推动僵尸车整治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和制度化。

0: 好，那再次提醒到各位啊，咱们这个高考呢，我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没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呢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立骑行、左摇右摆等等的一些特技动作。近期呢，这是发生在湖北省宜都市一个路段的惊险一幕。那根据媒体报道啊，这几年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经过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的极限车速远超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迷你摩托的走红虽然迎合了部分人追求酷炫刺激的消费心理，但是呢，它游走于玩具和机动车的监管的灰色地带，安全风险极其容易被忽视。不少商家呢，也是刻意模糊他们的产品属性，将本该按照机动车管理的车型当作儿童的玩具去售卖，既没有对购买者年龄做出限制，也不对上路风险做出明确提示，让大量的不符合上道路条件的迷你摩托流入市场，最终给儿童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那么与此同时呢，家长的认知偏差和法律监管的盲区也加剧了安全风险隐患的滋生。不少家长呢，把迷你摩托等同于儿童玩具，那对这个动力啊、速度啊、危险性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基本判断。社交平台上，亲子越野、萌娃机车啊等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视频，也是广泛的传播，无形当中也美化了危险行为，形成了误导。那么在法律层面上，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驾驶玩具车上路的行为缺乏明确的处罚条款，交警呢只能约谈劝导监护人，违法成本很低，执法手段很软，这就让呢一些家长朋友也是心存侥幸，甚至于是默许孩子驾车上路。

这个守护儿童安全不能只靠家长的自觉，更不能等事故发生之后才追悔莫及。对此，必须要从法治层面综合施策，及时为迷你摩托套紧安全的缰绳。首先呢，是标准执行必须要严起来。2025年10月发布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新国标，为儿童骑行产品划定了更清晰的安全红线。相关部门要以抓铁留痕的执着，强化市场准入和日常抽检，从严查处没有 3C 认证非标产品的生产销售行为，尤其是要对隐形超标车辆开展专项整治，斩断违规改装的灰色产业链，推动新国标实至名归落地生根。其次呢，平台应当管起来，电商平台不能只做交易的摆渡人，更要做安全的守门人。对迷你摩托类产品啊，平台应该开展专项排查，强制要求商家显著的标注适用年龄、最高时速、使用场地等等的关键信息，严禁以解锁提速为卖点诱导消费。对屡次违规的商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坚决压缩非标车辆的生存空间。还有就是呢，法律亟待要补起来，针对儿童驾驶玩具车上路缺乏处罚依据的问题，应该在立法层面上明确监护人的责任，对纵容放任孩子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同时呢，交管部门也应该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对于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行为，既要教育孩子，也要依法处罚家长，倒逼监护人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那么当然，家长更要醒过来，再好的法律，再严的监管，最终都要落到家庭这个最小单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为一时的酷拉风而忽视潜在风险。家长在选购产品时，要看清限速、适用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迷你摩托虽小，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的安全、家庭监护责任、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命题。只有法治护航，多方共治，才能让孩子们的安全骑行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而不是危险与侥幸当中狂飙。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当新能源汽车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续航里程大幅衰减，车主本以为满足质保条件可以免费更换新动力电池，却被厂商告知电池健康度依然达标。那这样的场景呢，正在很多新能源车主身上上演。越来越多的车主发现自己为动力电池付出高额成本，却对它的真实健康状况不太了解。而核心原因在于呢，这个 SOH 评估质保责任判定权限高度集中在车企手中，形成了企业既参与产品使用履约，又把评判标准的这种双重身份。SOH 并非可以直接实测的物理数值，而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根据电压、电流、温度、充放电循环等数据带入企业自研计算模型运算得出的一个虚拟值。那么长期以来，国家三包政策层面虽然有对电池质保基础年限和里程的底线要求，但是呢没有统一对这个 SOH 计算模型及评判的这个细则，这就给车企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车企呢把 BMS 算法原始运行数据作为商业机密，消费者呢只能获取最终计算得出的这个百分比数值，却没有办法查阅这个电芯压差、容量变化等数据，电池的健康评判始终处于信息不透明状态，这就导致在关于电池质保的纠纷案件当中，经常出现第三方检测机构因为没有办法接入 BMS 权限，难以开展对 SOH 的评测，即便出具报告也不被车企认可。那么这种从规则制定、数据检测到责任判定、理赔执行全链条由车企掌控的现状，让消费者陷入投诉无门、举证无力的窘境。维系这个闭环动力源于高昂的电池成本，尽管这两年原材料价格回落，但动力电池仍然占整车成本的 25% 到 35%。 如果说真的去大规模质保更换电池的话，会直接挤压车企的利润。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部分的企业可能把技术保密异化为规避售后责任的挡箭牌，这种权责失衡并不是一日之寒。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4400万辆，矛盾存量矛盾集中爆发，倒逼监管层出手。就你首先咱们作为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资质互认检测报告的法律效力有多少包括以及存量车在旧标准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是待解的难题。如果车企主张自研模型更严苛，不需要公开源代码，但是你必须得让监管指定的技术调查官提交算法验证逻辑，证明它和国标偏差是在合理范围，并签署保密协议，以此平衡商业秘密和消费者的知情权。然后就是呢，这个制度的补位在于它不在于说替车主或者说替企业做决定，而是把决定权从单方暗箱搬到双方都看得见的桌面上。因为你只有标尺统一了，运动员和裁判员才算是真正的各司其职，新能源汽车产业才能够实现基业长青。基于消费者的信任，企业保护技术秘密也不能以剥夺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为代价。从数据黑箱走向透明可查，从企业独判走向多方共治，这是行业成熟的必经之路。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

0: 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志，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文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买车易，停车难啊，已经是生活当中常态了。这两年呢，停车难度我感觉是远超考驾驶证的难度，尤其是对那些偏爱大车的车主朋友们来讲，这个车味的不友好已经严重影响驾车出行的体验感。过去家用车尺寸适中，标准车味呢轻松一把入库，而今呢 SUV 大型化， MPV 需求旺盛，路面上车身宽度近2米，长度破5米的大车是比比皆是，但国内停车位布局呢仍然是沿用多年前的老标准，于是车越来越大而车位却相对缩水的矛盾愈发的尖锐。遇到局促狭窄的车位，即便是老司机也需要反复腾挪才能够停好并顺利下车。在小区地库、商场、停车场，车辆刮蹭频发，上下车困难成为车主的日常，既增加了用车成本，也加剧了事故纠纷和道路拥堵。这场车大与车位小的博弈已经不是个别车主的烦恼，而是升级成为社会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一边是消费升级催生的大尺寸车型刚需，一边是多年不变的车位规划标准，破解这个两难的局面，究竟是车企应该控制车辆发福的速度，引导消费者理性选车，还是要尽快对车位进行标准修订、升级改造，以适配乘用车大型化的趋势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么有专家就说啊，停车难是产业发展、市场逐利规划滞后等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车企呢盲目的加长加宽车身，包括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停车场的运营方压缩车位进行牟利，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和老旧车位

的标准长期停滞，再加上立体停车、智慧停车这些新模式发展相对之后，空间利用率比较低。所以您看，说这么多问题，这是多重短板交织，早就已经超出了单靠技术能够解决的范畴。当前的停车难题呢，属于城市综合治理的范畴。这些年乘用车大型化浪潮、城市土地资源紧张、车位供需结构失衡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了车、位、路、城环环相扣的系统性矛盾。自动泊车、直线召唤等智能技术只能简化操作流程，却没有办法突破车身与车位的物理边界，很难从根源上去破解适配难题。停车难表面上看是车位和车位尺寸啊不匹配的表象问题，但实际上呢是兼具了社会和技术双重因素去导致的，本质上是制度性社会问题。核心症结在于标准治理体系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变革的响应速度之后。当下中大型新能源 SUV 车宽接近甚至超过2米，车长呢突破 5.2 米，而国内车位仍然遵循的是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啊。那么这个标准车位的宽度是 2.4 米，那尺寸错配导致的这个鸿沟持续拉大，这种失衡并不是单靠泊车技术升级就能够化解，这个涉及到多个部门的标准协同、城市标准的啊规划和地产建设等等多重维度，这已然成为了当前比较棘手的系统性的社会治理难题。还有就是呢，车企内卷式的竞争和车位标准滞后，这是两大核心原因。你作为汽车生产企业，把大尺寸作为产品卖点，一方面依靠宽大的车身去容纳更大的电池包去提升续航里程，另外一方面呢借大空间豪华配置去拉高品牌溢价，但是车一大不就牺牲了车主日常停车的便利性吗？而现行的车位标准固守十年前燃油车时代的尺寸基准，老旧小区商圈车位没有及时优化，立体机械车位限宽限重短板凸显，城市道路转弯半径、车库的这个通道等等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没能同步适配车辆大型化的通行需求，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适配断层。车企跟车位规划双方都有责任，但根源在于车位标准严重滞后于新能源产业变革。那么规范属于燃油车时代的产物，以当时主流 1.7 到 1.9 米的紧凑型轿车为基准设定的车位宽度，没有预判现在的 CTP 和 CTC 电池技术对车身宽度所带来的这种颠覆性影响。前面这五年啊，恰逢新能源汽车体型膨胀期，主流车型的车宽快速跃升至2米起步，而规范呢却迟迟没有能够进行相关的修订。同时呢，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迎合消费者的空间需求，持续拉长加宽车身。2024年新能源车销售前10款车型当中，多款车辆宽度超过 1.9 米，车长超过 4.9 米。开发商为了追求容积性、容积率，普遍按 2.4 米标准下限，甚至局部缩至 2.3 米去设计车位，形成了经济学主体竞争，进一步的去放大了矛盾。那么面对消费者对停车难的这个问题，究竟是该改车位还是该改车呢？其实解决停车难题啊，我觉得不能是非此即彼，还是要兼顾车和车位，都得兼顾，秉持多元包容的原则。社会呢的确应该倡导汽车轻量化、节能减排的发展，引导消费者购买家用车时要选择紧凑车型，同时尊重多元消费需求，多人口家庭出行、亲子出游、长途自驾等场景必然呢更愿意选购大中型车啊。那么大型的高端舒适车型也有固定的消费群体，对此呢社会层面应该予以包容，停车场规划呢应该充分的适配各类车型的需求，有条件的商业社区停车场呢可以专门增设大尺寸的专属车位，按照占用空间大小实行差异化收费，用市场化方式去平衡公共资源的分配，同时呢实现车型的多元和车位适配的双向兼顾。再接着就是坚持车和车位的双向发力、双向优化，车企呢需要兼顾空间和实

刚才提到的哈，存量老旧车库肯定是优先要改车啊。如果新建增量项目要优先改车位，因为老旧小区的车位受结构筑网、消防规范等限制啊，改车位成本很高，几乎不具备可行性。可以依托高阶自动泊车技术让车辆适配狭小空间，新建地产项目就不能固守车位标准下限了，应该根据车型适配系数动态提升车位规格，短期呢必须要加快车位升级，长期呢实现车和车位协同进化。新能源汽车的尺寸偏大是由电池安全和底盘结构决定的，那么固态电池将来普及了，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厚底盘，车企很难为停车便利而瘦身，而消费者对于空间和舒适的需求刚性短期也很难妥协放弃，而且在2025到2035的自动驾驶过渡期，人机共驾是常态，要保障驾驶员上下车开门空间，扩大车位尺寸，这是当务之急。

0: 就是总体来说啊，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普及，自动泊车、直线召唤这些智能智驾功能也成为了新能源车型的主流标配。因此不少人认为依靠车辆搭载的停车技术迭代可以解决车大位小的停车难题。那么实际上呢，自动泊车只能缓解停车操作难题，但是没有办法突破物理空间的桎梏，难以从根源上化解车辆大型化和老旧车位不匹配的核心矛盾。停车顽疾的破解终究离不开车位标准和产业发展的同频进化。自动泊车的核心价值是规避人工操作失误，降低停车难度，而不是完全打破车身和车位的物理边界。你想啊，现如今这些新能源大中型的 SUV、MPV 车宽普遍超过了2米，而大量存量车位依然是2015年的制定标准，一些缩水的车位宽度只有 2.3 米。即便智能泊车算法精度再高，面对尺寸不匹配的车位，也没有办法完成合规停放，更没有办法去解决开门受限、乘客上下车困难、车辆刮蹭频发的这种实质性痛点。技术优势在滞后的基建条件下是不太好落地的。所以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从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呢，短期内自动泊车完全替代人工停车并不现实。那么2025到2035年仍处于人机共驾阶段，这是行业共识，驾驶员接管车辆开门上下车是常态，这是需要充足的车位开合空间的。那同时固态电池技术迭代将进一步的增厚新能源汽车底盘，车辆大型化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反而会加剧车位尺寸的进一步错配，单纯依靠智能技术无法去来适配这个行业趋势。破解停车难的核心或许不是技术妥协基建，而是标准适配产业。自动泊车是优化驾驶体验的辅助手段，系统性更新车位标准，优化车库通道，分级规划大小车位，盘活存量空间，才能从源头化解矛盾。所以呢，这个停车难题啊，本质上是标准治理滞后于现这个产业迭代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现实问题。只有让基建标准、城市规划紧跟汽车技术和消费需求升级，摒弃滞后的下限建设思维，才能彻底破除车大味小的行业困局，实现汽车产业和城市配套的协同发展。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惊出一身冷汗，司机避开远光灯之后，赫然发现有五人在路上围桌聚餐啊！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2: 哎，苏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嗯，那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啊，晚上他在驾车途中被对向的车辆强光照射晃眼，等到两车交汇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个自己车道前方竟然有人还摆开了桌椅，疑似正在吃喝，紧急避让才没有酿成大祸。那目前呢，当地交管部门已经是对这一起夜间占道聚餐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依法处置。
2: 是的，那么在6月7号的晚上7:57啊，交管部门呢，我们就接到群众的举报，有人占道聚餐。经核查呢，当晚王某、尤某等五人呢，在路上随意停车，并在车旁就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去设置任何的安全警示标识。该路段为临水坝这种道路，夜间呢视线昏暗，过往车速也比较快，占道行为严重的压缩会车与避让的空间，极大的增加了碰撞及人员受伤的风险。那么执勤民警呢，也是依法将人员进行驱离，对当事人呢进行了警示教育，并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做出了行政处罚。那么目前驾驶人尤某和王某已经接受了处罚和教育。
1: 嗯，那张警官，关于这个违规占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2: 那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呢，主要是给大家就再做一个提醒啊。第一呢，道路严禁违规占道逗留，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需要依规停放，严禁占用行车道、硬车道、临水道路、窄路、弯道等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是禁止停车聚餐、露营和逗留的。第二呢，夜间行车要规范用灯，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机动、非机动车会车的时候呢，也应当使用近光灯。机动车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是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一些低能见度的情况下行驶的时候呢，同方向行驶的后车要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也不能够使用远光灯。那么机动车在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的时候呢，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行示意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还是要摒弃侥幸心理，偏僻路段不等于安全的区域，任何漠视交通法规、占用公共道路的行为，都可能会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啊不可挽回的危险，是吧？
1: 嗯，好的，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月红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

0: 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闭门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S28 启阳高速扬州段由启东往扬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同时7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占到施工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汽车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的道路，让动听的旋律相伴在你的左右，开启惬意的音乐时光。今天的开场曲，黄义达，专属密码。

这首带着少年锋芒的摇滚旋律是不是会让你精神起来呢？那接下来要换一个画风，吴克群和王心凌的啦啦啦，用甜甜的恋爱小调继续给你输送快乐的能量。

从热血摇滚到甜蜜的情歌，音乐口味也算是在切换自如了。那跟上这一个风格，感受华语 R&B 的温柔韵律，陶喆 Melody。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人闲起心太软，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奇妙，一首歌就能把我们拉回到某一个特定的时光里。经典老歌总是能够唤起共鸣，而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青春的味道。孙燕姿《爱情证书》。

如果说流行歌曲是日记，那民谣就像是散文诗。马迪的《南山南》用几句简单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充满故事感的画面。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我们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10: 那么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路上的时光，除了自己，还有音乐和朋友会陪着你。就像张惠妹的这一首《姐妹》，唱出了友情里最滚烫、最真挚的告白。

这份友谊的情谊温暖还没有散掉，我们就跟着旋律来穿越回千年前的知音佳话。王力宏《伯牙绝弦》。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有些歌注定是青春里的白月光，比如说五月天的这一首《突然好想你》，思念是藏不住的，有些心事只适合和懂的人来慢慢的聊。蔡淳佳、游鸿明，谈心。

聊完了心事，用一首温柔的歌来为今天的旅程画上句点。梁咏琪的《偏见》把感情里的纠结和不舍都唱进了旋律里。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 what？ 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 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

0: 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车友们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有一些电器的清洁方法。小家电呢，在厨房使用的时候呢，使用起来可能很痛快，但是清洁的时候呢，让人非常的头疼。暴力清洁电器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损伤。如果说温柔清洁的话，有没有太多的一些效果？那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呢？我们接下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先来看看空气炸锅的清洁。常规的认知当中，空气炸锅的标配就是洗洁精加上钢丝球，对着烤盘这个还有它的这个栅栏啊，一顿的这个狂刷，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油污啊、油点啊，都要用这个钢丝球呢使劲去刷，刷到胳膊这个酸痛还不一定能够刷得干净。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洁修的方法是能够几分钟之内给它搞定的，关键还不伤它的内胆涂层。方法呢非常简单，比如说你是带那种可以炸东西的篮子啊，可以放两勺小苏打，然后放在盆里面，把这个篮子加入热水啊，直到热水没过这个烤盘啊，内胆呢也是浸满了水。空气炸锅呢，大概我们可以让它浸泡一小会儿。你也可以呢，把这些呢直接放进啊，比如说加水的这个空气篮，我们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开上火啊，比如说200度5分钟，然后倒掉这个小苏打的水，加入冷水，用海绵或者洗洁精给它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啊，经过5分钟的这个加热，再加上热水和小苏打这个反应，里面的一些油污很快就自动已经是融化掉了，只要轻轻的用海绵和这个清水给它冲洗干净，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其实有一些呢，空气炸锅里面它这个锅呢是带涂层的，不太适合用比较硬的钢丝球去刷，稍微用一点点百洁布啊，或者是洗洁精蘸取一点点的这个海绵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关键是里面的油污要先给它预处理干净。再来看看烤箱的清洁。在大家印象当中，其实烤箱的清理也算是一个重灾区，像烤肉溅的油、烤糊的一些残渣，以及各种挂包的一些包浆的一些油污，如果说是硬碰硬，比如说用这个硬毛刷去刷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费劲的，搞不好可能还容易刮伤这个内胆。而且现在呢，我们可以反向操作，几分钟啊就能够搞定。方法非常简单，比如说你用的是这个烤盘呢，可以加入两勺小苏打，倒上白醋，充分的让它反应一小会儿，然后呢再加入洗洁精，倒一点点的温水，把这个烤盘呢放入烤箱当中，也是200度5分钟，清水呢冲掉就可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一些油污呢是能够清洗干净的，顽固的一些油污呢可能要试试就多擦几次，这个毛巾呢吸干水分，然后再清洁几遍。如果说是烤箱内部的话呢，你可以试试看用可乐里面加上洗洁精，均匀的喷洒在烤箱的内壁，静置5分钟，用湿毛巾给它擦干净。你试试看，这个方法还是很轻松的。以前清理烤箱要半天，现在呢靠这些洁修的方法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不仅省时省力，关键内壁保护也很好，主打一个反套路，真的是谁用谁知道。第三呢是电饼铛的清洁。常规的思路当中呢，电饼铛清理要等冷却之后，拿湿抹布哈给它擦一擦，遇到烙饼的一些糊的地方，还要用手啊、牙签啊给它抠啊，慢慢的要把它这个东西抠掉，还不能够破坏内胆。而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方法，我觉得倒是很好用哈。用完之后，先不要忙着断电，电饼铛当中呢加入少许的清水，再滴两滴的洗洁精，一小勺的小苏打、白醋，盖上盖儿，加热一小会儿，那然后再关掉电源，拔掉插座晾到这个温度不烫手，用百洁布全部擦一遍，旧牙刷呢也可以把一些边缝的地方刷一刷，最后呢用湿抹布反复的擦几遍就干净了。这个方法你试过之后啊，以前清理电饼铛像是打仗一样，现在这个方法不仅很轻松，而且还能够把它打扫得很这个干净啊，不伤到电饼铛的内胆，主打的一个就是让它华丽转身。
再来看一看电饭煲的清洁。在我们的认知当中，电饭煲的清洁呢，就像是打仗一样，先洗它的内锅，再擦它的锅盖，遇到有米汤结痂、饭底啊糊底的这种情况，那就要用钢丝球猛刷，洗不干净的话还不卫生，搞不好的话可能还伤到它的涂层。其实呢，也是有一些方法的哈，比如说啊，我们可以轻轻的按压一下电饭煲两边的卡扣啊，再往外一拉，就能够取出电饭煲的这个锅盖，轻轻的一撬排气口，取出两个部件，用旧牙刷呢可以轻轻的刷一刷，再放回原处。电饭煲内胆呢可以用小苏打加洗洁精混合加水浸泡一小会儿，然后再用百洁布去擦洗的话，那这个方法是很轻松能够刷掉它里面无论是饭呀菜呀所有的一些结痂的地方。可能以前呢，你清理电饭煲还有一股子这个霉味儿。现在这个方法的话，可以说是角落里面全部不放过，而且能够和新的一样媲美。再来看看豆浆机的清洁。在常规的操作当中，豆浆机的清理呢，要把一些豆渣呢给它倒干净，再用刷子呢给它使劲的去刷它的内壁和刀片，遇到有结痂的地方呢还得浸泡半天，关键是还要小心不要划伤到手。其实呢，给大家一些好的方法，豆浆机里面加一勺食盐，再加一点点的白醋，再加一点小苏打，还有重点就是两个鸡蛋壳，少许的清水没过刀片就可以了，开启豆浆模式，让它自己先打一小会儿，最后清理干净冲掉就行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不会怕这个划伤内胆，也不怕划伤手啊，而且算是比较简洁傻瓜式的一种操作了。现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喜欢用我们的纯净水啊，也是用到了一些这个净水器，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喝烧的水，大家呢也默认为烧水壶呢难清理，因为里面有水垢，蒸了半天遇到顽固的水垢，还得用筷子呀钢丝球啊不停的去刷，结果呢还不一定能够刷得很干净，而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小材料能够轻松的搞定。可以在水壶里面呢放三四片的生姜，再剥两个鸡蛋壳，倒入白醋，加入清水，开始烧水啊。等这个水烧到沸腾，再静置十分钟，把水倒掉，就能够清理起来，很简单了。可以说是不花钱、不费力、不伤壶。煮完之后呢，所有的水垢都已经是直接的脱壳，连异味都没有了哈，全部都覆盖住了。烧水的效率呢也是翻倍，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再来看第七个，这个微波炉的清洁。微波炉呢可以算是家庭当中最常用的小电器了。微波炉清洁呢要擦它的内壁转盘，遇到加热食物有溅油的情况，有糊渣的情况，还用洗洁精反复的去擦，擦完之后呢还要通风散味儿啊。其实呢现在有一些方法，比如说盘中呢可以倒入白醋，一勺小苏打，挤一点点洗洁精，加入少许的清水，搅拌均匀，放入微波炉，高火开一个两三分钟，焖上那么一小会儿，这个油污呢就被软化了，之后呢再用抹布给它直接的擦洗。这个方法呢既环保又省力，能够去除微波炉里面的异味和油渍。以前清理微波炉呢让人感觉很头疼，这个方法可以说是让微波炉分分钟能够换新，清洁起来非常的简单。

0: 来再来看看绞肉机的清洁方法。绞肉机呢，其实和破壁机差不多哈，清洁起来要注意拆它的刀片，洗它的容器，遇到肉末干在上面的话，得用牙刷啊使劲的刷，搞不好呢还容易伤到手啊。那其实呢有一些方法，我们试试看哈，就是绞肉机里面倒入温水、洗洁精和小苏打，盖上盖子搅拌至它起沫，最后呢用冲水这个清水冲洗干净，连这个刀片冲洗完之后呢都是锃亮的哈，省时省力还不费手。看到了那么多清洁小电器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很多的食材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些小苏打呢家里有或没有，没有哈。但是我倒是感觉说到了七八种的小电器，感觉每一样可能都离不开小苏打，家里面呢可能这个小苏打也可以变成一个常备用的一个清洁的一个制剂了哈，大家不妨可以用用看。这些洗修清洁的方法可以听起来有一点点的不靠谱，但是试过之后比那些费尽力气正经操作的方法，或者说按照说明书的一些方法，可能要高效很多。毕竟厨房的清洁关键不是和油污硬碰硬而是要找对方法去借力打力，不妨大家去试试看吧。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机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了互动平台上的一位朋友，他说呢，装修呢不是怕花钱，怕是花了高价钱，请到了一个三脚猫的功夫，钱丢了，活还没有干好。能不能聊一聊油漆工监工的一些细节呢？确实在生活当中哈，这个装修可以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情了，因为它的工期比较长，花费的精力和时间呢以及金钱也都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对于没有装修经验的一些朋友来说呢，确实比较的费劲哈。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油漆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比如说墙面施工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可能很多朋友哈，到一个工地当中也会发现有一些他们是刷了黄色的墙固，这个墙固到底要不要刷，或者说该什么时间刷是非常重要的。墙固呢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去除我们墙面的灰尘，增加腻子石膏以及墙面的一个粘合度，避免墙面与腻子形成两层皮的情况。首先呢，这个墙固要不要刷，有的墙面是要刷，有的墙面呢是没有必要刷的。那如果刷的情况下啊，也要分时间节点，刷早的话，水电开槽泥工贴砖，木工吊顶的时候会产生浮灰，会飘在墙面上，若是在上面直接刮大白，腻子与墙面的粘合度呢会减弱，腻子呢就会出现空鼓开裂脱落的一些情况。因此刷墙固呢要等木工吊顶

那不是说所有的墙体都要去刷墙固，有些时候呢是浪费。比如说像墙体楼板是水泥胚体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刮腻子之前只要用扫把给它把浮灰清理干净啊，不影响刮腻子就可以了哈。这种情况可刷可不刷啊，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旧房翻新铲掉腻子的墙，一定要刷墙固，有条件的话呢还要买好一点的封闭底漆来刷，并且分两次刷，第一遍刷完干透，第二遍再刷第二遍啊，第二天再刷第二遍，不然的话腻子和墙面呢这个粘合度过低，容易有空鼓脱落的情况。还有就是漆水不均匀，做乳胶漆、贝壳粉、硅藻泥会有色差，颜色呢有深有浅，这种情况下呢也要刷好一点的这个墙固，并且呢也要给它做一个封底。还有一种呢就是铲除腻子层的这种商品房，装修的时候呢也要刷墙固，不然刮腻子不牢固，容易起壳脱落，做乳胶漆、贝壳粉啊、硅藻泥也会有色差。其实一个油漆工的师傅干活好不好，很多的方面都能够看得出来。好的油漆工的师傅做事比较细，刮腻子之前呢会对石膏板的缝隙、墙体开裂开槽以及吊顶的缝隙都是进行一个填缝的处理，等这个石膏干透之后再刷乳胶漆，再贴牛皮纸等等，这些呢能够最大的防止它这个缝隙呢有开裂的风险。但是很多油漆工为了节约成本，可能会忽略掉这些步骤，墙体开裂、缝隙开裂的机会呢可能就要多一些。第四步呢要看这个师傅如何安装阴阳角条，不要小看了小小的阴阳角的这个条，安装呢也是一门技术活，如果你不懂的话可能师傅三言两语就把你给忽悠了。阴阳角条的验收呢不要只是用眼看，有些时候呢我们入眼要垂直不东倒西歪，看起来呢可能有些时候啊肉眼就能看出来它不美观。那通常情况下贴角条有两种工艺，一种是顺直，一种是垂直。顺直施工简单，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垂直度不高，远看还可以但不能细看。家用的贴的这种贴条的话，最好是能够贴出来是笔直的，看起来美观的。优点呢是垂直度高，视觉效果好。缺点可能如果说你是用的垂直的这种方案的话，施工麻烦一点，价格可能是要略贵一些。市面上呢装阴阳角条有好多种方法，比如说白水泥加白乳胶加腻子粉，这种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开裂呢是有风险的。如果说是腻子粉加水安装的话，简单省事儿，效果是最差的，热胀冷缩的话容易开裂。那最好的情况下就是轻质石膏加水安装，效果是最好的，质量稳固耐用。第五步呢就是要看一下挂网的方式，这里讲的挂网有两种，一种是局部挂网，主要是挂缝隙的位置、开槽的位置，另外一种呢是全屋挂网，这种呢是性价比呢可能不是最高，但是却在以后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防止开裂的风险呢是比较大的。

第六步呢，就是看墙面是否找平。在刮腻子之前，踢脚线的位置、门框的位置、窗框、柜子、客厅、射灯等等这几个地方呢，一定要用石膏去找平，不然后期安装门窗套可能会缝隙过大，看起来特别的丑陋。射灯位置呢，看起来可能也会有凹凸不平的情况啊，非常的不美观。尤其是踢脚线的位置，如果没有找平，后期安装踢脚线看起来歪歪扭扭的，也是非常的糟心。所以呢，监工的时候呢，真的不能够粗心大意，要时刻去警惕。

稍微不注意的话，这些细节是容易踩坑的。若是预算宽裕，多花点钱也要把这些地方呢请师傅给你做好一些啊。有些师傅呢可能价格高是有高的道理啊，不要被他的这个比如说啊这个没有施工之前啊这个工艺啊说的天花乱坠，一定要去他的施工的工地去看一看。第七步呢，就是要看一下腻子的质量的优劣了。腻子粉呢，从耐用程度、环保性划分的话，大致分为三类：普通的一个腻子粉，有耐水腻子和高强度的耐水腻子。普通腻子粉的优点呢，就是价格便宜、好施工；缺点呢，就是施工时候需要加大胶水、甲醛，容易超标。其次呢，就是质量太差的不耐用，遇水呢可能会有起爆的风险。耐水腻子的优点呢，就是耐水、防潮、环保，使用寿命长，不容易发霉变质。缺点呢，就是价格比较贵，强度略低。高强度耐水腻子的优点就是耐水、防潮、硬度高、环保，使用寿命比较长。缺点就是价格太贵，不太好施工，硬度高不是特别好打磨。其次呢，就是看腻子粉的环保标志，环保标志越多越好啊，国际认证也是越多越好。一般来说，只要这些认证标志的产品，就是代表着产品生产使用处理都是符合国家规定的，与同类产品相比的话，这个有毒有害是比较低的，节约资源等一些优势。第八呢，就是要看师傅刮墙的厚度。正常情况下，刮腻子要做到2到3遍，具体刮几遍呢，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确定。第一遍呢，是带有轻微找平的功能，刮得要厚一些。第二遍、第三遍呢，属于精找平的一个阶段，厚度呢，要掌握在1毫米的样子。太薄了，找不平；太厚的话，腻子可能会有开裂起泡的情况。打磨过后呢，可能就是坑坑洼洼，到处都是砂眼。

0: 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刮腻子每一遍的施工呢都要等到干透才能够进行下一步工序，否则的话呢腻子可能会有受潮发霉变质的情况。若是对于墙面平整度要求比较高，施工的时候呢让师傅用大板找平，刮出来的墙才是平的，后期乳胶漆刷起来才更好看。第九步呢，就是要看一下师傅是否清理干净线盒。刮腻子完工之后啊，要把开关的底盒多余的腻子和灰尘要清理干净，不然的话后期装开关可能会有这个抠坏墙面啊，或者说是这个开关插座不平整的一些情况。第十呢，就是看打磨的情况了，墙面打磨的好不好。监工的时候呢主要看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看大面积墙的平整度，比如说可以用这个靠尺靠在墙面上看看有没有缝隙，误差在1到2毫米是正常的现象。还有呢像阴阳角的位置呢是否打磨的比较好，是否笔直，入眼看的话不倾斜，高低起伏有没有。接下来就是要看一下是否刷这个底漆。刷底漆呢主要是起到了去灰增加乳胶漆和腻子的粘连的作用，避免乳胶漆和墙面形成两层皮。其次呢就是刷底漆有助于检测墙面，只要底漆刷上一遍之后啊，比如说底漆只要底漆一遍在墙上有这个砂眼砂质打磨的痕迹开裂等等都会显现出来，等到底漆干透再来找平这种情况。接下来呢就是看这个刷乳胶漆的细节的地方，乳胶漆不管是喷涂还是滚涂，做细节的一些地方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都要把门窗柜子地面要保护好，避免呢可能会有乳胶漆有飞沫掉在地面上的一些情况。若是少的一道工序哈，这些可能都是打扫卫生可能会让你非常崩溃的一些地方。刚刚说到的这些施工呢，我觉得十几样哈，非常的繁琐，但是呢每一个细节呢都是非常的重要的。监工的目的呢就是要有效的沟通，提出合理的要求，落实具体的细节，完善施工的标准。只要你是按这些方式是去处理的哈，装修的档次至少能够提高两个档次。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岔。
4: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在装修界呢，有一个词叫做金厨银卫啊，这四个字可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很多人智慧的总结。要知道我们的商品房其实大多数的厨房的面积不是特别大，要在这样一个小空间当中呢，要满足一家人美食的烹饪，要实现洗切炒蒸煮，甚至要收纳其实要做好它们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所以金厨这两个字不仅体现在厨房的作用很大，还有硬装后期添置的电器都是不便宜的。为了让生活更加美好呢，很多人可能会用尽心思来设计这个小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厨房有几个非常好的设计分享给大家。既然说到了设计，可能就是不走的寻常路啊，和我们普通的厨房呢有很大的区别，大家不妨听听看有没有参考价值。首先呢，第一就是把扫地机器人放在厨房。或许有些人不太理解，为什么把扫地机器人放在厨房，不应该放在阳台最适合吗？其实呢也是有原因的，厨房水槽下面有上下水，深度呢完全可以放下机器，并且呢水槽下方管线非常多，利用率呢本身就不高，再加上厨房最容易脏，每天从这里开始打扫的话，其实还是很卫生很治愈的。而且现在的扫地机器人有很多是自动上下水，只有它自己实现加水换水倒水，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双手。有些人在装修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提前预留，只预留了进水，没有预留出水，每次呢都要动手去倒这个污水。而厨房这个位置呢是再适合不过的哈，即便入住进去也可以后期改造一下，把扫地机器人改装在这里。第二个设计呢，就是装一台厨房专用的空调。有多少人夏天不愿意待在厨房当中去做饭呢？不是不爱家人，而是做完饭之后啊，这个都没有吃饭的心情了。那如果说在厨房装专用空调的话，除了

0: 能够降温，
1: 还可以净化油烟，双重滤网负离子技术比普通的空调呢要好用很多。它的过滤呢可以超过 90%， 装了厨房专用空调呢，舒适度是大大提升的，高级感也是翻倍，一次投入可以换来高品质的生活，确实也是一个加分项。第三呢，就是要重视一下厨房的烹饪的动线。厨房烹饪动线做好了，确实做饭非常的省心。那基本上呢，我们动线是这样的，就是从冰箱拿食材放到台面上进行去这个，比如说去洗呀、去拆呀，接下来就是洗切，再到最后就是炒成。这样的话省时省力，特别轻松。那如果说你家的厨房面积很小，那一定要规划好，别一开始就把这个动线给搞错了，自己呢就是里里外外一通的忙活啊，而且两个人也是乱成一片。舒适的动线确实能够让整个的厨房非常的好用。接下来就是一定要多装几个灯啊！其实现在人的装修呢，不再是装修墙面地面了，而是灯的一种设计，也是放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现在设计已经不再有人把这个厨房只装一盏的这个吊灯了。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呢，确实不太好用。一盏灯的话，几个平方可能会有一些看不清的地方，影响我们的操作。那么我们可以多装几盏不同部位的灯，不仅能够让光线更加的均匀，氛围感也是不错的，就算是阴天操作也完全不受影响。还可以在吊柜的下方呢，也可以安装上线性灯，就算是晚上煮个夜宵，操作台也能够拥有足够的光线。

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聊过哈，尽量是在厨房多做抽屉，抽屉能够代替隔板的话，这个收纳绝对是翻倍的。这个呢，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借鉴。要知道，厨房里面的收纳本来就是靠地柜啊，关于地柜内的结构，一定要多做成抽屉啊，不要做这个开门或者隔板。传统的隔板放了东西之后呢，依然有不少浪费的空间，而抽屉设计一拉开，里面东西一目了然，拿碗拿盘也不用下蹲。如果在抽屉当中再加一些分隔板的话，这样筷子勺子铲子是更能够做到各就其位，非常的干净整齐。当然这个抽屉呢可能预算会要高一些，因为很多的一些厨房做抽屉是需要另外加钱的，根据自己的预算啊，可以看看能够做几个。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做一组高柜，它可以更好的收纳小厨房的电器以及一些杂物，释放更多台面的空间，让台面的操作区呢不会太过于拥挤。有些朋友家里面呢还将高柜的其中一部分做成抽拉式样的，这样在使用小厨电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方便，需要用的时候呢直接拉一下，避免了小厨电的一些蒸汽对柜体的影响。但是要注意的是，每一层可能需要做一些预留好的插座的。如果说不做高柜的话，也要设计薄柜，空间受限的话，很多的厨房可能没有办法去做高柜的小家电柜，但是一定要做薄柜。通常像烟道封好之后呢，可能会和橱柜呢有一个转角的位置，像这么窄的地方千万不要浪费了哈，最好是能够利用起来做一个小小的转角的薄柜，也算得上是厨房的收纳神器。虽然薄，但是很能装，比如说把很多一些调料呢放进去，并且在灶台旁边呢，取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这个设计我觉得是很实用的。小空间呢，自然是要能够把能利用起来能上墙的地方呢全都上墙，就好比收纳，虽然说设计了抽屉可以收纳，但是若是把墙面利用起来的话，是不是又能够扩容收纳不少呢？很多人呢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啊，觉得哎，我有这个柜子啊，地柜吊柜啊，再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空间应该够用了哈，因为台面呢可能感觉到刚住进去的时候是空无一物的，但是真

0: 像你住进去以后哈、啊，要做一次饭的情况下，你就会感觉到台面是越大越好，好像永远不够用。比如说切菜、炒菜，要占用很多的一些台面的空间。这个时候你可能同时要备好几种菜。那家里来客人了啊，这个亲朋好友串门的时候，你准备五六个菜其实不算多，但是这个时候五六个菜的这个备菜，可能就会占用你很多台面的空间。再加上你盛好的菜放在哪里呢？如果暂时没有来客人的话，你可能先把它放在厨房，这个备菜区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能够充分利用墙面的面积做收纳的，一定是能够利用好。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呢，做了珐琅板啊，这个珐琅板呢，可能是费用稍微高一些。如果说你觉得珐琅板可能贵一些的话，也可以用不锈钢的一些置物架啊，装在整个的一个操作台的背面上面啊，可以再利用一些磁吸的小工具，给它所有刀具啊、锅铲呀、给它上墙，随取随拿下来，清洁起来非常的方便。以前也跟各位聊过，比如说很多的一些锅铲、刀具，如果说你用啊专门的一些锅铲架、刀具架。里面的缝隙很难清理，特别是潮湿的一些空间很容易发霉，这些呢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那如果能够直接磁吸在我们的墙面上，哎呀，通风拿取都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也不用担心它磁吸的问题，它的磁吸力是非常强的。就包括有很多把这个磁吸架放在冰箱上，油盐酱醋啊，一整面墙放在上面都没有太大问题，一瓶酱油醋也要有一斤左右，整个的一些磁吸架的话，好几瓶的酱油醋再加上油桶，它的磁吸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的磁吸的能力问题。如果说哪天你看腻了这个磁吸的功能，还能够取下来换成别的磁吸的装饰哈，装饰品放在我们的厨房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当然这个是一定是好清洁的装饰品。说了很多关于厨房的一些设计啊，不是说要花费很大的一些力气去做，而是在我们整个的设计过程当中呢，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想法。设计厨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站在厨房里面的人，我们通过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考虑的越多，越不容易翻车，越周全。或者说，你现在站在你自己家没有装修的这个厨房当中，你觉得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哪些地方是非常不好用的？后期一定要改造的地方，那么这些呢就可以用在你的新房的厨房装修过程当中了。刚刚说到的这八个设计厨房的一些要点呢，真的是我觉得智慧的结晶吧，我们可以充分的给它借鉴一下哈。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 生活因你而美。

0: 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以前的时候呢，信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天南海北的人的思路呢是不相通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智慧是分享不出去的哈。但而现在不一样了，网络很发达，社交媒体呢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传声筒，并且呢还支持被搜索。所以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题，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别人的智慧，就能够很快的搞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大家的智慧有哪些好的点子呢？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使用空调的时间节点了。开空调之后，很多人比较烦的就是空调直吹的问题，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庭当中，这个空调它这个摆风哈，有些时候直吹人非常的难受。其实我们可以学一下很多人的一些方法啊，我们可以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壁挂空调吹出来的这个风呢，它是通过格栅的角度，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可能都是会解决直吹体感偏凉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如何防止直吹就成了一个关键。那比如说在空调出风口的位置，我们可以悬挂一把透明的雨伞。这个儿童小朋友的使用的雨伞，只要悬挂出来的话，它呢风是可以直吹的，不会有任何的遮挡，而且它是可以通过伞的这个周边把这个凉风送回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直吹的感觉。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的地方挂一条薄一些的女士不太用的丝巾，也能够很好的起到这个遮挡的作用，而且关键很美观。无论你是民族风的，还是和你装修统一颜色的，或者说是白色不太显眼的，都可以。这一招呢，我觉得直接在出风口的附近，相当于装了一个帘子，这样的话，直吹的风就能够很好的给它打伞啊，不会直吹，并且呢，也不用去花钱买什么专门的防直吹的神器了。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好好的可以利用和借鉴一下。无论办公室还是家庭当中，如果你感觉到头顶上的空调直吹，都可以试试看这两个方法。第二个呢是闲置的麻将凉席改成沙发垫。装了空调，很多人呢可能都不太用凉席了，这些老物件特别是麻将凉席可能就闲置了。很多的家庭可能都有这个麻将凉席，一直是收纳在柜子当中，因为觉得扔了可惜。你要说用的话呢又感觉到太凉，其实呢可以把它闲置的麻将凉席呢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你可以拆开，然后浸泡晾晒，晾干之后呢重新的组合，就变成一个沙发垫。另外呢还可以改造一个坐垫，这样一来的话，闲置物品可以再利用，甚至连沙发垫都省了。关键是这种材质，如果你关了空调，它有凉感，或者说它是非常，比如说耐擦洗啊，哪怕是放在沙发呀、你的板凳上，脏了之后呢，湿抹布擦一擦就可以了，没有甲醛，非常的安全。再来看第三个，家具桌腿的静音。餐桌、餐椅还有茶几这些家具在挪动的时候呢，他们的桌腿会难免产生噪音，甚至还会划伤木地板。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下很多朋友的智慧，比如说用绷带去缠住它。弹性绷带呢也属于家庭常用的小物件了，它不仅有弹性，而且质地比较的柔软，还自带这个胶，把它呢给桌腿挨个缠一圈的话，不仅能够起到静音的作用，还能够避免桌腿制造一些地面的划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桌腿穿袜子。如果家里面有小宝宝的，这个袜子如果不穿了，其实也不用扔，直接套在你的桌腿、椅腿上面就可以了。给他们穿个小袜子，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好看，而且也能够解决静音的问题。关键是，小宝宝不穿的袜子扔了也是可惜，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吧。第四个呢，就是发圈的收纳。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家里面女生这个发圈非常多的情况下，怎么收纳呢？是不是直接塞进抽屉里面？那其实呢，也是有一些好的方法，好的思路，非常简单，就是找一个晾衣架，然后呢把

它拽直。这个担架呢一定是那种铁质的哈，不能够是塑料的，塑料可能拽直就断了。铁质的话呢，它是能够自由的去给它拧的啊。底部的话稍稍的给它像是弯钩一下，给它折弯一下，这样一个超级实用的发圈的收纳就可以了。宽度呢可以根据你家里面发圈的这个，只要不掉下来的宽度就没有太大问题。一个晾衣架就能收纳好多的发圈，而且还能够挂在任何你想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挂在门后的这个衣架里面啊，挂在柜子里面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是非常好用的。下雨的时候呢，用完了雨伞容易到处滴水，特别是开车的时候放进车里面，车里的水呢也是被滴得到处都是。那当然也可以借鉴很多的东西来完成它滴水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大一点的饮料瓶就能够解决雨伞的收纳。除了饮料瓶之外呢，奶茶袋也可以，随手在我们的这个车里面放一个好看的奶茶袋，这样的话下雨的时候放雨伞就不怕雨水滴在车里面了。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奶茶袋的作用还很多，比如说零食也可以作为一个垃圾袋来使用，或者说啊，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也可以临时的放一放。关键是把这些雨伞放在车内的内侧格里面，容易积水，放在奶茶袋当中就可以直接的拎下去啊，打开或者说扔掉啊，都是二次可以利用的。接下来再来看看油烟机的防油污的盒子。油烟机的这个油盒呢很长，关键呢是它希望油烟机的这个油呢能够滴在里面，随时能够把这个油盒呢给它清洗。但是呢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油盒我们也可以里面再放一个小油盒，这样的话就不用清洗了，直接扔掉里面的一次性的小油盒就可以了哈。清洗起来只要稍稍的擦一擦，不用费太多的一些力气。那什么样的一些材质，什么样的一些盒子是最合适呢？哎，这个牛奶盒，盒装的牛奶盒是最合适的，只要中间剪开，高度呢和油盒一致，这样的话简单又实用的小油盒就做出来了。关键是一定要对准它漏油的那个网眼啊，你要是弄偏的话可能就容易滴在外面了。这个呢它是方方正正的啊，滴油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只要能够对准滴油的那个网眼，它能够用上这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太大问题。当然也要根据我们家庭做饭的频率来定，如果说家庭做饭的次数很少，滴油本身就不是非常的频繁，那这个话能够用好长时间。用它来接这个油污的话，时间长了直接换掉，家庭当中的奶盒还是非常多的哈。那么只要直接扔掉再换一个新的就非常的实用了。还有不少的朋友把这个蛋糕盒切一刀也可以做成一个小油盒，这样一来的话呢也是不用费太多清洁的费劲哈，那直接就能够去家务化，而且清洁起来很简单。刚刚说到呢这些节修的思路哈，我觉得是能够给各位提供一些方法。其实呢我们不做家务不是懒，而是能够节省一些方法，让我们的家居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能够生活当中的痛点呢更少一些。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车友们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中午可以和我一起来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房地产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我们的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也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稍后呢12点半之后，那今天呢同样是法律特别节目啊，会有律师上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来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了解最新的内容。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的规划通知，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那其中就提出要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的发展，促进城乡双速要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依法维护进城落户的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另外还要稳定提高农民工参与城镇职工的社会的保险比例，推动更多的城市符合条件的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纳入到公租房的保障范围。还要加强农村宅基地的规范的管理，节约集约利用农村集体的经营性的建设用地，有序的推进这个入市改革，依法盘活闲置的这个土地依法盘活闲置的土地和房屋，分类保障乡村发展用地，深化集体这个农垦还有供销社等等一些改革。了解完相关的政策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五月份的楼市的动态啊。那数据呢也是一轮接一波的一轮的出台，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五月的楼市，新房成交环增 4%， 二手房的韧性凸显。五月份全国重点城市新房市场的建筑企稳，二手房持续修复，随着楼市各类支持政策的落实落地，置换需求与刚需也在不断的释放，因二手房市场有望形成联动复苏的态势，楼市整体运行将更加的平稳健康。新房成交的面积环比是增长了 4%， 那同比是止跌。根据易居研究院的监测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份全国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的面积呢是1174万平米，环比增长了 4%， 同比呢是增长持平。新建的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呢同比持平，而且是具有重要的一个市场的信号的意义。从各能级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单月同比的指标方面，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分别同比增长了 15% 和 6%， 二线城市呢同比下降了 8%。 一线城市已经是连续两个月实现了同比正增长，整体的表现领跑了各梯队的城市，已经是成为了楼市复苏的标杆。二线城市目前仍然是为负增长，需要格外的关注。三线城市同样连续两个月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市场表现呢超出了预期。相较于新房市场的稳步上行，五月份全国重点的20个城市的二手房成交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环比回落同比上升的态势。科尔瑞的监测数据就显示，五月份全国重点20个城市二手房的成交的水平是在高位回落，也是低于了3月份和4月份的水平，成交的面积呢合计 大约是达到了1670万平米，环比呢下降了12%，同比呢增长了18%，单月同比的增幅扩大了1%。从重点城市成交面积绝对的规模来看，成都二手房的成交面积呢达到了214万平米，还是在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啊，而且是首位，环比微降9%，同比呢仍然是增加了33%，累计同比增长15%。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整体来看呢，随着各项政策效果的持续的释放，重点城市交易市场也正在呈现出一个逐步的修复和未来拐点的积极的态势。了解完五月份的整体的楼市动态，我们再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在今年第23周的一个整体的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土地的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住宅的一些问题，我们和大家来梳理了一下这一周的一个表现。典型城市的商品住宅的成交总面积是环比减少了27.73%。这一周也就是23周啊，20个典型的城市的商品住宅的成交的总面积是达到了163.79万平米，环比减少了27.73%。一线城市的成交量较上周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北京、广州的跌幅明显，分别环比降了41.13%和35.27%。其他的城市当中呢，仅有两座城市的成交量呢是环比增加的，大连微涨，莆田涨幅较大。已经是达到了35.86%。12座城市的成交量呢环比减少，武汉的跌幅居首位，减少达到了57.58%。其次呢是烟台、青岛的跌幅已经是超过了40%，东莞、嘉兴的跌幅在30%以上。5座城市的成交量呢也是高于了前4周的平均水平，莆田的增长达到了77.48%，所以它是位居首位。14座城市的成交量低于了前4周的平均的水平，武汉减少了49.7%，跌幅居首。那从成交量上来看，这一周上海领先了其他的城市，为24.39万平米，其次就是成都达到了17.47万平米，杭州、武汉等5座城市呢在10.6到13.2万平米之间，其他城市呢均在8.5万平米以下。所以在第23周，20座城市啊，土地的总的供应面积达到了305.4万平米，环比减少了77.1%。其中呢，经营性的土地呢减少了37.3%，非经营性的土地减少了83.6%。供应的总的建筑面积达到了646.6万平米，环比呢是减少了70.7%。这一周20座城市的土地的总的成交面积225.1万平米，环比增加了2.5%。那其中呢，经营性的土地是有减少的，而非经营性的土地呢是有所增加，成交的总的建筑面积的环比也是处在一个增加的水平。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楼市动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各地楼市的相关的政策都有哪些全新的政策出台，有哪些是啊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参考的一些好的政策啊，我们一起和各位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湖南。湖南发布了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鼓励推行电子房票模式，加快建立房源超市。各地呢建立了规范公平的房源的溢价机制，合理确定房源价格，原则上是不得高于楼盘最近一年的网签销售的均价。如果允许房票转让，那则应该结合风控的这种合理的限制来进行转让，而且次数有限。房票使用的时间原则上应在房票开具后的6个月内使用。 这是湖南啊，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来看一看内蒙古，内蒙古呢也是印发了措施来促进民营建筑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能够持续的健康发展。那其中呢就提出了要支持民营的建筑企业要承揽业务，总包单位呢有两个及以上的工程项目的可以开设啊新的专用账户，也可以在已有的专用的账户下按照项目来进行分别管理。国有投资的工程呢应当将过程结算列入到招投标和合同的签订的内容。在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以及人才培育等方面啊要大力的发展，支持企业创建三化示范基地，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推广先使用后付费的科研成果转化，另外还要鼓励企业搭建培训基地，申报工匠学院等等。内蒙古这一次的政策的出台还是比较多类型的，包含的这些范围呢也比较广泛，看得出也是下了大功夫啊。再把目光转移到郑州来了解一下，郑州开通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的购房的业务，从6月份开始啊，暂定的是执行期限为一年，适用的范围呢为郑州市的市内的八区购买存量住房的公积金的缴存的职工。在提取额度方面，全款购房的公积金的合计的提取的金额是不得够超过扣除个人自筹资金后的剩余的购房款，贷款的这些购房的呢啊，提取的金额是不能够超过扣除自筹资金后的剩余的首付款，杜绝超额提取情况。再来看一看广州，广州南沙区发布了推动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十项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哪十项啊。提质扩容，以旧换新，提振住房消费市场，加大保障性的住房的收储，合理盘活存量住房，积极推行现房销售，稳定市场的购房预期，持续深化购房入学，落实住房与教育衔接，优化市场的供给结构，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金，全面建设好好房子，提质升级物业服务，落实15分钟的生活圈，打造宜居幸福社区，市场化也是要解决安置的需求，多元筹措安置房，集成一站式的政务指引，提升便利民企的这样的一些效能，健全市场的监管机制，坚决守住风险底线。这是在广州南沙区推动的关于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措施和意见，能看得出那在近一段时间各地也是出台了不少的一些政策，都是根据各地的城市的一些特点来进行啊这个因城施策，那也是相信呢在不同的政策的推动之下，那房地产市场呢也会迎来全新的面貌。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热点话题，聊一聊这些热点话题背后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进行留言。

0: 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的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来留下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三个一线城市的房租悄悄涨了，一线城市的房租正在悄悄上涨，那这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影响和意义呢？我们今天就和各位简单的通过三个一线城市的房租的上涨的情况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今年五月份，一线城市普通住宅的平均的租金环比上涨了 0.16%， 已经是连续三个月实现了环比上涨。同比来看呢，今年的前五个月，一线城市的平均的租金也是结束了连续两年的调整，转为小幅上涨了 0.21%。 虽然说这个上涨的数字啊很少，但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势头啊。北京、上海、深圳三个一线城市也是成为了本轮租房市场的企稳的领头羊。从今年的三月份的租赁的旺季以来呢，三个城市的住宅的租金在持续的上涨。一线城市呢，依托优质的产业资源与年轻就业人口，租赁基本面是正率先企稳。中指研究院日前也是发布了一组数据，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年五月份，一线城市普通住宅平均的租金呢是在继续的修复，环比呢上涨了 0.16%。 从年内的累计的跌幅和涨幅来看啊，今年一到五月份，一线城市平均的租金呢已经是结束了连续两年的调整，刚才也是说到了转为了小幅上涨 0.21%。 查询前两个月的数据发现啊，一线城市的住宅的平均的租金已经是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所以今年的三月份，一线城市的住宅的平均的租金呢已经是达到了每月

平米在73.2块，环比呢上涨了0.34%。四月份的时候呢，一线城市的住宅的平均租金呢又环比上涨了0.26%，所以这也就代表着一线城市的平均的租房的成本已经是连续3个月有所上升了。这是通过数据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那在一线城市的内部，其实情况呢也不完全的相同。北京、上海、深圳是本轮行情的领头羊，但是广州的这个走势呢就比较偏弱了。从三月份的租赁的旺季启动以来呢，北京、上海、深圳的住宅的租金已经是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其中呢，上海的涨势是领跑了全国的重点城市，4月、5月环比的涨幅呢均在0.5%以上，位居重点城市的首位。五月广州的住宅的租金则环比下降了0.25%。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的报告就显示，北上广深等热点城市的租金上涨主要呢就是什么就业的驱动需求，比如说在北京啊，在深圳的一些主城区，包括一些产业的聚集区，人口的密集的居住区，租金呢以温和上涨的态势为主，因为去那里工作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啊，去大城市，所以这个行情呢主要都是集中在半数左右的一些辖区。五月份呢，上海的二手房市场的升温也是带动了主要的租赁市场的这个预期，所以把这个价格呢也是提升上去了。整个上海市全辖区的租金环比普遍都是有所上涨的，所以这也就是一线城市的一些特点啊。因为去一线城市工作的人会比较多啊，尤其是一些打工的朋友，可能目前还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可以在北京啊或者是上海包括深圳去购买房屋，那租房就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居住的选择。根据2026年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的蓝皮书，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端正在迎来以存量提质改造为核心的结构性的变化。全国超过6000万套的潜在用于出租的闲置的存量住房，也是亟待规模化的提质改造和高效的盘活，而业主的改造的意愿呢显著提升，超过70%的业主也是表明了明确了态度，就是房源要适度的改造，也是愿意去出租的。有近40%的老旧的闲置的房主呢，他们也是愿意投入大概也就是10多万元以上的这样的资金来进行改造啊，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些成本的价格。所以对于后市来说啊，中指研究院就分析认为，随着全国高校毕业季正式的拉开了帷幕，租赁市场呢也是会步入到传统的一个旺季的窗口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短期国内的租赁市场也会继续来延续结构性的行情。核心一二线城市的租赁需求高峰来临，租金呢也是有望继续的稳步抬升。数据就显示，今年也就是2026届的高校的毕业生的规模会达到1270万人，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北上广深以及杭州、成都、天津等一些强二线城市也是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与充足的就业的岗位，也是会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首选的选择。所以短期刚性的租房的需求仍然是在集中的释放，像一些产业园区啊、轨道交通的沿线的房源的租金，他们也会获得一个强力的支撑，所以城市的租金的回暖的趋势也会持续的巩固。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了今年一线城市的3个城市啊，表现还不错啊。那从它的这个住房的居住的方面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当然，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为什么说这3个一线城市的租房的成绩啊，会比之前要往上涨？那和它的城市的地域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打工者也好，包括一些毕业的一些在校的大学生，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创业的朋友，可能因为一线城市机会多，他们都会选择到一线城市来进行打拼，所以他们的那里的住房的
租房的需求就会更大一些，这是二三线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呢，可能没有办法去相比的一个因素，因为它不具备这样的一些租房的条件。那人数一多，租房的这个需求也多，所以它的这个租房量呢，就会稳步上升，也会一点一点的回暖。那当然，这是一线城市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迹象。当然，不同的城市呢，有不同的特点，也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路子要去走啊。那目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今年一月份今年这个一线城市的一个整体的租房的市场的一个表现。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为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律师上线的环节，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相关案例，通过这些案例的分享呢，来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专业的知识，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啊，在房产上遇到麻烦的朋友。我们的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专区也为大家开通了，如果你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我们会把大家的问题呢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内容。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呢，关于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呢，
8: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1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今天呢，因为是周一，上线的呢就是房地产的专业的律师。今天呢，我们也是法律维权的特别的节目。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啊也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每周一呢都是律师上线的时间啊，也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法可律师呢拥有丰富处理民商事诉讼、刑事诉讼以及房地产相关诉讼的经验。那非常高兴法律师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法律师可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12: 嗯，佳佳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为您进行咨询解答，依法维权，保驾护航。那有几种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吧平台，大家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啊，可以留言。除此之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0516-8080-8199。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的徐州软件园 C-1-C8楼。所以大家在买房卖房方面啊，如果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困惑，都可以呢通过这几种方式进行沟通，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朋友们咨询的一些相关的案例的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李某和杨某他们俩呢是在2019年2月份的时候呢登记结婚，那现在呢双方因为感情不和，李某呢想要离婚。2019年5月份的时候呢，两人婚姻的存续期间呢是购买了一套房屋，并与银行办理了20年的一个房屋的按揭贷款。2019年5 月份到2022年的1月份期间呢，房屋贷款基本上都是由李某来进行归还的。那到2022年的2月份至今是由双方根据家庭资金的情况啊一并归还。所以现在呢，李某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双方确认要离婚了，房屋依法分割应该怎么样来分割呢？因为这几年可能他们的还款方式还不是特别的统一，所以想来咨询一下律师。好的，法律师。
12: 嗯，好的。像这个婚姻存续期间购房哈，然后后面夫妻双方因为这个感情不和分割财产呢，其实中间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1: 是的。
12: 那我们今天根据李某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然后他说的这个婚姻中间共同购房，并且办理了按揭贷款，以及到了这个后期两个人在还款，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常见并且基础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是两个人能够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议离婚，那这个怎么约定就是看双方了。那给你或者是给我，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贷款怎么还都是可以协商的。那有可能存在比如说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那还是想要看依法来怎么分，然后再来定这个方案。那如果是根据这个法律进行分割的话呢，那原则上基本上就是属于平分，但是我们毕竟房屋嘛，那这个那怎么平分呢？面积也不可能平分，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是不管说是这个生活功能区还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平分。那从实际上来说，其实主要是确定的是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来进行平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了，第一个是如果说房屋没有贷款的情况下，那就是双方各占一半。那比如说市场价值是200万，那双方各有一半，那要房的一方就要给另外一方支付剩余的100万。那如果是房屋存在贷款的情况下，那我们需要拿这个房屋的价值去扣减房屋的贷款余额。比如说贷款现在还有120万没有还，那么这个房屋200万，120万没有还的话，现在这个价值仅有80万，那就双方各自拥有这个80万。那我们在这个确认好价值之后呢，我们再来确认这个归属。那要房的一方需要向这个不要房的另一方支付这个整体价值的1/2。然后同时呢，在这个情况下还要约定好，等待这个贷款还完之后，要房的就是要房的这一方要约定不要房的那一方要配合这个过户手续。那其实这个房屋价值到底是多少，可能双方又要产生一定的争执了。那协商那如果说是协议离婚的话，那双方可以到这个附近的中介或怎么样去问个价格，然后双方协商一致，那就进行平分。但是如果在诉讼离婚的情况下，一般法院会主张让双方各自进行报价，各自进行单独报价。如果报价高的一方呢，那就获得这个房屋。那这个前提是双方都要房的情况下，那明显的有一方要房或者有一方不要房，但是双方就这个价值还要进行争论的话，有可能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聘请这个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这个房屋进行评估，那这个相应的费用可能也是要这个离婚的双方来承担的。
11: 哦，是这样子的。
12: 其中对，那其中这个李某和杨某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贷款的还的情况。然后他们家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屋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那其实不管说是谁还，因为那个周期只要是双方挣的钱都属于共同财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明确区分这个贷款的这个还款究竟归谁。但是如果说存在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是一方的独立财产，是婚前购买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双方还一起还款了，那还款的部分对于不是房屋主就是不是房主的这一方，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可以主张要回的。所以而且在整体来说，现在法院的实务过程中，如果是带的有贷款的房屋，在双方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法院是基本上不予分割的。因为这个确实，那分割之后贷款怎么办，也没办法还， 或者说这个房屋也没办法过户，所以现在如果是有贷款的房屋，大多数法院会让当事人撤掉这一条相应的诉请，等到符合条件的时候再另行的提起这个诉讼。那具体其实这个婚姻中的买房卖房，包括如果说后续有离婚的这个分割，其实很多有非常多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一事一议，然后到时候及时咨询，及时解决问题。
11: 嗯，好的，因为可能婚姻中间的一些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是遇到了像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还是比较典型的啊，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需要来进行这种离婚前的一个贷款的财产的分割的咨询，或者是想询问一下律师自己目前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哪一种，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朋友们的一些疑问啊来进行专业的回答。

0: 法律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啊和分析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石先生与房开公司是签订了预售商品房的买卖的合同，购买了房屋。那购买后半年就发现啊，这个房屋呢一直在降价，他就觉得呀，哎呀，自己当初可能买亏了，就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明显就存在价差的这个情况下，能否要求房开商退房或者是退款，那甚至是否可以弥补一些差价，以及呢这个后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呢，才能够进行退房退款。那针对石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后续半年不停在降价，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为自己维权，或者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1: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普遍的
0: 啊，
1: 因为特别是前两年的这个房价一直在一个高位上，那这两年肯定是存在一个逐渐在往下降的，这个或者说趋于平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以石先生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房屋降价，然后觉得比较亏了，那基本上来说不太是符合这个退房的条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以及现在这个大环境，我们是大概能够预知到这个房屋会有部分的房价下降，只是有可能我们没有预想到会降得那么快。在这个房屋下降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或者价格降得过多，然后在这个法律意义上我们其实称它为情势变更。那我们以这个情势变更来主张这个解除合同呢，在现在这个购房大环境上面是比较难成立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降价，房价都在降价，那这个降价的这个波动其实在大家看来都已经属于一个正常的风险了。那法院对于这块的认定呢，那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预见的，我们是能够明确知道的一个风险，它并不属于一个不能预见的风险。所以如果说仅是以这个价格降得太多了，差价很大，这个要求来办理退房退款，然后要去诉讼或怎么样，都是得不到这个法院的支持的。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一定要使用这个房屋降价非常高，我们去提起一个诉讼，那因此可能会对于这个现在房开商带来一部分的损失，那还有可能变成了我们购房人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存在一个违约情况。那所以说如果说仅是以价格比较低的这种情况要求退房，我们提示就是购房人进行谨慎的处理。但是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要求退，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退。其实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房开商到底是有没有存在这个违约行为，而且这个违约行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解除的标准。那购房人可能需要回到家翻看当时和这个房开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预售合同，来确认我们这个退房退款解除合同的条款。那其实我们线下普遍比较存在可以解除的情况，主要是我们现在可能有大批的这个房屋存在一些建设工程非常缓慢，然后或者是甚至都存在类似于像烂尾的这种情况。那在我们原本要约定上房的日期还没有上房，那根据这些情况如果确实存在，那在我们上房这个时间而且房屋还没有通过这个建设工程的这个竣工验收合格，而且办理了这个竣工验收备案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属于严重过了这个上房期限，那而且也没有给我们这些业主交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以这个合同目的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向法院来要求解除这些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退房退款。那在这个情况下，法院是能够支持的。那如果说只是一些小的购房的瑕疵，或者是说以这个差价的要求弥补，或者说要求退，这部分法院基本上都是不会支持的。然后同时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办理这个要求我们通过这个法律手段来维权的同时，做这个解除房屋的时候，我们需要保全一下自己的这个财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能够解除合同的这些。

0: 房屋的房开销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资金困难已经没有办法周转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执意的去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有可能会落到钱财两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购房人的权益，那我们一般是建议采取一些保全措施，就是保全这个房开公司的相应的一定财产，到后面我们有效的去能够实施这个实现措施，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综合其实今天这个案例来看的话，那只是以差价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得到支持的。这只能说是大家在这个时间进入房市的这个时间不是很合适，那这相应的亏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需要自己承担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全方位的考量，然后呢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个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好的，那相信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法律师已经是为大家解答的非常的清晰了。就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那我一买了这个房子一直在降价，我是不是能退差价？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能够得到法律的一个支持，主要还是看你这个房开公司和你在合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违约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不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有一些这种降价的问题出现，可能就需要自己来承担一下这样的风险了。
0: 对，
1: 好的，好，那相信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听得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案例。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以专业高效的品质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如果说各位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想咨询一下律师，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太一样，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8199啊，来咨询这个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有问题呢找律师来，让律师给您分析一下。那当然如果说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一些困难，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法可律师做客节目，为大家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好嘞，好，再见。

0: 亚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车友们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真实案例，
9: 生动故事，
8: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8: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10: 租期已满，房东不想续租，如果租户不肯搬离，房东可以赶走租户强行收房吗？我占有的东西一定归我所有吗？占有保护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当占有被侵害，我们应该怎么办？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物权编第462条，占有保护请求权。吴香香，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张志伟，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1: 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解释了什么叫做无权占有，什么是善意占有，什么是恶意占有。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民法典的第462条，叫做占有保护。哎，那问题就来了，占有的是什么？那为什么又要保护呢？保护的又是什么呢？我们请吴教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12: 可能大家一听说这个占有，觉得说呀，这个我知道啊，这个东西归我所有，这不就是我占有这个东西吗？但是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是呢，民法典上面所讲的这个占有跟所有权其实是两个概念。占有讲的是我对物的事实控制状态，也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被我控制，这个叫做占有。所以我可能是所有权人，我控制了这个东西，我是占有人，也是所有权人。也有可能呢， 我把这个东西借给你用了，你控制的那个东西事实上控制，那你就是他的直接占有人，我仍然是所有权人。那你不是所有权人，可是你也控制了他。那还有可能呢，我的东西被别人偷走了，那么这个盗窃者他占有了这个东西，他对这个东西也是占有，可是我仍然是所有权人，他没有所有权。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有权和占有之间的分离。所以所有权和占有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11: 哎，先明确了第一点哈。
12: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462条的占有保护，它其实不是讲的是所有权保护，而讲的是我对物的事实控制本身受法律保护。
13: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0: 比如说我早上这个上班的时候呢，这发现打不上车，哎，我就问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对吧？这个车的所有权是邻居的，但是我借来了，我占有了，我骑着车就上单位了。到单位这个写字楼下边吧，我的车就停到楼门口，就准备去买一点早餐吃。结果一转身吧，这个正好张三路过吧，就把这自行车给骑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我的占有的这种事实状况，实际上就被人给侵犯了。在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占有人，其实我是有权利要求对方返还的。
1: 当然我们其实可以再引申一点，就是比如说冒出一个人李四，他说我知道这个车，你这个车子是偷来的，你不是所有权人，你是个盗窃者，还是个恶意的无权占有人，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车子骑走，可以吗？不可以。这可能是462条更有意义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是所有权人，我们有所有权，有物权保护制度，
2: 是的。
1: 但是像张三这样的人，他其实已经是这个车子的占有人了。那么即便张三作为一个盗窃者，他的占有也受保护，这个李四是不能从他这里把这个车子再去抢走或者是盗走的。
0: 这其实从法律角度保持这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我们这个传统观念里边总觉得只有所有权人，
1: 是的，
0: 作为一个占有人，其实在这个当中也是有利益的。比如这房子本来我住，你要占了，我就得出去再去租房子，
1: 是的，
0: 就可能有损失。那么现在这个物权的相关规定当中，就特别把占有这块也拿出来给予一种保护。我们法律的就赋予了占有人的一种保护请求权，如果有人侵犯了他的占有状况的话，他也可以请求返还。
3: 占有区别于所有，民法典第462条赋予了占有人占有保护请求权，保护已经成立的事实状态不受私利扰乱，是一般公共利益的要求。
0: 其实这样的案例也很多啊。我就有一个朋友，他的亲戚在海南有一套房子啊，这是度假房。那么他吧，正好是那段时间也比较闲，就希望在海南待一段时间。他这个亲戚就把他在海南这套房子就借给他去租住了。让他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吧，在北京因为工作上有事吧，他就临时返回了。等他工作这段处理完以后，他再回到这个海南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房子里边吧已经有别人住了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后来这个敲开门一问吧，原来是这个有物业公司的人啊，趁他不备吧配了钥匙，然后借给了自己的朋友。实际上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说，这房子也不是他的，
2: 对，
0: 他只是一个占有人。
2: 是，
0: 但这个时候正像吴老师所说的，占有人也有他的权利，也需要得到保护，所以他有权提出哎，要求你给我腾退出来。那么后来他们之间通过这个派出所的调解，那么这个侵占的这个人嘛，及时的退出了这个房屋，将这个纠纷了结了啊，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2: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哎，那我们也就明白了，虽然说这个朋友他不是所有权人，不是房子所有权人，但是在这段时间他租住了，哎，那你物业不能说你看你不是所有权人我就可以侵占，是吧？也是要来进行返还的。那比如像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当中呢，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真的是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分几个步骤来让他进行自己权益的维护呢？
0: 那么这种情况，我想我们如果遇到的话，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先找他谈，对吧？
2: 找侵占方法。哎，
0: 对，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因为就是这个当中不排除会有一些误会，我可以证明一下这个房子为什么是应该是我占有，对吧？那你的占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告知他一个真相，也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待到我占有的房子里边来。那么双方如果通过协商能够解决，这是最佳的方案。如果解决不了，如果你要去法院起诉的话，因为这当中有一年的处置期间啊，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你要向法院提起这样的诉讼，否则这个法院就不再对你这个权利进行保护了啊。那么一旦这个提起诉讼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提交相关的证据啊，这个证据包括我跟我的这个亲属之间的委托手续，有这个委托书啊，有微信啊，对吧？有怎样的记录来证明是亲戚把这个房子委托给我来保管的，那么这是一个基础的证据。那么另外一个吧，也向法院要证明，那么我目前这个房子的这个状态是被第三人非法侵占了，这个基于这个占有人的这么一个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0: 法院这个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来弹退房屋。
1: 他作为占有人是有权利去这个法院进行起诉的，那他需不需要得到这个所有权人的授权呢？
2: 那是不需要的，因为他现在之所以提起诉讼，他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了一个占有保护之诉，所以呢，他是在主张自己的占有被侵犯，要求对方向他返还占有。这个问题本身跟所有权没有必然的关系。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呢，大家会觉得说，其实占有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大城市里经常要什么租房子，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不是所有权人，但是你是这个房子的占有人。咱们接着就看一个跟租房有关的案例。
3: 这房子还有2个月到期，对吧？
4: 我续租。
3: 来坐。租不了嘞，这房子啊，我刚刚卖掉了，新房东要拿来自住的。
4: 已经卖了？可没有人来看过房啊。
3: 哎呦，小宁啊，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房子呢，最近划学区，划到实验小学了，现在我们是学区房嘞，再加上啊，我这个户型是一居室，面积小，总价低，市面上抢都抢不到的，根本不用看，我一挂出去就没了。
4: 行吧，那我赶紧去找房子去。
3: 那你抓紧一点啊，这两天把房子腾出来好吧？
4: 这两天就要搬？
3: 我过户手续都办好嘞，人家等着过户的，就体谅一下，抓紧收拾收拾好吧。你放心，你多交的租金呢，我一天都不会少你，全部还给你啊。那就这么决定了啊，那我走了啊。
5: 租期未满，房东卖房的可以提前收房吗？
1: 那吴教授，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合同的问题哈。那这里边的哪些部分牵扯到我们今天说的第462条呢？
2: 这里边其实确实首先是一个合同的问题，是一个租赁合同的问题，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尤其是这个租赁期间还没有届满，所以呢，承租人完全是基于租赁合同就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同时这里边也有占有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承租人他住进了这个房子，那他就已经是这个房屋的直接占有人了，那么他对房屋的直接占有就已经受保护了，所以出租人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都不应该把他强行赶走，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之中，这个行为本身已经侵犯到了承租人的占有，所以他也可以基于占有保护来要求这个房屋的返还。
5: 民法典第462条第一款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那么占有返还请求权的行使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请求人自己必须曾经是占有人，因为占有返还请求权是说我是占有人，后来被你抢走了，所以我丧失了占有，那么你必须以前是一个占有人。那么第二个要件呢是说你的这个占有是被侵夺而丧失的。那么什么叫做侵夺而丧失呢？就是非经法律许可且非基于占有人意思丧失的，所以被抢走或者是被盗窃就属于典型的占有，
1: 不是我占有人的本意。
2: 对，不是我的本意侵夺。第三个要件呢是说你这个请求的相对人他得是这个物现实的瑕疵占有人，还有一个呢要求是说得要在1年期间之内来提出这个返还的请求，换言之如果是超过1年时间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占有返还请求权就会丧失，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要求。对，
1: 还有您刚刚提到了一点啊，说要求必须得是相对人是有瑕疵的，也就是说比如别人恶意占了这个房子，是这个人正在占，我就要求他来返还，是这样吗？
2: 这个概念呢可能确实需要再解释一下，就是当我们讲占有返还的时候，你的这个相对人是谁？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明确就是你的相对人必须是现在的占有人，如果他已经丧失占有了，那你不能请求他返还。第二个要求呢是说这个占有人还得是一个瑕疵占有人。那这个瑕疵占有人的概念没有在民法典之中出现，然后大家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叫瑕疵占有人，是不是说我无权占有我就是瑕疵占有人，是不是我恶意占有我就是瑕疵占有人呢？典型的状况就是说我的这个占有取得是通过侵夺的方式而取得的，这叫做瑕疵占有。比如说啊，我把房子租给您，然后到期了届满，你不把房子还给我，你依然住在这个房子里边，我们可以确定因为租赁期间已经届满了，所以你肯定是个无权占有人，而且你还是个恶意的无权占有人，因为你明知但是你却不是瑕疵占有人。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为什么取得这个房子的占有，是因为我租给你的。
1: 嗯，
2: 也就是说你占有的取得不是基于侵夺，
1: 嗯，
2: 所以你是无权占有，是恶意占有，却并不是瑕疵占有人，这个是需要区别的。
1: 哎，在这就要这个敲黑板画重点了哈，就是说虽然可能是恶意无权占有，但并不代表它一定是瑕疵占有。
2: 如果可以再补充一下的话，甚至有权占有人也可以是瑕疵占有人。再举一个例子，就还说这个租房的这个情况，我把房子租给您，到期了之后您拒绝返还，那么如果我作为房主，我就去强行把你这些东西全都给你就是清理
1: 出
2: 去，对，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已经侵犯了您的占有。是的，租期届满了，那么届满了以后照说您应该返还给我，对吧？你已经是无权的，是个恶意的占有人。但是不要忘了，就算是无权恶意占有人，他的占有也受保护，那也就意味着说我是不能强行驱赶您的。所以我虽然是房主，我是所有权人，但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把房子要回来了，我又住进去了，首先我是不是有权占有呢？是，因为我是所有权人啊，但是我的这个占有却是瑕疵占有。
1: 那么刚刚您说的这个瑕疵占有，那就一定是这个非法取得或者说是侵占的方式来取得的，
2: 非经瑕疵许可且非基于占有人意思取得，那么这个叫做瑕疵占有。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7: 那扎完了还塞一个牙签，没办法，他只能把这锁头一块一块的 K 下来，这个门完了里头那锁头还掰不开，完了给搁钩子钩，你知道他可费劲了。
5: 2013年3月，郭女士在中关村租了一套房，入住不到一个月，她家的门锁就被人堵了6-7次，有一次还因为锁眼被堵，郭女士连续3天被困在家中不能出门，
8: 每一次都必须换锁，换锁的费用就高达3000块钱左右。
5: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这么缺德，郭女士特意在防盗门上安装了一个监控探头，结果2天后就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您看，这名男子和两个女人先在楼道里嘀咕了一会儿，之后一个女人负责望风，男人在郭女士家防盗门上一通鼓捣。
9: 你看，就是中间那几个人。
5: 原来这几个人带郭女士看过几次房，由于价格原因没有成交，后来郭女士通过别的中介公司租下了那套房。这些人觉得是郭女士故意跳单，少付了他们的中介费，让他们拿不到提成，于是为了报复郭女士，他们就想出了堵锁眼的办法。
1: 我觉得这个案子特别典型，就是你不是不在我这儿租吗？我也不让你在别人那儿租的房子能住。那吴教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是不是这个影响了我的占有权？
2: 首先呢，它当然影响了您的占有，但是呢，这个占有的侵害形态不同。怎么讲呢？因为我们462条涉及的其实是不同的侵害形态，大致分为2种，一种叫做占有侵夺。什么叫做占有侵夺呢？就是我非基于你的意思把你的占有夺走了，剥夺了您的占有，这个叫做占有侵夺。但是您对这个物的占有状态，它可能还受到其他形式的这种不利的影响，我没有达到侵夺这么严重的程度，那所有的这些侵夺之外的对占有的这种干扰啊、侵害啊，都统一的称之为占有妨害。所以这种情况呢，是一个典型的占有妨害的情形。
10: 有人抓你
11: 堵锁眼？
10: 为什么堵锁眼？
11: 那个客户跳单了。
12: 因为觉得他跳单了嘛，然后堵锁眼发泄一下嘛。
5: 收集证据后，民警很快找到了这家中介公司，将李某、张某抓获归案。
1: 那张律师，有没有这样的案例？能不能方便我们更加去形象直观的了解什么叫做占有保护？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住楼房吧，这个停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我这个朋友吧，他就长期租了一个车位，但他租这个车位吧，位置正好是在这个地下的这个洗车房的附近。 所以有一天吧，他就发现吧，这个有一条管道从他这个车位这儿过。

0: 过来了哦，啊，一个比较粗的水管。那么他仔细查看以后，发现这个管道就是这个洗车房拉临时拉的这么一个管道，过水的管道。那么就因为这个管道的存在吧，他这辆车吧，他就停不进去了。如果硬停进去的话，就有可能跟旁边的车进行刮擦，啊，他就特别生气啊。那么他可能去找这个洗车房的这个负责人，就说你这个影响了我这个正常使用。洗车房这个人吧，我并没有这个占你的这个车位啊，对吧？我只是过了一个管道啊，而且也只能从你这儿过。那么这个事儿吧，他们双方争执了很久吧，一直没有解决。那么也导致我这个朋友吧，怕造成更多的这个麻烦，他把这车就临时停在外边，租了一个车位，都使用了一段时间。那么他就来请教我怎么办。实际上在这件事当中，我们说洗车房吧，就是实际上是对他的占有状态造成了妨害，我这个朋友实际上就可以依法请求排除妨害。
1: 可能还会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就是这个妨害并没有现实的发生，但是却有妨害发生的危险。那这种情况呢，会有一个对应的救济，叫做消除危险请求权。
2: 我们说这个危险这个词好像挺主观的，那怎么去界定它到底危险还是不危险呢？
1: 我觉得危险并不是说我觉得说有危险就是危险，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客观的判断。那么最常用的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说这个妨害曾经出现过，比如说啊，我有一个车位，然后呢咱们俩之间有纠纷，然后你就经常来堵着不让我这个车可以进出。那你曾经来堵过，而且反反复复的来堵，可能还是有规律的来堵。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虽然现在你没有堵着，但是我认为有妨害的危险，那就可以提出一个消除危险请求权。那以后你不能做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请求对方不作为。
2: 那其实结合刚刚二位所说呢，让我突然想到，在楼道的那个楼梯间堆放了杂物，或者是我把自己家的垃圾放到了别人家门口，其实这都算是一种这个占有的妨害，对吗？
0: 是
2: 这样的，
0: 确实是。这些实际上邻里之间呀，这个包括相邻的房产之间，都容易出现这样。你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喜欢在三亚的这个海边居住啊，我可能我自己在海边有个小别墅，但是呢，旁边可能是要么是发现有一栋危楼，对吧？这个楼肯定要倒塌，那它倒塌了就会影响我的占有，对吧？还有可能就是说旁边会有人在海边挖沙，那么这个挖沙这个坑越挖越深，就有可能影响我的地基的安全。
2: 是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占有人这个存在的话，占有人也可以基于此提出排除妨害啊，这个消除危险这样一些请求权。
2: 那么其实根据刚刚您说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能够预见到还有可能它会造成一些这个财产的损害，或者是有些损失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法律上对我们有什么保护吗？吴教授，
1: 就是如果是因为你的占有被侵夺或者妨害而产生了损害的话，那么是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但是其实呢，这有一个法条所没有明示的一个要件，也就是隐藏的要件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占有人才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呢？只有有权占有人才可以。这又对接上我们所讲到的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的区分。也就是说，无权占有，你如果是占有被侵夺了或者是被妨害了，可以要求返还，可以要求妨害排除，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无权占有人，你是不能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只有权利人，就是我是有权占有人，我是权利人，那么他才可以主张一个损害赔偿请求权。
2: 那张律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是占有的损害赔偿呢？
0: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说我的车位被别人别的车给占了，
2: 是
0: 而且长期占，那怎么办？那我就在别处得租车位，那么我就会导致经济损失，那这个经济损失我就可以要求损害赔偿，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我可能是在郊区租了个小院，准备要办个小企业啊，结果过一段时间去以后发现，哟，这个在我的这个院子里被别人堆了很多的杂物啊，然后我没法开展正常的工作和生产。如果对我的这个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失的话，那我也可以要求他进行赔偿。
3: 根据民法典第462条的规定，占有物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因侵占或妨害而造成损害的，有权占有人可以依法主张损害赔偿，无权占有人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 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不是那个我的搭档叫米夏啊，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我俩的组合那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哈。牙好胃口就好啊，一口气上五楼不带呼哧带喘的哈。你要问我为什么呀，是吧？米夏
8: 啊，干嘛呀？
7: 还问我干嘛呢？咱俩录节目呢，明白吗？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好嘛，今儿你就耍我一人啊？怎么地话都不知道接呀、啊？就傻愣愣的跟那儿想什么呢？
8: 哎呀，笑哥呀，你说我的人生怎么就总有残缺呢？
7: 不说话得已，一说还弄挺深刻。你笑哥给你解释一下啊？你看那维纳斯了没有？身材之间啊，号称美的化身。这生活呀，总是十之有八九不尽如人意，别瞎想，行了他。
8: 哎呀，可是我还是郁闷。
7: 行，那你说说又碰上什么事儿了，我帮你开导开导。
8: 我吧参加了一个比赛，得了金奖。
7: 行啊妹妹，够飒的呀，金奖啊。
8: 我郁闷就郁闷这金奖上头了。
7: 别有点得便宜卖乖的嫌疑。这怎么了？
8: 我收到了奖状，还收了奖杯。
7: 这也都挺好的呀。
8: 可是我得的是金奖，那奖杯是铜做的，你说是不是组委会把我给骗了？
7: 哎呀妈呀，妹妹，你是真能想啊！那金奖就得给你个拿金子做的杯啊，重点是荣誉，明白吗？是对你能力的认可。那杯吧，它不能以是不是金子做的来衡量。
8: 可是人比人真是活不了。
7: 不是，又怎么了？
8: 刘向，我老听你抱怨收到垃圾短信、骗子的电话，是不是？
7: 是是啊，最近老收到，烦死我了。
8: 上次你都被烦得破口大骂了。
7: 不是不是，这说出去不好啊，这属于我当时情绪有点失控啊。
8: 哎呀，给我羡慕的呀。啊，
7: 不是你羡慕这干嘛呀？
8: 你说我憋了一肚子发泄的话，可是就是没接过骗子的电话啊、短信啊。你觉得是不是骗子们把我给拉进黑名单了呢？我觉得我受到了骗子界的歧视。
7: 不是，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好好一人，哪有盼这事儿的？ 米夏，你手机响了。
8: 啊，哦，短信。哎，我看看啊，陌生号码。哎，
7: 陌生号码，骗子发的吧？
8: 工商银行通知，贵用户牡丹卡正在我的马购物商场刷卡消费4850元，此笔金额将从您的账上扣除，如有疑问请拨打5151833卡务部，信息发自13942722222。
7: 你看看你看看，想什么来什么吧，恭喜你心想事成了。
8: 哎呀，刘笑，看着这条短信我如获至宝，我太激动了，终于被我等到，咱们现在就给他把电话给拨回去吧。
7: 干什么要拨回去啊？你想干嘛呀？您好，工商银行卡务部为您服务。
8: 我说啊，哎，你们经没经过普通话培训就上岗啊？你说好歹也是个正经。

0: 银行的服务电话啊。哎，你们都没经过普通话训练，你们就上岗吗？
1: 哎，我们老板说用不着、啊、
0: 你们老板，你们不是银行吗？你们怎么还有老板呢？
1: 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我们公司。
0: 公司怎么又变成公司了？
1: 这个嘛，
0: 你一开口就露馅了，一口方言，哪里像个客服电话呀？我最讨厌你们这种短信诈骗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哎哎，怎么这么快就把我电话给挂了？搞得我都不尽兴，我再打。
1: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刘笑，你说有什么比耍骗子更有趣的吗？
1: 你这都不算什么，我跟你说啊，我一朋友那才叫强呢。前两天吧，他也收了一诈骗短信，是通知他使用农行卡消费了3890块，让他和农行卡的发卡中心联系，留了一上海的电话。我那朋友吧，立马两眼发光，摩拳擦掌就把电话给打过去了。
2: 您好，农行发卡中心。
1: 那什么，您好，那个我收了一条短信啊，说我儿子，
2: 请您到黄浦区东华路108号来一趟。
1: 不是，黄浦区有东华路吗？
2: 有啊有啊。
1: 我必须得去一趟吗？
2: 为了您的账户安全。
1: 不是，可是我没有农行的卡呀、挂了电话之后吧，我这朋友显出了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把这事儿吧就告诉了他另外一朋友。
2: 你好，农行发卡中心。
1: 这位小姐你好啊，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
2: 请您到黄浦区东华路108号来一趟。
1: 哦，我现在就在东华路啊，108号是住宅区吗？
2: 我告诉你吧，东华路根本没有108号。
1: 怎么样，米夏？听了这俩故事之后，心里那小疙瘩解开了没有？
2: 还好吧。
1: 要不咱今儿的主题啊，就干脆说所谓的上当呗。
0: 这怎么讲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咱们今儿所说的一切都是来源于生活，有些笑的背后啊，可能不是个笑脸。
0: 这何以见得呀？
1: 我给你读一篇我们哥们儿的日记呗。
0: 好吧。
1: 9月23日，星期二，秋分。今天在路边看见一条鱼，到底是捡还是不捡呢？捡起来一看，要是万一是条活鱼，哎，那我就会想回家炸了可好吃了。我又会想，有鱼还得有油，还要厨房，还要找个媳妇来做，媳妇一定有个娘，还又多了个丈母娘。要娶她姑娘，一定要开条件，要房要车要钱。我突然恍然大悟，赶紧就把这条活鱼给扔掉了啊！我跟你说，现在房价跌得这么厉害，这条鱼肯定是开发商扔的。哎呀，我的妈呀，我差一点就上当了。

0: 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 还好宣言乐嘛，回头是岸。刘笑，你说你这哥们儿还有点自救意识啊，我觉得我是真的没救了。
2: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前天跟网上不是买了台 iPhone 6吗，我就问那老板，老板机子保真不？
3: 当然了，假一罚十，良心价1288。
1: 我当时我看这老板这么实诚，这么讲信誉，我就下单了。对方发的是最快能送到的那种快递，才一天就给送到了。
2: 不是，这一切仿佛不是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呀，我打开一看，嗯，老板真是讲信用，包裹的箱子里一共有11部手机
2: 啊。不是，那要这么说你还真跟人家老板急不得啊，人家承诺假一罚十，然后人一块儿就给你寄来了10个假的，那还真没蒙你。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的欢乐正前方，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2: 今儿啊，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我没留神上了当受了骗之后的感觉。其实吧，有的时候呢，这骗啊也是双刃剑啊，会让双方都有点恍惚。
1: 刘潇，你这什么意思啊？上当的都是受害者。
2: 不是，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啊。话说我就有这么一哥们，有一天吧，他接到了一电话。喂，谁呀？
1: 您好，我们是精英总裁班招生委员会，请问您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吗？
2: 哎呀，这个名头不小啊，我有兴趣啊。
1: 那您现在的职位是？
2: 哎呀，又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嘛，就叫 CEO。
1: 那您从事什么行业呢？
2: 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可了不起啊，我从事的是 IT 和通讯的周边服务。
1: 那贵公司的运作方式是？
2: 运作方式嘛，非常简单啊，就是在人群稠密的公共场所提供技术咨询和及时服务。
1: 您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吗？
2: 具体说啊，就是对智能高端数字通讯设备进行表面高分子化合物平面处理。
1: 嗯，我还是不太明白，您能说的通俗点吗？
2: 哎呀，你这个人，你受没受过教育啊？我跟你说的通俗一点吧，我们这个行业啊，俗称手机贴膜。
1: 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觉得这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2: 呀。听着话茬

0: 米夏同学，你这又是有感而发吧？
1: 那当然了。
0: 不是，那这回你那感想又从何而来呀？
1: 咱编辑小莹莹啊，话说这妹子真是天生丽质，那跟我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总之呢，跟咱俩在一起时间长了，她多少沾上那么一点灵气，遇到骗子也稳如泰山，与之周旋。
0: 那你就快说说吧，咱小莹莹还有这历史呢，她是怎么跟骗子斗智斗勇的？
1: 话说我们编辑小莹莹正站在立交桥上数高楼的层数呢，一个骗子走过来了。
0: 那数的几层呀？我跟你说罚款啊，一层罚5块。
1: 啊，我数到15层了。交了钱这骗子走了，这时候旁边一看热闹的就问小莹莹，哎呀，我说小姑娘啊，你咋这么傻呢？你刚才上当受骗了，你知道不？啊！听了这话，小莹莹特自信地回答：“她才傻呢，我刚才把她给骗了。其实我都数到18层了。”
0: 那要这么说，咱编辑小莹莹这智商确实欠考虑哈。不过跟她有一拼的是咱另外一位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那郭子在给咱当编辑之前啊，那可以说是从业经历相当富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郭子专门负责卖鸡蛋。后来之所以不干，原因请从接下来的这故事里找。说有这么一户人家啊，有一天啊，在郭子那家店里订了一打鸡蛋，郭子承诺人家送货上门，特积极，一溜小跑就给人送过去了。到了那儿，人家那户人家的女主人不答应，非让郭子赔鸡蛋。
1: 为什么呀？郭子老实巴尖的，不像半道偷鸡蛋的人呢。
0: 是啊，可当时人家那家的女主人是这么说的：
1: 我说小伙子，我早上订的不是一打鸡蛋吗？
0: 是啊，没错，是给你送来了一打啊。
1: 那你瞅瞅啊，这只有10只鸡蛋，难道一打不应该是12个吗？
0: 是应该是12个，没错。可是吧，其中有2个是坏的，我来的路上挨个都闻了，我一看坏的不成样了，我为了不让您吃到坏鸡蛋，我当场就把那俩坏的给扔了。那啥，你也不必特意感谢我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佩服，真是太佩服了。你说做买卖就得讲究个诚信，就得像郭子这样有一说一，做人必须得厚道。
0: 是谁说不是呢哈。哎，你要这么说我又想起我一个朋友哈，他入职到一家新的公司，刚领到薪水，带着自个儿女朋友啊，就上一家豪华的餐厅里吃了一顿。吃完饭呢，人那餐馆服务员来结账，我那朋友就问人家，怎么一杯酒要这么多钱呢？
1: 是啊，本店一杯酒也是按一瓶计价的，其他项目也都是这样的。
0: 一听这话，我那朋友还没什么反应，我那朋友的女朋友脸色一下子就惨白了，我那朋友给吓得赶紧问怎么了。哎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刚才吃的不舒服吗？只听此时他女朋友结结巴巴的答道：
1: 那要照刚才服务员那么说，我刚才是不是吃了一块鲸鱼肉啊？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总结一下啊，也许我们生活的世界啊，已经不再那么单纯无瑕了，但是至少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在生活当中少些骗子，多些诚信。
1: 可不是吗？其实我特脆弱，我特怕上当，我怕吓唬。
0: 行，安慰你一下啊，午餐我请。
1: 真的吗？
0: 逗你玩呢。
1: 你看你做人要厚道。
0: 是，一定要像郭子一样厚道。我们编辑郭子是我们整个组学习的榜样哈。那什么，说到这儿，今天我们欢乐正前方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米夏刘校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远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非我莫属，来自黎明。1998年，黎明发行了新专辑《非我莫属》，音乐人包小柏联手雷颂德，帮助黎明拓宽了音乐风格，全新欧洲浪漫风，轻松明快，迷人至极。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缘分来自蔡幸娟。

缘分来自蔡幸娟。缘分是个神奇的命题，它像一张无形的网，把天南地北的人牵扯在一起，又像一首未完成的诗，等待着相遇的人共同书写结局。或许缘分从无定数，但它教会我们的是用真诚与热爱去拥抱每一段相遇，珍藏每一份心动。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Tears in Heaven 泪洒天堂，来自 Eric Clapton。

谭咏麟，朋友。这首歌曲不仅是谭咏麟演唱会的必唱曲目，更在无数场合被人们传唱。它跨越时空界限，成为真挚友情的象征，音乐影响力持续而深远。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郑秀文，痴痴为你等。

0: 郑秀文、痴痴为你等。在爱情里等待的人，总是怀揣着一丝期待，又夹杂着无尽的迷茫。我们在等待中迷失了自我，不断反思，却有可能始终找不到答案。有时候放手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不必在风中痴痴地等待那不确定的未来。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王杰，海海人生。
1: 冷冻在心境，冷冷冷冷，他可以忘。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林忆莲。关于这首歌，当时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婚外恋情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不堪外界的压力，林忆莲移居加拿大，想要逃离演艺圈，逃离这段感情。而李宗盛追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住所外冒着冷风等了一夜，最终两个人携手回到了香港，于是李宗盛写下了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I believe 我相信，来自 Roses。

I believe， 我相信，来自 Brosis， 轻快的节奏像是恋人之间的心跳，律动感十足，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轻轻摇摆。前奏一响起，那充满活力的音符就像有魔力一般，紧紧抓住歌迷的耳朵。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不想睡，来自梁静茹。

庾澄庆，情非得已。因为父亲的一句有梦就要去追，音乐创作人汤小康1999年前往台北追寻音乐理想，但是屡屡被拒，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连房租都无法支付。2001年他迎来转机，创作的歌曲《情非得已》被庾澄庆选用，这首作品后来也成为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红遍大街小巷。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们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叶培、杨宗纬。看过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再来回温主题曲，两个人冥冥之中的不期而遇，又仿佛有一种早已相识的温馨感。我们在经历爱情的沧桑之后，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王心凌《月光》。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 而且加入苗方古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5: 我是思达说交通，
14: 思达说交通，出行。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啊。作为徐州市打造大外环综合交通路网的关键性枢纽项目，2026年市级城建重点工程外环公路西南环现在已经圆满完成全部桥梁主体施工，项目全线正式铺开大规模的路面施工作业，向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冲刺。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也就是311国道徐州铜山区三铺至大鹏段建设工程，是徐州构筑大外环综合交通格局的关键枢纽工程。项目起点呢，位于206国道与改线段交汇处，途经铜山区三铺、汉王、大鹏等镇，终点衔接疏港公路27，路线全长 21.88 公里。项目按双向40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线路包含两座大桥、四座中桥，其中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连霍高速公路大桥、白山头闸河大桥现在已经是在2025年底前完成施工。目前呢，项目已经进入道路路面施工收尾阶段。

好，接下来关注邳州对于僵尸车的整治啊。为了彻底整治长期占用城市公共资源的僵尸车乱象，规范邳州城区停车秩序，提升市容环境品质。目前邳州市城管局牵头联合公安交管、消防、房产服务中心等部门及属地街道办事处全面启动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域排查、精准整治、长效管控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清理闲置废弃车辆，全力释放公共空间，为市民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城市出行环境。本次专项整治聚焦城区重点区域，精准发力，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场、消防通道、居民小区、公园广场以及绿化带等关键区域，重点整治长期闲置停放、无人管护、车体破损老旧、无牌无证以及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整治工作分动员部署、排查告知、集中整治、长效巩固四个阶段有序推进，细化各阶段工作流程，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落细，务求

0: 效。
1: 而动员部署阶段呢，市城管局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社区微信群、沿街张贴通告等方式发布整治公告，普及僵尸车安全隐患、整治意义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车主主动配合、自清自改，营造全民知晓、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良好整治氛围。而排查告知阶段呢，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网格化、全覆盖、无死角的工作标准，采取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模式，对辖区各路段、各区域疑似僵尸车逐一核查登记。工作人员呢，逐车拍照取证、建档备案，详细记录车辆的品牌、号牌、停放位置、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建立一车一档的专项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无盲区。同时呢，依托公安交管系统核验车主信息，通过短信提醒、现场张贴温馨提醒告知单以及呢限期清理通告等方式，告知车主五日内自行清理、挪移车辆啊，或者说办理报废手续。对于没有办法联系车主的车辆，通过官方公告公示限期处置。此外，工作人员对排查车辆分类建档，划分为可联系自行清理、无法联系车主或者说是拒不配合清理这三类，为集中整治、精准施策筑牢基础。那根据了解呢，邳州的这次僵尸车的专项行动呢，是从5月27号啊去进入为期9天的啊，也就是三个月时间的集中整治。针对一些逾期未清理、车主无法联系、拒不配合整治的僵尸车，各联动单位协同作业，调配专业拖车设备，统一拖移，集中存放至指定专用场地，整治全程留存影像资料，完善拖移台账，确保流程规范、公开、透明、合法合规。那么针对于拖移车辆呢，实行分类精准处置，对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督促车主依法办理报废手续，对于逾期未检验、无牌无证车辆，依法依规处置处罚，对于拼装报废以及长期无人认领的车辆，按照法律程序统一集中报废。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已累计整治拖移违规占用公共空间僵尸车36辆，有效盘活城区公共停车资源，疏通街巷的通行堵点，全面提升道路市容风貌以及市民的这个出行的通畅度和舒适度。这次整治呢，不搞一阵风，邳州市城管局坚持标本兼治，将持续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控机制，推动僵尸车问题动态清零。一方面呢，将僵尸车排查整治纳入日常执法重点，依托网络化管理机制，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清理，从源头杜绝乱象反弹滋生。另一方面呢，畅通群众共治的渠道，依托城管服务热线、政务服务平台等载体，建立线索举报、快速核查、及时处置、闭环工作机制，鼓励市民积极举报问题线索，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同时呢，持续深化与公安交管、街道社区和小区物业的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联合排查整治，健全信息共享、工作互通机制，严防问题去回潮反复啊。同时呢，在持续完善日常巡查、联合执法、以及举报奖励、台账管理等配套制度之外啊，邳州还要推动僵尸车整治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和制度化。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横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没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呢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立骑行、左摇右摆等等的一些特技动作。近期呢，这是发生在湖北省宜都市一个路段的惊险一幕。那根据媒体报道啊，这几年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经过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的极限车速远超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迷你摩托的走红虽然迎合了部分人追求酷炫刺激的消费心理，但是呢，它游走于玩具和机动车的监管的灰色地带，安全风险极其容易被忽视。不少商家呢也是刻意模糊他们的产品属性，将本该按照机动车管理的车型当作儿童的玩具去售卖，既没有对购买者年龄做出限制，也不对上路风险做出明确提示，让大量的不符合上道路条件的迷你摩托流入市场，最终给儿童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那么与此同时呢，家长的认知偏差和法律监管的盲区也加剧了安全风险隐患的滋生。不少家长呢把迷你摩托等同于儿童玩具，那对这个动力啊、速度啊、危险性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基本判断。社交平台上亲子越野、萌娃机车啊等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视频也是广泛的传播，无形当中也美化了危险行为，形成了误导。那么在法律层面上，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驾驶玩具车上路的行为缺乏明确的处罚条款，交警呢只能约谈劝导监护人，违法成本很低，执法手段很软，这就让呢一些家长朋友也是心存侥幸，甚至于是默许孩子驾车上路。这个守护儿童安全不能只靠家长的自觉，更不能等事故发生之后才追悔莫及，对此必须要从法治层面综合施策，及时为迷你摩托套紧安全的缰绳。首先呢是标准执行必须要严起来，2025年10月发布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新国标为儿童骑行产品划定了更清晰的安全红线，相关部门要以抓铁留痕的执着强化市场准入和日常抽检，从严查处没有 3C 认证非标产品的生产销售行为，尤其是要对隐形超标车辆开展专项整治，斩断违规改装的灰色产业链，推动新国标实至名归落地生根。其次呢，平台应当管起来，电商平台不能只做交易的摆渡人，更要做安全的守门人，对迷你摩托类产品啊，平台应该开展专项排查，强制要求商家显著的标注适用年龄、最高时速、使用场地等等的关键信息，严禁以解锁提速为卖点诱导消费，对屡次违规的商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坚决压缩非标车辆的生存空间。还有就是呢，法律亟待要补起来，针对儿童驾驶玩具车上路缺乏处罚依据的问题，应该在立法层面上明确监护人的责任，对纵容放任孩子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同时呢，交管部门也应该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对于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行为，既要教育孩子，也要依法处罚家长，倒逼监护人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那么当然家长更要醒过来，再好的法律、再严的监管，最终都要落到家庭这个最小单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为一时的酷拉风而忽视潜在风险。家长在选购产品时，要看清限速、适用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迷你摩托虽小，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的安全、家庭监护责任、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命题，只有法治护航、多方共治，才能让孩子们的安全骑行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而不是危险与侥幸当中狂飙。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当新能源汽车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续航里程大幅衰减，车主本以为满足质保条件可以免费更换新动力电池，却被厂商告知电池健康度依然达标。那这样的场景呢，正在很多新能源车主身上上演。越来越多的车主发现自己为动力电池付出高额成本，却对它的真实健康状况不太了解。而核心原因在于呢，这个 SOH 评估质保责任判定权限高度集中在车企手中，形成了企业既参与产品使用履约，又把评判标准的这种双重身份。

0: SOH 并非可以直接实测的物理数值，而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根据电压、电流、温度、充放电循环等数据带入企业自研计算模型运算得出的一个虚拟值。那么长期以来，国家三包政策层面虽然有对电池质保基础年限和里程的底线要求，但是呢没有统一啊对这个 SOH 计算模型及评判的这个细则，这就给车企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车企呢把 BMS 算法原始运行数据作为商业机密，消费者呢只能获取最终计算得出的这个百分比数值，却没有办法查阅这个电芯压差、容量变化等数据，电池的健康评判始终处于信息不透明状态，这就导致在关于电池质保的纠纷案件当中，经常出现第三方检测机构因为没有办法接入 BMS 权限，难以开展对 SOH 的评测，即便出具报告也不被车企认可。那么这种从规则制定、数据检测到责任判定、理赔执行全链条由车企掌控的现状，让消费者陷入投诉无门、举证无力的窘境。维系这个闭环动力源于高昂的电池成本，尽管这两年原材料价格回落，但动力电池仍然占整车成本的 25% 到 35%。 如果说真的去大规模质保更换电池的话，会直接挤压车企的利润。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部分的企业可能把技术保密异化为规避售后责任的挡箭牌，这种权责失衡并不是一日之寒。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4400万辆，矛盾啊，存量矛盾集中爆发，倒逼监管层出手。就你首先啊，咱们作为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资质互认检测报告的法律效力有多少啊？包括以及存量车在旧标准下的历史文流遗留问题，仍然是待解的难题。如果车企主张自研模型更严苛，不需要公开源代码，但是你必须得让监管指定的技术调查官提交算法验证逻辑，证明它和国标偏差是在合理范围，并签署保密协议，以此平衡商业秘密和消费者的知情权。然后就是呢，这个制度的补位在于啊，它不在于说替车主或者说替企业做决定，而是把决定权从单方暗箱搬到双方都看得见的桌面上。因为你只有标尺统一了，运动员和裁判员才算是真正的各司其职，新能源汽车产业才能够实现基业长青。基于消费者的信任，企业保护技术秘密啊，也不能以剥夺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为代价。从数据黑箱走向透明可查，从企业独判走向多方共治，这是行业成熟的必经之路。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

0: 交通广播，衢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公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买车易，停车难啊，已经是生活当中常态了。这两年呢，停车难度我感觉是远超考驾驶证的难度，尤其是对那些偏爱大车的车主朋友们来讲，这个车味的不友好已经严重影响驾车出行的体验感。过去家用车尺寸适中，标准车味呢轻松一把入库，而今呢 SUV 大型化， MPV 需求旺盛，路面上车身宽度近2米长度破5米的大车是比比皆是，但国内停车位布局呢仍然是沿用多年前的老标准，于是车越来越大而车位却相对缩水的矛盾愈发的尖锐。遇到局促狭窄的车位，即便是老司机也需要反复腾挪才能够停好并顺利下车。在小区地库、商场停车场，车辆刮蹭频发，上下车困难成为车主的日常，既增加了用车成本，也加剧了事故纠纷和道路拥堵。这场车大与车位小的啊博弈，已经不是个别车主的烦恼，而是升级成为社会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一边是消费升级催生的大尺寸车型刚需，一边是多年不变的车位规划标准，破解这个两难的局面，究竟是车企应该控制车辆发福的速度，引导消费者理性选车，还是要尽快对车位进行标准修订升级改造，以适配乘用车大型化的趋势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么有专家就说啊，停车难是产业发展、市场逐利啊、规划滞后等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车企呢盲目的加长加宽车身，包括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停车场的运营方压缩车位进行牟利，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和老旧车位的标准长期停滞，再加上立体停车、智慧停车这些新模式发展相对滞后，空间利用率比较低。所以您看，说这么多问题，这是多重短板交织，早就已经超出了单靠技术能够解决的范畴。当前的停车难题呢，属于城市综合治理的范畴。这些年，乘用车大型化浪潮、城市土地资源紧张、车位供需结构失衡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了车、位、路、城环环相扣的系统性矛盾。自动泊车、直线召唤等智能技术只能简化操作流程，却没有办法突破车身与车位的物理边界，很难从根源上去破解适配难题。停车难表面上看是车位和车位尺寸啊不匹配的表象问题，但实际上呢是兼具了社会和技术双重因素去导致的，本质上是制度性社会问题。核心症结在于标准治理体系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变革的响应速度滞后。当下中大型新能源 SUV 车宽接近甚至超过2米，车长的突破 5.2 米，而国内车位仍然遵循的是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啊。那么这个标准车位的宽度是 2.4 米，那尺寸错配导致的这个鸿沟持续拉大，这种失衡并不是单靠泊车技术升级就能够化解，这个涉及到多个部门的标准协同、城市标准的规划和地产建设等等多重维度，这已然成为了当前比较棘手的系统性的社会治理难题。还有就是呢，车企内卷式的竞争和车位标准滞后，这是两大核心原因。你作为汽车生产企业，把大尺寸作为产品卖点，一方面依靠宽大的车身去容纳更大的电池包去提升续航里程，另外一方面呢借大空间豪华配置去拉高品牌溢价，但是车一大不就牺牲了车主日常停车的便利性吗？而现行的车位标准固守十年前燃油车时代的尺寸基准，老旧小区商圈车位没有及时优化，立体机械车位限宽限重短板凸显，城市道路转弯半径、车库的这个通道等等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没能同步适配车辆大型化的通行需求，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适配断层。车企跟车位规划双方都有责任，但根源在于车位标准严重滞后于新能源产业变革。那么规范属于燃油车时代的产物，
以当时主流 1.7 到 1.9 米的紧凑型轿车为基准设定的车位宽度，没有预判现在的 CDP 和 CTC 电池技术对车身宽度所带来的这种颠覆性影响。前面这五年啊，恰逢新能源汽车体型膨胀期，主流车型的车宽快速跃升至2米起步，而规范呢却迟迟没有能够进行相关的修订。同时呢，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迎合消费者的空间需求，持续拉长加宽车身。2024年新能源车销售前十款车型当中，多款车辆宽度超过 1.9 米，车长超过 4.9 米。开发商为了追求容积性、容积率，普遍按 2.4 米标准下限，甚至局部缩至 2.3 米去设计车位，形成了经济学主体竞争，进一步的去放大了矛盾。那么面对消费者对停车难的这个问题，究竟是该改车位还是该改车呢？其实解决停车难题啊，我觉得不能是非此即彼，还是要兼顾车和车位都得兼顾，秉持多元包容的原则。社会呢的确应该倡导汽车轻量化、节能减排的发展，引导消费者购买家用车时要选择紧凑车型，同时尊重多元消费需求，多人口家庭出行、亲子出游、长途自驾等场景必然呢更愿意选购大中型车啊。那么大型的高端舒适车型也有固定的消费群体，对此呢社会层面应该予以包容。停车场规划呢应该充分的适配各类车型的需求，有条件的商业社区停车场呢可以专门增设大尺寸的专属车位，按照占用空间大小实行差异化收费，用市场化方式去平衡公共资源的分配，同时呢实现车型

多元和车位适配的双向兼顾。再接着就是坚持车和车位的双向发力、双向优化。车企呢需要兼顾空间和实用性，通过轻量化设计优化电池结构啊，控制车身尺寸，同时呢升级自动泊车、后轮转向等技术，提升窄车位的适配能力。行业机构和媒体应该引导消费者去理性购车啊，摒弃盲目追求大空间的这种消费误区。包括咱政府部门要加快车位的标准修订，适当的加大新建车位的尺寸，通过错位停车啊、斜列停车优化布局，对于老旧车位的局部改造扩容也要进行全方位的适配车型的这种发展趋势。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哈，存量老旧车库肯定是优先要改车啊，如果新建增量项目要优先改车位，因为老旧小区的车位受结构、住网、消防规范等限制啊，改车位成本很高，几乎不具备可行性。可以依托高阶自动泊车技术让车辆适配狭小空间，新建地产项目就不能固守车位标准下限了，应该根据车型适配系数动态提升车位规格，短期呢必须要加快车位升级，长期呢实现车和车位协同进化。新能源汽车的尺寸偏大是由电池安全和底盘结构决定的，那么固态电池将来普及了，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厚底盘，车企很难为停车便利而瘦身，而消费者对于空间和舒适的需求刚性短期也很难妥协放弃，而且在2025到2035的自动驾驶过渡期，人机共驾是常态，要保障驾驶员上下车开门空间，扩大车位尺寸，这是当务之急。

0: 是总体来说啊，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普及，自动泊车、直线召唤这些智能智驾功能也成为了新能源车型的主流标配。因此不少人认为依靠车辆搭载的停车技术迭代可以解决车大位小的停车难题。那么实际上呢，自动泊车只能缓解停车操作难题，但是没有办法突破物理空间的桎梏，难以从根源上化解车辆大型化和老旧车位不匹配的核心矛盾。停车顽疾的破解终究离不开车位标准和产业发展的同频进化。自动泊车的核心价值是规避人工操作失误，降低停车难度，而不是完全打破车身和车位的物理边界。你想啊，现如今这些新能源大中型的 SUV、MPV 车宽普遍超过了2米，而大量存量车位依然是2015年的制定标准，一些缩水的车位宽度只有 2.3 米。即便智能泊车算法精度再高，面对尺寸不匹配的车位，也没有办法完成合规停放，更没有办法去解决开门受限、乘客上下车困难、车辆刮蹭频发的这种实质性痛点。技术优势在滞后的基建条件下是不太好落地的。所以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从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呢，短期内自动泊车完全替代人工停车并不现实。那么2025到2035年仍处于人机共驾阶段，这是行业共识，驾驶员接管车辆开门上下车是常态，这是需要充足的车位开合空间的。那同时固态电池技术迭代将进一步的增厚新能源汽车底盘，车辆大型化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反而会加剧车位尺寸的进一步错配，单纯依靠智能技术无法去来适配这个行业趋势。破解停车难的核心或许不是技术妥协基建，而是标准适配产业。自动泊车是优化驾驶体验的辅助手段，系统性更新车位标准，优化车库通道，分级规划大小车位，盘活存量空间，才能从源头化解矛盾。所以呢，这个停车难题啊，本质上是标准治理滞后于现这个产业迭代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现实问题。只有让基建标准、城市规划紧跟汽车技术和消费需求升级，摒弃滞后的下限建设思维，才能彻底破除车大味小的行业困局，实现汽车产业和城市配套的协同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已经是对这一起夜间占道聚餐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依法处置。
1: 是的，那么在6月7号的晚上7:07啊，交管部门呢，我们就接到群众的举报，有人占道聚餐。经过核查呢，当晚王某、尤某等5人呢，在路上随意停车，并在车旁就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了近1个小时，也没有去设置任何的安全警示标识。该路段为临水坝这种道路，夜间呢视线昏暗，过往车速也比较快，占道行为严重的压缩会车与避让的空间，极大的增加了碰撞及人员受伤的风险。那么执勤民警呢，也是依法将人员进行驱离，对当事人呢进行了警示教育，并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做出了行政处罚。那么目前驾驶人尤某和王某已经接受了处罚和教育。
0: 嗯，那张警官，关于这个违规占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那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呢，主要是给大家就再做一个提醒啊。第一呢，道路严禁违规占道逗留，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需要依规停放，严禁占用行车道、硬车道、临水道路、窄路、弯道等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是禁止停车、聚餐、露营和逗留的。第二呢，夜间行车要规范用灯，夜间会车应当在去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机动、非机动车会车的时候呢，也应当使用近光灯。机动车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是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一些低能见度的情况下行驶的时候呢，同方向行驶的后车要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也不能够使用远光灯。那么机动车在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的时候呢，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行示意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还是要摒弃侥幸心理，偏僻路段不等于安全的区域，任何漠视交通法规、占用公共道路的行为，都可能会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啊不可挽回的危险，是吧？
0: 嗯，好的，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 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宁枢纽至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4: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8: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我们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哎，童声里的中国式的，连续多周的时间我们都在电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主题，童声里的中国。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将走进郭元巷小学和铜山区焦山湖小学，听一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做自己的光，向上吧少年。这不仅仅是一首首歌曲，更是童声里的中国。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的杨如元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9: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务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不是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1: 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关注的主题是童声里的中国。说到这个主题呢，相信很多朋友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都和大家共同分享过，因为呢这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求，充分呢发挥美育育人功能，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这次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的，将歌咏活动融入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面向呢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等系列活动，更是用孩子们清澈的童声来传递一下爱党爱国情怀、生态文明理念与家乡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呢会听到这两所学校孩子们的声音。第一首呢是来自于徐州市公园巷小学小白杨艺术团的孩子们，他们用清澈坚定的歌声演绎出了一曲充满力量的做自己的光。孩子们稚嫩却昂扬的嗓音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不惧迷茫、勇敢闪耀的成长信念，而且呢随着旋律，我们仿佛看见了无数微光汇聚在一起，唤醒了对自己心中的肯定和坚守，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成为独一无二的光源，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让少年的歌声成为驱散阴霾的星光，电波当中来分享一下吧。

是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做自己的光》，我们能够听到孩子们心中啊这种坚定的声音，唱出了充满力量的做自己的光。哎，再一次感谢我们公园巷小学小白杨艺术团的孩子们，电波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0: 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刚刚呢也是看到我们老铁群里边哈，哎，有一位小伙伴袁莹爱申请的加入我们的群里。是的，也是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在线下呢，我们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就是童声里的中国。刚刚呢也是听到了我们公园向孩子们用歌声表白祖国，那么也是感受到他们歌声里的这一份坚定。立德树人，美育熏陶，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们歌咏活动已经在火热开启当中了。我们也是陆陆续续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分享了多所中小学孩子们带来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少年的精气神儿，唱响了少年强则国强的最强音。刚才呢也是听到了我们公园巷小学小白杨艺术团孩子们的声音啊，他们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充满了力量。孩子们呢用自己稚嫩的嗓音传递出了成长的信念，希望呢他们的声音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更能够成为独一无二的光源。歌声呢也是让我们唱出了对祖国的这份热爱，对未来的憧憬。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天籁之音。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分享徐州市铜山区焦山湖小学孩子们带来的向上吧少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爱国向上的新时代少年风貌。学校呢我们知道他们是秉承科学求真、艺术求美的理念，以歌咏为媒，将主题教育融入其中。特别是积极也是在探索美育和德育融合的新路径，努力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那么接下来电波当中我们共同分享这首歌曲《向上吧少年》。

谢谢我们徐州市铜山区江山湖小学的孩子们带来的向上吧少年，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科学求真、艺术求美的教育理念。谢谢孩子们的分享。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湘江路到北京北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们。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童声里的中国。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已经连续多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童声里的中国了。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周一的板块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郭元相小学和铜山区江山湖小学的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了做自己的光和向上吧少年。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分享到了这两首歌曲，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内心深处的这一份对祖国的表白。那么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呢已经是正式启动了。活动呢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而且呢把歌咏活动啊也是融入到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的系列活动，更是呢用孩子们的声音传递出了这一份爱党爱国情怀、生态文明理念与家乡美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位大学生对于童声里的中国自己的所感所想。因为呢童声里的中国早已经是一张名片，更是呢坚持用童声来赞时代，童声送山河，童真化成长，用一首首动听的歌谣，一场场多彩的活动，还有一部部精美的作品，将这种真善美的种子啊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田，成为了很多人无数的美好回忆。那么今天所分享的这位大学生所留下的文章《童声家乡伴我行》，他正是讲述了自己啊作为一名2007年出生的孩子，想当年在江苏南通通州的时候参加的这项活动。几十年过去了，20年的时间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故事。他呢就是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周家鼎同学。那么电波当中来分享一下他这封信当中的片段内容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段呢他是这样说到的，我是一名大一学生，家乡呢是在江苏南通通州。说起童声里的中国，如今这个唱响全国的文化品牌早已深深融入我的成长血脉，家乡的童声如同风筝的线绳，紧紧拉着我的童年美好回忆和青春的蓬勃力量，让我无论走多远都会回到家乡。我是2007年出生的孩子，上学之后翻阅资料，我知道2006年通州在全国率先提出创作新道德童谣的倡议，并且呢取名为童声里的中国。后来呢又知道首届活动呢是以唱响荣辱观为主题，面向海内外征集到了万件作品，如此惊人的数字谁也没想到。那么经过20载的沉淀与成长，如今让每个中国人都倍感自豪，作为受益者，家乡的童声在我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依稀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童声传唱活动，而我印象最深的，唱起来也是最热血澎湃的，莫过于那一首共产儿童团歌。老师们呢也是一遍遍的向我们来讲述，让我们明白其中的精神含义。听着唱着，我渐渐成了一名初中生，通过 重生里的中国，我知道了更多的故事。三年的初中生涯很快我又上了高中，学习压力很大，但是重生里的中国成了我童年记忆里不忍翻阅的书籍。直到呢2025年8月我高中毕业了，又想起重生里的中国很多脍炙人口的歌谣。现在呢又一场重生里的中国已经活动开始展演了。看着台上的童声合唱团演绎《长城谣》，听着这种旋律，我回到了曾经记忆深处里的那段时光。如今我已是大一新生，离家远行，步入到了更高的知识殿堂，但是对童声里的中国依然情有独钟。最近呢，听说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合唱团携原创歌曲《追光少年》从央视春晚唱响了万人热血沸腾的苏超绿茵场，一时间呢将足球赛事火爆全国。正如歌词里所演绎的一样，我知道我的未来一片灿烂阳光，我知道我的天空可以任性翱翔。回望我的成长路，童声里的中国让我收获的真切感悟和励志力量从未缺席。二十年来，童声里的中国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用歌声为孩子们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在无声的浸润中给予每一位少年快乐、温暖和成长的养料。未来之路，我将永葆对家乡的热爱和感恩之心，铭记童声里的中国带给我的每一次感动、成长和非凡的蜕变，立志以青春唱响属于我们新时代奋进有为的华彩乐章。非常感谢，这是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周家鼎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童声家乡伴我行事的童声里的中国，也是在他的成长路上始终相伴，让我们感受到了追光少年的成长之路。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分享的是童声里的中国。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冰妈妈就说了，是的，我也听到了这些歌，真的很不错，记得去年也有这样的活动。没错，今年呢是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学校各个中小学都在积极参与，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真的是特别好听啊。更希望呢这样的歌曲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知道呢，由2026央视少儿春晚录制的《童声里的中国》，当时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追光少年》。这首歌曲呢，哎，在南通和我们徐州苏超赛前啊，属于空降，而且呢在现场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听一听这一首《追光少年》，感受一下天团空降的声音，在现场感受一下吧。

第一所呢是公园巷小学小白杨艺术团的孩子们，他们的唱的歌曲是《做自己的光》。第二首呢是我们铜山区焦山湖小学孩子们所演唱的《向上吧少年》，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好少年的风采。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一段这首歌曲，也是孩子们所演唱的《追光少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刚刚呢是听到我们苏超赛前的一小段，听一听完整版是什么样的声音喽。

是不是很好听？这就是童声里的中国追光少年在今年亮相央视一套的少儿春晚。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天籁之声。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首歌曲，徐州市公约巷小学小白杨艺术团的孩子们用自己清澈的声音演绎了一首非常充满力量的歌曲《做自己的光》。另外一首呢，是来自于徐州市铜山区焦山湖小学选送的学生选唱《向上吧，少年》。再一次感谢两所学校的孩子们和我们所分享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分享的

童声里的中国会陆陆续续和大家共同来见面，感受一下孩子们的天籁之声，分享童声里的中国。这不仅仅是一首首歌曲，更是孩子们的心声，听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他们对祖国的母亲的这一份爱的表白。那么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分享呢会让快乐加倍，更会让烦恼减半。看到呢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哎呦，高考结束了，这中考快来了。没错，是的，今天呢也是公布了我们中考的各个科目的时间表啊，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再一次分享一下，是6月17号上午10点到11点半八年级的地理生物考试，6月18号上午9点到11点半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20分是物理和化学，6月19号9点到11点是数学，下午呢15点到17点是道德与法治和历史。那么6月20号周六的时候呢，上午是9点到10点40英语。这是我们2026年徐州市中考的时间啊，是在17号到20号举行。其中呢17号上午呢进行的是八年级的地理生物考试，那么18号到20号呢进行的是九年级的中考。而且呢这次我们全市呢设了96个考点，其中呢市区是25个考点，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徐州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2026年徐州市中考指南。哎，有任何的问题线下呢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的管理员一或者是我们的二妮儿，也可以直接呢在群里边加上我们的管理员，有任何的问题线下呢可以进一步沟通和交流。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5: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广陵服区4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8: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9: 情，一路好心情，
2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2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把每一天变成 Happy Party。周一下班路上，我的好搭档我们嫂子回来了。
1: Happy Party！ 不管怎么说，这周一定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一定是非常幸福快乐的。
0: 是，
1: 因为满打满算，我们这周只有四个工作日。
0: 你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然后又要到了一年一度的，是吧？问你怎么把粽子消灭掉的这个话题了。哎呀，每年到了端午的时候，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啊，其实也是一项小小的挑战。大家都觉得要赶在前几个工作日把咱节前假前所有的工作一股脑都给它完成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应该不少人都在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0: 加班。或者做有的加班做什么呢？年终总结
1: 的年终啊，对，中间的这个钟还不是结束，是这个钟啊，也是、这今年也就过完一半了。
0: 是，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把今年上半年所有的工作啊，临了临了的给收尾一下，然后顺便再看一看下半年还有哪些包袱再扔给你。
1: 你知道吗？你说到临了临了收拾一下上半年的这些工作，
0: 嗯，
1: 就仿佛下半就是下半年不干了，下半年放假了。
0: 不是，你是这么想的。不过真的，我们最近很累啊，我很辛苦啊，特别是萨萨老师。
1: 但我们大老师也很辛苦啊，
0: 是吧？
1: 对，我们大老师也没闲着，
0: 是吧？
1: 嗯，
0: 的的确确，那个烤串是严挺的。来吧，今天的话，反正也是不容易啊。
1: 原来是这个咸，是放多了盐的咸
0: 啊。回家喝了一整宿的水，你说说。
1: 那我一定得跑不少次厕所。
0: 来吧，
1: 一整宿没睡。
0: 来吧，开车正在赶路准备回家或者已经歇下来的各位啊，大家欢迎你们啊、然后也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你们的快乐搭子又回来了啊，
1: 我们萨琪玛来给大家做你们的下班路上小甜点了，
0: 是吧？来吧，咱说今天也是忙了一整天了，对不对、特别是呢在本周，说实话不管是球迷还是市民，咱们心情都有点不美丽，
1: 不想看了，
0: 是吧？
1: 不想看了，
0: 今天夏天让我们一起承诺，
1: 嗯，
0: 不吃涛子。我看的水蜜桃都给摆掉了，真是。不过呢，还是咱们的发挥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啊，
1: 努力了，
0: 对吧？我们也是尽力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比赛呢，本来就是有输有赢，大家呢都跟在职场里边一样，我们也都放空心情。但一说职场的话，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职场要说一项工作怎么是值得做的呢？
1: 怎么值得？
0: 钱多事少离家近，占两个就行。
1: 占两个，
0: 对吧？
1: 那如果只占一个呢？
0: 占一个的话啊，
1: 辞职吧。
0: 你要说啊，
1: 嗯，
0: 是钱多的多也行，
1: 也就只有这一个你可以答应了
0: 啊。钱多事少离家近，对不对？
1: 嗯，
0: 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是呢，如果钱真的非常多，剩下两个或者其他，比如说真的是上班特别近，你下个楼，
1: 那也行，
0: 也行，对不对？或者是真的特别少，你每天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就刷我们主播的直播间就可以，没有什么其他事要干。
0: 有在哪儿应聘这个工作？
1: 你问问张淑瑜。
0: 就也不错，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一说起工作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所取舍的。我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的工作已经是过上双休了吗？
1: 哇，双休，
0: 嗯，
1: 这么久远的词，
0: 嗯，
1: 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触摸到了。
0: 反正我们是已经双周没休了。
1: 对，甚至上周可能单休都没有，
0: 是吧？都一直在为了各项的工作啊，还有活动奔波着。就想问问大家，今天也给大家一个职场选择题目，好不好？
1: 好，
0: 就是啊，单休，但是你每天下午三点就下班了。
1: 单休，每天下午三点就下班了，那也行。
0: 早上九点上班，
1: 那
0: 正常上班点，每天下午，每天啊，晚上下午三点你就下班了，但是是单休。
1: 我觉得人得知足，这个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答应。
0: 另外一个，
1: 嗯，
0: 你得选另外一个，朝九晚六正常上下班时间，但是啊，
1: 嗯，
0: 双休你选哪个？
1: 要不然那还朝九晚六吧，双休可以干的事情更多一点。
0: 哦，但是你每天下午啊，可以趁着啊、没有放锤的那个时间，三个小时，你也可以每天都过成自己的周末呀。
1: 那
0: 你想过没有？而且三点的时候，最关键是什么？你不用回家面对孩子。
1: 但是啊，你想想，
0: 孩子都还没放学呢。
1: 如果是双休的话
0: 啊，
1: 你能够去的距离范围会更远一点。
0: 哦，距离的。
1: 但是你如果是单休的话呢，那每一天真就差不多了。你最后一整天可。

0: 能还得完完全全的在家里去打扫卫生，做一些琐事。
1: 哦，就不能把它们换在每天那三个小时里。对吧？
0: 这个也是一个道理、啊。
1: 是吧？你每天呢，你就提前回去之后，你就这该打扫打扫呗，就是明白了。
0: 嗯、
1: 一周六天，咱就搁那呢，都赶到最后的时间给他干出来。就每天你时间多了呀，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特别怎么说，你就可以把每天过得非常的松弛和精致。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而且甚至那三个小时啊，是完全没有任何人烦你，你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要不然你想没有，双休的人特别有孩子啊。
0: 嗯，
1: 双休的时候，你想一想，周末不都是为家庭所有的出行或者其他的这些任务给他安排上吗？也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啊。
0: 你都有孩子了？
1: 曾经有。我的儿子最近啊，腰不太好。
0: 哎呀，隔壁的就是我们的同事，可能要打喷嚏了，
1: 是吧？来吧，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啊，一个职场选择题。
0: 嗯，
1: 第一个朝九晚三，
0: 嗯，
1: 下午三 PM 三点啊，然后你就可以下点了，哎，你就可以下班了，但是是单休，每周休息一天，好不好？剩下的话，朝九晚六。但是是双休，两项工作你选哪个呢？你不要说都想要啊！
0: 我发现我们大老师就是喜欢给大家出这种难题，
1: 一定需要有难题
0: 啊、大家来编一编。那我还是坚定的选择双休，
1: 坚定的选择。
0: 我觉得工作要忙放在一起忙，要休放在一起休。
1: 嗯、是，
0: 嗯。
1: 然而为什么呢？每天下午三点的时候，你也担心就别人没下班，
0: 你真的约不到小伙伴的，
1: 你就约不到小伙伴。
0: 对，因为我曾经三点下过班，
1: 下过班，
0: 嗯，
1: 就是早上的话大概六点半上班的时候，
0: 在我大四实习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每天大概就是早上九点半十点上班、然后到下午三点基本上就自由了，
1: 就自由了。
0: 然后呢，我在偌大的一个都市里面找不到任何一个同样在实习的小伙伴跟我一样的上下班时间，
1: 哦，每天
0: 就非常的孤单，
1: 就每天都错峰。
0: 我每天都是跟我的代教老师去逛街喝咖啡，
1: 是吧？
0: 嗯、
1: 也挺，那就跟你老师做朋友嘛。
0: 这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啊，
1: 是吧？
0: 有一点区别的。
1: 哎，要不然这样的话，下午三点下班也行，你约苏姐喝咖啡，
0: 你就知道吧，差别就在这儿，你多紧张。
1: 啊、是吧？
0: 是你本来那几个小时就是这种待命状态，就一般下班状态，就是你不用担心再怎么去跟同事、跟领导，
1: 嗯，
0: 去保持这种社交，也不能说是社交，
1: 嗯、
0: 是办公礼仪。
1: 办公礼仪，
0: 对，你就要完全不在乎这些，你才是真正放松，
1: 是吧？
0: 对，
1: 来吧，我们就和大家伙拆解一下，行不行？
0: 嗯，
1: 首先说啊，六点下班就准点下班，对不对？平时的话，大家现在听我们节目的绝大部分的朋友们，
0: 嗯，
1: 都是下令是差不多这个点儿。
0: 对，
1: 到点儿呢，我们收拾收拾东西，或者说什么5点45左右，收拾收拾包就能走了，准时离岗了。
0: 嗯，
1: 对吧？不用熬到天黑。通勤的路上还亮着，也有充足的时间回到家里边干什么呢？辅导孩子写作业。
0: 目前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大多数选择的还是双休，
1: 双休，
0: 但有点小脾气，直接很坚定，就两个字，双休，
1: 就两个字，双休，没有别的。
0: 向二生解释了一下，我选朝九晚六
1: 啊，
0: 朝九晚六，
1: 嗯，
0: 该忙忙，该休休，跟我一样，
1: 嗯，
0: 不要你就来回切换休息模式、工作模式，适应不过来，
1: 嗯、适应不过来，
0: 嗯。
1: 但是我个人如果能选择啊，
0: 嗯，
1: 我可能真的会选择朝九下三这样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0: 哦，
1: 就是你觉得。我每天都是和其他人相比的话，我都有松弛的时间，就有一种啊，不是在被圈养的感觉，就是我是驰骋在这个大草原上的牛马，然后我并没有被圈养在里边。
0: 对，但这是大老师你自己得到一种放松方式，跟我们选择双休小伙伴的不同。
1: 哦，
0: 大老师是属于有两个小时时间都得出去溜达一圈。
1: 对，我必须得接地气，我得有人间烟火气给我熏上一熏。
0: 所以呢，就是三点钟下班，如果我们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要去干什么，每天这些店，大老师每天都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是、
0: 能够很快的就切换到自己的生活状态。
1: 哦，有点小脾气，他说我选双休的原因非常简单，
0: 嗯、
1: 因为爱睡懒觉，你周末两天还可以再补一补，
0: 好、可以睡两天懒觉，
1: 可以睡两天懒觉。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下午三点的时候啊，你一样可以补觉，你就把每天的懒觉放在下午，
0: 那不合适。
1: 怎么了？
0: 对你的睡眠不太好。你忘了我们问号的诞生说了那么多次，
1: 说了那么多次，
0: 对，你最好还是晚上，然后早上睡充足，别的时间的觉都比不上这一趟晚觉，晚觉正常的睡眠时间。
1: 来吧，各位朋友们，所以难题就交给你们了啊。第一个呢，朝九，
0: 嗯，
1: 晚三，
0: 嗯，
1: 就下班了，但是是单休的工作，和朝九晚六正常通勤时间、正常工作时间，但是是双休的工作，这两个你更偏爱哪一种？
0: 哎，又有朋友给出第三个，
1: 给第三个，
0: 就是明明看他每天好像在所有主播直播间里一直没有在上班的这位朋友，说我选择上午11点上班，然后下午3点下班，我可以无休，
1: 就可以无休。
0: 毕竟他那个上班的时间也没有在上班
1: 啊，就开店，感觉像是开午餐店的，
0: 就在那里守着，就我就干这几个小时，更好吃饭点，饭点
1: 啊，还错峰，你看看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咱就说这两项工作你选择哪个呢？也欢迎进群和我们讨论讨论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找到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0: 从前有一座小山丘，停了许许多多的小货车，停了小货车之后，这座山丘叫什么？
1: 首先跟它的语态没有关系啊，这个不是幼儿园的题目。
0: 我只是因为这幅画是五颜六色的，所以我想把这个文字体现出来它五颜六色的这种跳跃感。
1: 行，好了，从前有座小山丘，停了很多小货车，那这座山丘它的学名叫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直接动一动你们的，
0: 该不会就叫小火山吧？
1: 小火山，
0: 那么多
1: 火车，不会这么
0: 简单，停满了货车，所以小山丘变成了小火山，
1: 还小货丘呢。来，大家发挥你们的脑洞，想一想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麦带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柴？
0: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吗？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5: 来吧，首先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今天好心情梗有趣的答案，好不好？
6: 一座小山丘上面停满了小货车。
5: 哎，
6: 这个山丘现在叫什么山呢？
5: 哎，大家就可以猜一猜，对不对？它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地界儿，
6: 这就是
5: 皮卡丘。
6: 太冷了，但是又很合理，
5: 对吧？因为呢，我今天为什么发图片呢？因为图片上画的全是小皮卡。
6: 停
5: 满了这个小货车，它就是皮卡丘啊。
6: 没错，我看到黎明前出发说，今天苏苏终于想起了我们了
5: 啊，
6: 就是消失了两周，终于回来了。
5: 是，
6: 那可太忙了，我们苏总。
5: 真的啊，最近这两周的话，我们所有的同仁们都连轴转，但其中最辛苦的还是我们苏总啊。
6: 没错，就是那些我熬夜加班去做音频的日子里，苏总也都没有合眼，
5: 是
6: 一直没有睡觉，一直在监督着。
5: 指导
6: 一直在共同创作，
5: 真的，感觉像半夜鸡叫的那个，给你一说像半夜鸡叫的剧情一样啊，监工的，
6: 哎，非常的忙碌，
5: 真的很忙碌啊。在本周的话，我们也是为大家线上有，我想问问有没有去到现场看到了咱苏超开场舞表演的朋友们？
6: 我看到了不少小伙伴在粉丝群里有晒自己开场前拍了一点花絮，家人们。有没有人录下来表演？
5: 那个表演为什么再跟大家啊科普一下？那个表演的音乐总监是我们萨萨老师，他呕心沥血弄出来的咱们这样的一个表演的音频。
6: 而那个节目的总导演是我们苏总，整个的音频的文案是苏总写的，
5: 是，你是在
6: 是吗？
5: 你是在这告诉大家这个
6: 非常。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整个的故事花车，
5: 我输了。
6: 每一个篇章，
5: 哦，
6: 每一个篇章
5: 啊，
6: 都是那它都得有文字
5: 啊，
6: 然后呢才会出来整个档节目。
5: 是，
6: 没有这个最基础的文字，这个节目、这个花车、这个篇章就不成型啊。
5: 你什么时候开始抢我的赛道？我那是除了是苏姐写。

0: 的文案之外啊，所有的这些最终的咱们的这样的一些艺术指导和一个最后的艺术监制也都是我们苏姐。
1: 那当然了，
0: 哎，
1: 那当然了，
0: 真的。
1: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两周都没有见到我们苏总了吗？
0: 人家多忙啊，
1: 这是多大的一件事儿了。
0: 就是啊，有什么想听节目的，你冲我们萨琪玛来，对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1: 哎，对。
0: 不过从今天开始的话，咱们也是正确的回归了咱们平日的这样的一个主持序列中了。
1: 对，一切都回到了正常，
0: 是吧？
1: 对，
0: 万幸。
1: 万幸。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问候的诞生也和大家讲一讲夏日里边咱们必备的一些小知识啊。我想请问大家，你们啊，遇到蚊子给你咬个大包，特别痒的时候都怎么办？
1: 一般情况下有一个祖传的秘方，
0: 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
1: 掐十字花，
0: 掐个十字花。
1: 嗯，甚至是就是有的时候以前最早长辈还会告诉我们，如果你手边没有什么风油精，没有那种止痒的那些喷雾，
0: 是
1: 最初可能都会让你沾一点你的口水，
0: 就吐唾沫，对不对？小孩都这样，小孩都这样，还有干嘛呢？就是咱们后来流行的了，喷花露水。
1: 这是对，现在基本上就是得随身带点花露水出去。
0: 哎，然后还有是抹风油精，
1: 还提神醒脑呢，
0: 是吧？各种方式它轮番用下来，但是你发现没有，今年蚊子特别毒，咬完你啊，它那个包留在那儿得留个三五天，总是觉得刺挠，就是想忍不住啊，放出咱这手，这大挠特挠一下。
1: 没错，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挠，你一定要克制。
0: 嗯，
1: 因为你如果频繁的去抓挠的话，它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0: 是，
1: 就你抓破皮肤，它还会增加那种感染风险。
0: 嗯，
1: 所以咱们就别硬扛了，因为这样下去，就是不卫生，不健康，也不止痒。
0: 是，
1: 我其实以前最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没关系，我挠破了，我那个痛感会
0: 覆盖掉
1: 真
0: 的痒
1: 感
0: 的感觉。
1: 对，但是治标不治本，
0: 是吧？这就为什么孩子啊，咱们小时候那腿拿出来都跟烂泥似的，
1: 都是抓破的，
0: 对吧？全是那个小疤疤。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分享一些可以止痒的好方法，又简单又好用的那种。
0: 被蚊子咬了之后啊，你要觉得说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瘙痒难耐，你怎么来止痒呢？第一啊，是我没想到的，冷敷。
1: 嗯，
0: 可以用这个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来帮助缓解瘙痒的感觉。这个方法很好操作，可行性也高。之所以冷敷会有止痒的作用，是因为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
1: 就是给它冻麻木了。
0: 哎，是，就这意思，是真的，就这意思，
1: 就冻麻木了，你就不觉得痒了？
0: 哎，就这个意思啊，来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对吧？手边上你要说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咱就点杯冰的奶茶或冰的咖啡，往上面一放也是一样的。因为呢，冷敷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来减少炎症的介质向组织的扩散。你们稍等一下，我拍两下。
1: 怎么你也痒？
0: 是
1: 痒了？
0: 对，这就是我的止痒方法。就呼一呼，
1: 就拍一拍，
0: 对，
1: 也是，其实还是用周围的痛感来掩盖住这个包的痒感。
0: 是，但是如果真的想冷敷的话啊，你想让他感觉到自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痒感的消失，时间比较长一点，10到20分钟。
1: 哦，
0: 对吧？而且呢，如果说他这个水或者你的冷敷物升温了，还得及时的换冷水。不过呢，也有个缺点，就小孩的话，他应该不太会配合冷敷。而且呢，对瘙痒的缓解是暂时的，不要对这个方法的这样的一个效用的持续时间抱太大的期待。
1: 小儿子敷着敷着把冰块吃了，
0: 不是，是就男孩子嘛，对吧？第二个方法的话，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算是冷敷的加强版。
1: 这冷敷加强怎么办呗？大家憋住啊，不要笑。
0: 哎，
1: 冰敷
0: 是。真的
1: 真的
0: 啊，
1: 因为温度更低，它的作用机制和冷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跟大家描述了，就是把它都麻木了，
0: 对吧？5到10分钟就行，你也麻。
1: 另外，我刚才还看到有位朋友说，自己的男朋友每次被咬了之后，不是掐十字花，
0: 那干嘛？
1: 是掐平行线。
0: 平行线。
1: 平行
0: 线。就他ADHD。
1: 这样我跟你说，这样横着掐平行线，你可以让你男朋友再竖着掐平行线，
0: 俩人下五子棋。
1: 这个一个井盖
0: 啊，技能五子棋，对吧？嗨。然后第三个方法的话是，咱们就上科技手段了
1: 啊，
0: 就是夏天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家里都必备的，叫炉甘石洗剂。
1: 炉甘石洗剂是什么？
0: 它呢是非常常见的外科常用的皮肤抑制剂啊，成分也非常的安全。它依靠这个炉甘石和这个氧化锌这些成分，能够有效的帮助啊收敛起咱们身上这种瘙痒的感觉，特别适合蚊虫叮咬后那种发痒、红肿范围比较大的，甚至都开始轻微的渗出这种就是组织液，就开始变成皮疹的那种啊，小水包的那种啊，特别特别好，一抹上那舒缓效果相当稳定啊。适用的人群也广，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像是花露水，它平时是富含酒精、樟脑这些刺激性成分的，像婴幼儿啊，它不太适用，你就可以啊，给它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它没有明显的刺激感，这类是最优选啊。
1: 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是用薄荷膏，
0: 薄荷膏啊，
1: 对，它也叫做就是薄荷脑软膏，反正是一类非常经典的外用止痒剂，
0: 外用药啊。
1: 它呢对有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面呢有一个活性成分就是薄荷脑。另外啊还可能含有樟脑等物质，
0: 是
1: 它发挥的作用的机制主要是在于活性物质可以激活皮肤的这个冷觉感受器。那我突然想到，就我们买很多的那种晕车贴，
0: 晕车贴
1: 里面会有一个就是薄荷清凉油，是不是也可以有点这种作用？
0: 有没有可能你直接抹清凉油也行？
1: 对啊，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它就是要这个薄荷脑吗？
0: 是，
1: 对，它有一定程度的就是暂时性可以抑制瘙痒这种信号向大脑的中枢去传递。由此可以见呢，这也是一种主要我们是要欺骗大脑，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让他觉得不痒，但实际上他还在痒，
0: 就凉，我凉这个感觉覆盖了痒的信号。不过这东西它也有个不足啊，它持续时间往往不会超过2个小时，而且你越涂你那个凉感就越下降了，然后它呢可能就越耐受了，你就这样止痒效果就越差。
1: 像我们评论区有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想法，
0: 他说
1: 如果凉可以让自己不痒的话，那我用烫的呢？
0: 用烫的是吗？
1: 热它会不会反而更痒？
0: 我觉得没必要。
1: 只要你用找到这个热的水，你还得先烧一会儿。
0: 是吧？而且呢，热的它会促进你的这样一个血液循环，它炎性，它也这种炎症物质传导也会更快。
1: 对，
0: 所以呢，会越碰越痒。但是也要建议大家，薄荷膏这个东西，尽量2岁孩子以下别给他用了，安全性不够高。
1: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自己止痒的小秘方，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是，然后今天呢，也给大家问了一个问题啊，想问问大家，第一是朝九下三。就是呢，
1: 早上9点上班，
0: 下午3点
1: 下班了，
0: 但是只有单休。和朝九晚六有双休的工作，你选哪个啊？
1: 只有这两个选择哦，大家不要给我们开发第三个选择，
0: 对吧？然后呢，路途遥远勿忘初心，他说我们早上6点上班，9点下班，下午5点上班，7点下班，周六周日休息，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制。
1: 我明白了，他是主要是可能是需要户外工作
0: 哦。
1: 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9点之后到下午5点之前外面比较热，我感觉他完全是在躲避太阳。
0: 而且呢，这咱们这群里边啊，我们的小周他就说了啊，说我的话啊，没有休息日，但只要是朝九晚四我也干。
1: 没有休息日
0: 都行，
1: 也干。也有朋友说，就是哪个钱多我就干哪个。
0: 是，
1: 如果说这两个钱是一样多的，没有这个金额上的差别呢。
0: 是，那你们会怎么选择呢？对不对？然后也请大家进群告诉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8: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丧丧。
0: 又来到了每天车想买开封的环节了啊。今天给大家出一个提问好不好？
1: 嗯。
0: 最近呢，这昨天刚提问苏超啊，不是前天，不好意思。前天刚提问苏超，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今年也正在如火如荼举行中，我们就演唱一首啊，包含秋秋球球的歌吧，好不好？
1: 秋秋球球，
0: 对，
1: 大家讲到的相关的歌曲都可以一起来演唱一下。嗯，
0: 然后呢，咱这个书鱼他就说伤心一九九九算了吧，天真地球
1: 球在哪儿了？
0: 第九球、哦，球球，
1: 对，球不是九啊，
0: 球球啊，后边有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赵三树也说了，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1: 这
0: 来吧，各位接
1: 啊，
0: 就让秋风预备起，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爱。
0: 不得不说啊，这是我听你唱过最接地气的歌曲之一。我没想到你会啊，
1: 这个应该是跟那个些歌是一个年代，老鼠爱大米。
0: 对，就是那个
1: 两只蝴蝶，
0: 是当年彩铃的那个年代。
1: 还有朋友是还求佛，是不是也那个年代？
0: 对，我在佛心度过求了几千年。当时我们小兵姐没少录那个彩铃广告。如果觉得这首好听的话，就请移动用户播放的那个啊。
1: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山丘，
0: 越过山丘，
1: 他来过，
0: 早已经白了头。还有最近呢，因为浪姐又重新翻红的范玮琪。
1: 嗯，
0: 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对吧？
1: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
0: 哎，
1: 朋友比情人更懂得
0: 珍惜。我没想到每次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需要接唱啊！来吧，秋秋九秀，你还能想到哪些歌呢？啊，我觉得周杰伦的歌啊，有不少都是包含着秋天这样的意象的。
1: 哦，比如说，
0: 我点燃温我们的岁月的秋天，
1: 秋天，
0: 秋天、啊，
1: 风。
0: 对，风这首歌啊、嗯、然后剩下还有哪些呢，也欢迎大家直接进行接唱的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啊。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进行留言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听到，帮大家把语音播放出来的。
0: 没错啊，只需要进群即可啦。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支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狂浪，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5: 你咋知道的？
2: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
3: 嘿，我是笑笑。
2: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呢车厢麦克风给大家出了一个题，最近这世界杯踢的都挺好的啊，
3: 可开心了，看着可过瘾了，
2: 是
3: 就是偶尔要熬个夜、
2: 对啊，
3: 调整一下作息。
2: 是，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咱这个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首包含球的歌。
3: 今天
2: 球球球球
3: 球球球球我刚才特地为大家播放了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
2: 对吧，你看这是刚好是球。
3: 还有我们洛夫克拉夫特给我们打断。

0: 歌词之后，花姐进行了演唱，
1: 是吧？
0: 我们来听
1: 两首、
0: 啊、两首歌，
1: 两首啊。
0: 那洛夫克拉夫特的这首又到了。
1: 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然后他还打错了字儿。
0: 妈妈跟你都想了解。他说他写的是
1: 啊，大馋小子和妈妈。
0: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花姐唱的是哪个啊？
1: 来，给我们听听看。

0: 身边，
1: 一听就是那个年代那个味儿，
2: 真的哎。
1: 嗯，
2: 按道理讲，花姐其实不是那个年龄段的人，
1: 是，但是呢，就比较偏爱这样的一些复古的作品。
2: 对，
1: 然后借由我们这花姐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和她自己的音乐的分类审美，我也想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2: 那道老师也请你用那个年代的感觉唱出来。
1: 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我只在乎你。
2: 你看我这和声唱的，
1: 哇，真棒。
2: 就等这声夸奖。
1: 然后那位戴眼镜的男士他说啊，那反转地球这不就是吗？
2: 哒哒哒哒，啊，那是我漫步。我还等着你接翻转地球。
1: 哇哇哇，让我看着你双手接着这个戒指，让我们翻转地球。
2: 那个年代潘玮柏是我心里的男神。
1: 哦，现在呢？
2: 蛮可爱的。
1: 至少他享受了食物的美好。
2: 对。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可以分享分享都有哪些啊包含球的歌。然后那位戴眼镜的男士他说啊，那李香兰的国语版本秋意浓。
2: 秋意浓。
1: 迷人心善。
2: 秋意浓，这个气儿有点接不下来，
1: 是吧？也欢迎啊，咱们这个徐州张学友是吧？然后我们这位戴眼镜的男士也接唱一下啊。
2: 还有哪些歌曲和球相关呢？大家还记得吗？也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演唱一下。
1: 嗯，
2: 据说有一首歌大家很喜欢，里面有这个字，一起来找一找。

0: 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士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再见。
14: 畅行城市。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欢迎回来啊！今天春江麦克风给大家出了一个题，要求大家演唱一些跟世界杯有关的，包含秋秋秋秋的歌。
1: 哎，我们看到谁让你戴帽子这位朋友，
0: 舒瑜啊，
1: 他呢唱，今天终于是演唱了，不只是文字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歌声吧。

0: 别忘了呀，这样的阳光都是你的手。
1: 我有个问题啊，
2: 嗯，
1: 他这个要不然是在 KTV 唱的，要不然是在这个下水管道里面唱的，
2: 也有可能是在楼道里面唱的吧。
1: 哇，这个回响啊，
2: 你看是不是？你看楼道里说楼道里
1: 啊，
2: 他说不是我唱的，他拉了一个人唱的，
1: 是，
2: 那这人脾气也挺好的，
1: 是吧？然后被拉到楼道里边，还没下班的时候，你帮我唱个歌。不过唱的真的挺好的，
2: 真不错，这唱的真发挥的真特别好。
1: 是
2: 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位谁让你戴帽子的朋友来唱歌
1: 啊。据说他唱歌的确，别人要钱他要
2: 命。
1: 花花姐姐给我们补充一首。

0: 的确实实，求佛是得唱出这种味儿。
1: 对，嗯，然后听起来的话，也会真的瞬间就把我们带回到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里边啊，
0: 哦、
1: 非常有氛围感啊。
0: 对，谁让你戴帽子的？他说外援真不是我唱的，那要不把帮你唱那位朋友也邀请进群呢？
1: 是吧？
0: 然后大家一起玩嘛？
1: 是吧？在南京多发展几个我们这个徐州听众、啊。
0: 反正现在有网络了嘛，是不是？拉翻车都联网，
1: 就是、
0: 也不一定请本地了。
1: 哎，珍惜这段缘，网络一线牵啊！不是，本身我们群里实话，
0: 嗯，
1: 我们群里有北京的，
0: 嗯，
1: 还有宁波的。每天追着我们节目听啊，都有的。
0: 对，确确实实有很多小伙伴天天准时准点儿。
1: 嗯，
0: 用蓝牙
1: 是
0: 连着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在外地开车听。
1: 真的，
0: 还有些老同学也是，
1: 嗯，
0: 偶尔一次没有来直播的时候，对我，你今天怎么翘班了？
1: 怎么样，英雄难见老街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和大家伙继续分享点生活里的冷知识。现在在网上，我最喜欢看的两个字是什么呢？
0: 嗯，
1: 邪修。
0: 就是不按照我们的常规出牌，
1: 嗯
0: 嗯，但是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
1: 对嘛？今天也教大家一个邪修办公大法、嗯。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用单位的这样的一个配备给你的电脑，
0: 嗯，
1: 或者其他的一些啊办公用具的时候，你从来不会碰它的预设项？就比如说有些人什么，他连自己电脑的屏保都不会换。
0: 你别说单位的电脑了，
1: 嗯、
0: 就我自己的电脑。我也就只会换个屏保，
1: 就别的都是默认的这样的一些设置，
0: 都挺好，
1: 对吧？不管是这样的一个手机光标、鼠标光标，还是字体大小，都不会碰它。
0: 很久以前，那时候大家喜欢玩那种装修包、装饰包，
1: 嗯，
0: 连带着
1: 主题，
0: 对主题，然后鼠标会变，
1: 嗯，
0: 打字的那个栏，
1: 嗯，
0: 也会变，
1: 输入法，
0: 对输入法，那时候会玩一下，
1: 嗯，
0: 现在呢就没太有这个心情了，
1: 是也没有这个空了，是吧？
0: 啊、
1: 那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办公小技巧，对我们眼睛好，为什么呢？打工人像我们这一代，完全就是无纸化办公了，
0: 嗯，
1: 这眼睛的负担的确很大，白天对着电脑，回家对着手机，但要告诉大家。

0: 家把你电脑鼠标调成雷霆大光标，反而对你的眼睛好，也是一种邪修的物理外挂哦。
1: 老师老师，光标变大了，我会不会点击的时候点不准呢？
0: 啊，这个倒不会。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啊，零成本极度舒适的职场护眼的隐藏玩法。首先第一的，它就是啊，邪修护眼之雷霆大光标，
1: 要把光标调大了，让我们看得清楚一点，
0: 对吧？白天你想想盯着电脑8小时，晚上回到家钻被窝刷手机，还得起码在教室。重度用眼打工人说的就是我们，对不对？
1: 没错，就是我们。
0: 哎，自己的近视度数是不是每年都在头头涨啊？
1: 真的不敢量，不敢看，
0: 特别是那个散光，对不对？
1: 我现在晚上都不敢看月亮，
0: 是吧？
1: 就怕一下子看到4-5个，
0: 是吧？那是那事情就大了，妹儿啊！
1: 现在还是看2个，啊、
0: 是吧？
1: 啊，
0: 也挺麻烦的。哎呀，特别是每天对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文档啊，
1: 嗯，
0: 为了找那种就是啊插入这样一个文本的那种，就给写的像大写的罗马数字1的那个小型光标，
1: 嗯，
0: 脖子你会干嘛？不自觉的往前凑。
1: 往前伸，
0: 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什么像是探头乌龟似的那种办公姿势，一天下来不仅脖子特别僵硬，眼睛更是酸涩的要命。
1: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鼠标调大，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你完全可以舒舒服服的靠在椅背上，一眼精准的追踪到你光标的位置，
0: 就不需要把头往前探了。
1: 对，你要是不自觉往前探，就说明你的光标有点小了。
0: 是，对你来说，你的办公距离其实是啊有一点点过近了。
1: 对，咱们盯着那种很小的东西看的时候，眼睛才需要这种拼命的聚焦。
0: 是，
1: 这时候呢，就是负责去调节我们晶状体距离的这个睫状肌，它就会像一根被死死拉紧的弹簧，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的状态。
0: 用摄影术语说，就是微焦状态啊。
1: 但是你把这个鼠标调大了之后，咱们眼睛不用费力去找它了呀。这根紧绷的弹簧，那瞬间就松开了，所以眼部肌肉立刻也就得到了放松。经常呢，如果说大家要去做表，要去抠字，这些朋友们，咱们非常建议大家去试一下，把你的鼠标光标调大。
0: 是，每天早上我们来到的时候啊，的的确确有时候这个页面里边，我们网页或者稿子里边显示的那个比例，字儿的比例啊，真比我手指盖都大。就是啊，我们因为算是文字工作者，每天都要敲不少字，码不少字啊。
1: 那在哪里找？可能很多朋友找不到。
0: 是电脑的系统设置，指针鼠标，然后啊，找到这个更改指针大小和颜色，直接给它拉大。
1: 我们改，我们一会儿先就改，
0: 是吧？
1: 立刻改。
0: 然后明天那个苏姐说，我果然这2周太累了。
1: 怎么鼠标变大，还变成绿色的了？
0: 是吧？
1: 一会儿就改，明天给苏姐一个惊喜，
0: 惊吓吧。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同理可得啊，只需要字号大一点，其实我们是不太费眼睛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把自己的手机调成爸爸妈妈的老年模式。手机字号给它调大，
1: 确实舒服一点，
0: 真的。
1: 因为那天有一天早上，我跟佳姐一起直播的时候，我看到她那个抖音直播间的对话，就是大家的这个回复的字体
0: 啊，
1: 就得是我那个字体的2-3倍、
0: 啊，
1: 就果然轻松，
0: 是吧？就反正
1: 就我坐在我这位置看她的字幕弹幕，比看我自己的清楚，
0: 是眼睛是很舒服，但是可能会丧失隐私。对吧？也告诉大家，其实不要，你如果没有这样的隐私包袱或者年龄包袱的话，提前进入老年机的手机模式的话啊，真的会让我们的视觉更轻松，
1: 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对啊，就是跟那平时看点好看的，对吧？对眼睛都是有好处的啊。长期盯着手机和电脑的人，很容易进入一种凝视状态，眼简单来说就看入迷了，忘了眨眼。当睫状肌因为大光标和大字体放松下来之后，就能有效的打破这种紧张的凝视感，帮大家恢复正常的眨眼频率。
1: 你这会儿说的，我在下意识每2个字我眨一下眼，哎呀，感觉刚才好久没眨眼了，
0: 就沙眼也能看一下，滴点那个沙普艾斯。就眨眼多了，泪液本身就是一种润滑剂嘛，对不对？
1: 对，
0: 滋润眼球，疲劳和干眼症都能得到极大的缓解啊。
1: 还有一个方法告诉大家，就是护眼组合拳，重现星星眼，怎么能够做到呢？
0: 啊，除了这雷霆大字的法之外啊。
1: 对，这第一招20-20-20法则，3个20。是公认的，这个眼科学界的零成本眼睛微休息大法。
0: 咋说？
1: 你看屏幕20分钟之后，你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距离，
0: 就看个6米以外的地方。
1: 对，就6米以外的距离，然后你再保持20秒以上，你就看着外面的天空
0: 啊，
1: 看着20秒以上
0: 是。
1: 这样子就会放松我们的眼睛，因为远眺的时候，我们顺便再做2次慢动作眨眼。让眼泪在我们的眼眶里飞一会儿，
0: 飞一会儿，
1: 就可以干涩的眼睛啊，可以干涩的机器上了润滑。

0: 既一样舒服。
1: 是，其实我还有一个真的对眼睛好的一个方法，特别是在这个季节里边，
0: 嗯，
1: 就不要在办公室里边办公。你的电脑能拿走用自己电脑的话啊，
0: 嗯，
1: 真的就跟我们要用自己电脑似的，就干嘛
0: 到户外去啊？
1: 户外可能有点太热了。
0: 那去哪儿？
1: 去也有集中供冷的公共区域。
0: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办公室？
1: 因为办公室里有点逼仄，而且呢，大家都会放，都会下意识干什么啊？
0: 嗯，
1: 哎呦，这都开那个什么了？开空调了，那把门关上。屋里边气儿它不流通、
0: 嗯、
1: 然后它一直在吹很强的这样的一些冷气的时候，就会带走眼睛里边的水分。你去到公共的但是有这样一个供冷的地方但没有门的地方的时候，公共区域你在那办公眼睛就会好受非常非常多。
0: 嗯，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日常的饮食。
1: 嗯，
0: 比如说每周安排两次深海鱼，每天呢保证一份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1: 嗯、
0: 只要营养补充到位，我们眼睛干活也会更有劲儿，就不太容易去喊累了。
1: 是真的啊、嗯、你说做表格的话多伤眼，对不对？打王者荣耀6个小时没问题。
0: 对。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分享分享您现在眼睛度数大概都多久了，几年换一次眼镜啊，对不对、
0: 嗯、
1: 我的度数的话好像从大学开始以每年50度左右，或不到50度40度
0: 下降
1: 增加
0: 啊，增加。你比上学的时候用眼更厉害了，你果然是工作很努力啊，大老师。
1: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你不用每天带着电脑去写文稿啊大学里边你不需要写文稿，你大学里你只要碰到这个电脑、
0: 嗯、
1: 基本上70%的时间你都是用来娱乐的
0: 啊、
1: 哦，对吧？
0: 那我就是属于有点讳疾忌医的。
1: 咋说？
0: 就是一直没再测过，没敢测，
1: 没敢测过，
0: 没敢测过。
1: 那你每年就是自己去购置一些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样视力矫正产品的时候，你会看差不多就行。
0: 我就是度数没有变过，一直都还是用原来的度数。
1: 其实你再一查，可能说不定都已经再加深了几十度或100多了。
0: 中间有过查那么一两次了，
1: 嗯、
0: 但就是差别不大，
1: 是吧？
0: 嗯、差别不大，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做太多的调整了。
1: 因为呢，我是有定期这样去检查一下的习惯的啊。
0: 嗯。
1: 去了以后，别人大夫告诉我们说，现在啊，近视度数不是高发的一个，对于我们所有近视的人来说，
0: 嗯，
1: 最严重的是由于每天都对着发光的屏幕，每年的散光次数基本上都是在增加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多注意了。
1: 是，
0: 希望我们在注意用眼健康的同时呢，啊、大家也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娱乐方式，让我们不只是这个眼睛在工作，
1: 是吧？
0: 这都是嗓子工作一下，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车厢麦咖啡嘛？
1: 好嘞，
0: 先出让一些和秋秋相关歌曲。然后按下云键，在我们的粉丝群"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就可以参与互动喽。

0: 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跟世界杯有关嘛，包含秋秋秋秋的歌啊。
3: 没错，大家可以一起来演唱一下。那位戴眼镜的男士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歌喉，说这首歌是我安利的。
2: 要不是萨斯的话，要不是萨斯老师，我这辈子可能不会听到这首歌。
3: 我们听听看什么歌。
4: 免我蹉跎，免我蹉跎苦，不能转掉我一个人欺负。求您做做主，求您做做主，多做点好事也该有点奖励制度。
2: 明年你去乘风破浪，
3: 唱得好，
2: 是吧？
3: 唱得漂亮。
2: 我决定了，明年的话，我跟他组队，我们去参加《兴风作浪的哥哥》好不好？
3: 没问题，我支持你们，我为你们拉票。
2: 行啊，
3: 你们就在前面唱跳
2: 啊，
3: 我在外面后面打 call。
2: 是，
3: 对，
2: 然后我们唱跳，你来拉票。
3: 对，你们唱跳，我来拉票，
2: 是不是？然后
3: 我们一人一票。
2: 哎，
3: 大老师和那位戴眼镜的男士能出道，
2: 是吧？
3: 嗯，
2: 这到现在都已经参赛，他还没有姓名。
3: 戴眼镜的两位男士都能出道，
2: 来吧，各位朋友，
3: 你也失去了姓名。
2: 是，还有一首歌，
4: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2: 跑调了，
3: 对，我听得挺好
2: 啊。
3: 只要我们这个，他叫什么？
2: 算了算了算了，特工啊，
3: 对，特工
2: 啊，
3: 特工，
2: 嗯，
3: 音色好听，
2: 真的，
3: 音色迷人，
2: 简直就是咱们徐州张学友，
3: 唱什么都不会难听。
2: 嗯，也欢迎大家再分享分享。
3: 对，也别老是乱改群名，会忘记的，
2: 就是，
3: 忘记上一个昵称的。
2: 他姓什么？
3: 特。
2: 哎呀，你点的人家，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秋秋秋秋都有哪些歌啊？然后今天也有一个话题想问问大家，第一呢是早上九点上班，下午三点下班，但是单休；第二个呢，早上九点下班，晚上六点下班，但是双休，你会选择哪个？
3: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选择早上十一点上班，下午三点上班，
2: 没有这样的工作，对不对？
3: 没有，
2: 两者必须二选一，
3: 必须二选一。
2: 哎，到现在的话，咱们老姜的话，刚刚还加班呢。
3: 现在都没有顾得上唱歌，
2: 是，
3: 但是也不妨碍他在群里面给我们小伙伴们鼓掌，
2: 是，
3: 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互动的大家庭是多么的有爱。
2: 嗯，
3: 所以大家
2: 说我都不是刚下班，我是刚下高速，
3: 刚出差回来，
2: 刚出差回来很难啊，嗯，也你看看这的，当然也可能去外地看苏超了。
3: 啊，从你家乡回来，
2: 啊，从我家乡回来，
3: 刚从信义回来。
2: 啊，欢迎啊，嗯，来到信义，心旷神怡啊，秀美马丽山，欢迎各位啊。
3: 主要是这个周末呢，在信义有音乐节，
2: 对，看河流音乐节。
3: 嗯，对，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分享现场的盛况，
2: 是非常热闹啊，
3: 嗯，
2: 也欢迎大家啊，直接演唱一些包含秋秋秋秋的歌吧啊。同时呢，也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看看有哪些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
5: 听什么了？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6: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7: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8: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9: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0: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2: 来吧，经常看到各种护肤博主都告诉你，是不是？
3: 嗯，
2: 35岁到了该刷酸的年纪啦，皮肤有问题，刷个酸就解决啦。
3: 甚至不用说35岁了，
2: 嗯，
3: 25岁就开始给你做这种广告了，
2: 是吧？
3: 嗯，
2: 就是我们酸滞销了，帮帮我们。就在最近啊，广州市第12人民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一位18岁的小姑娘小陈儿，
3: 嗯，
2: 她刚刚结束高考，就被社交平台种草了高浓度果酸可以改变闭口、黑头这样的一些知识，于是就自己在家使用30%的果酸。哎，我们家洁厕灵都没有那么高的酸度，真的。才5分钟就觉得自己满脸通红啊，检查后发现是化学灼伤。
3: 嗯，
2: 大夫就表示了，刷酸呢是治疗痤疮的常用手段，但居家刷酸和医院刷酸完全是两回事儿。低浓度的产品啊，仅能够轻微的管理角质，医院刷酸则是用外科手术级别的治疗。今年2月份，国家卫健委也强调啊，注射、光电、刷酸这些非手术类的医美项目本质上也是医疗行为，必须得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中由专业人士来给你操作，千万不要被速效、 平价的宣传给迷惑，想要变美，安全始终是第一步哈。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6月14号在山东潍坊网曝青云山民宿游乐园，民宿游乐园他把驴给装扮成了斑马。对此呢，游乐园的工作人员回应称说，其实我们就是开了一个玩笑，类似于 cosplay 算是搞抽象，
2: 明白了，
3: 也没有挂牌子说它就是斑马。
2: 嗯，
3: 好多小朋友来了之后呢，看到还挺喜欢的。
2: 嗯，
3: 也有好多网友就自发的拍了一些照片，是大家都理解的一种幽默吧。
2: 嗯，
3: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离谱。嗯，cosplay 从人我们自发的喜欢去 cosplay 一些我们喜欢的动漫剧集，
2: 是
3: 一些人物角色形象就算了，
2: 嗯，
3: 就是把驴也 cosplay 成了斑马。
2: 嗯，
3: 还是有点影响孩子们对于这动物的认知的。
2: 没错啊，也希望大家以后搞抽象的话，咱也得提前知会一声啊。
3: 没错，
2: 继续来关注吧。最近江苏无锡啊，杜先生朋友家有一个使用5年的大型鱼缸，因为胶体老化，在蓄满了4吨水后，达到了炸缸的临界值，突然就炸缸了。
3: 嗯，
2: 鱼缸中饲养了8条龙鱼。4条虎鱼，3条红鱼，还有3淡鱼啊，这些名贵鱼，大家猜猜损失了多少钱？我是没想到养鱼竟然这么烧钱，
3: 嗯，
2: 30多万。
3: 好家伙！
2: 鱼缸主人既惋惜又无奈，坦言啊，这些鱼呢，反正活不成了，做鱼头汤吧。喝了这辈子最贵的鱼汤啊。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来自长沙的包先生向媒体记者反映称，5月15号他和家人前往长沙湘江海洋王国游玩，在进行蓝洞猎奇这一项水下项目时，不慎呢被鲨鱼给咬伤了。
2: 嗯，
3: 包先生表示说，当时呢工作人员表示说，小孩也可以参与这一个项目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就穿着潜水服就下去了。
2: 嗯，
3: 结果下水没多久就被一条3米左右的鲨虎鲨给咬伤了头部和面部。
2: 是，
3: 嗯，随后呢包先生被送去医疗救治，根据包先生提供的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书，他被诊断为多发性动物咬伤，出诊的诊断书还显示说他这个右侧
2: 面部的
3: 对那个顶部的这个头皮有撕脱伤，
2: 嗯，
3: 那右侧的面部皮肤有挫裂伤。
2: 哎呦，
3: 包先生告诉记者说，目前园方为他垫付了医药费，但是相关的赔偿仍在协商中。
2: 而且呢，长沙啊这个海洋王国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目前也在和当事人进行积极的沟通，设置项目也已经停业整顿了。
3: 嗯，
2: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背景信息啊，
3: 嗯，
2: 这包先生他是个律师。
3: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提醒我们了，像包先生刚才说了，因为这个项目呢，游乐园，嗯，这个海洋王国说是小朋友都可以参与的，
2: 嗯，
3: 他就暗示了他一种安全性，
2: 是，
3: 这也提示了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啊，不要是自发的给游乐园进行这样的一个解读和解释。
2: 没错啊，
3: 对，还是要小心和远离一些这样的动物的，
2: 是，
3: 因为我们也看了很多就是驯兽师和海洋动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2: 事故啊，
3: 对一些事故，嗯，我们也知道其实海洋动物如果被长时间的圈养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的话呢，其实无论是心情还是情绪都是没有那么美妙的。
2: 对，
3: 所以大家最好呢还是不要去这些地方去购物和消费，
2: 是
3: 远的，还保护海洋动物。
2: 哎，再来继续关注吧。2026年教育部新增38个本科专业，
3: 嗯，
2: 具啊叫做具身智能专业首次设立了，未来5年内呢，将围绕具身智能，整体的产业规模会增长10倍以上，预计能达到了2030年，也就这一届毕业之后，
3: 嗯，
2: 当年呢将突破1000亿元或者是1万亿元的大关，就业岗位的缺口啊可能会超过100万个。作为全国首批9所，江苏唯一或设批啊这种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和具身智能系的主任也介绍大家了，说传统 AI 大模型是什么呢？活在数字世界的大脑，只会动动嘴皮子。而具身智能是有身体能走进现实世界的完整智能体，既能想又能做。而且今年也有一个好消息，
3: 嗯，
2: 文科也能报考啊一类的 AI 智能专业了，不再是理科的专属了。
3: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 AI 把这个程序员开发好了之后，能不能把它运用好，还得看我们文科生怎么去表达和叙述，
2: 是吧？说文科去了之后怎么办呢？就教他怎么跟他沟通，怎么对话，怎么理解人类说的话，
3: 这太重要了。
2: 是，
3: 来继续关注吧。这些天 呢，蚊子也是越来越多了，驱蚊液啊、蚊香液还有驱蚊喷雾等等这些产品成了家庭必备。那目前的各大超市和电商平台热销的驱蚊产品包装都是琳琅满目的，也都有相应的保护时间。按照国家标准，基本分为 A 类6个小时和 B 类4个小时，而每件产品呢，因为它的成分不同，它的防护效果也不一样。医生介绍说呢，驱蚊液属于农药范畴，多含一些避蚊胺，还有驱蚊汁啊、等等的一些成分，正常使用呢，一般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2: 对，
3: 但是婴幼儿还有就是孕妇需要多加留意。这类产品呢，一旦误服会存在致命的风险，务必呢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专家也建议优先选择物理驱蚊。居家呢可以使用蚊帐，外出呢穿着一些长袖长裤，也可以去搭配着防蚊的香囊还有防蚊贴，这样防护起来会更安全一些。
2: 是，家里边养猫猫狗狗的话也尽量少用它啊。再想问问大家，如果你刷到这样的直播间啊，特别是三农直播间啊，干什么？在田间地头，直接就在果树旁边给你啊，发现就是他们就开始带货各种特别新鲜的蔬果，你说会很心动？
3: 不光心动，我还干过这事儿。
2: 你不仅心动过，你还行动过。
3: 对，我还行动过。
2: 但是我要说一下，我们藏老师和刚才待会儿我们要介绍的新闻当中的这些当事人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藏老师那个时候都是真的，
3: 真的去到这个赣南，
2: 对吧？真的去了田间地头，
3: 田间地头，
2: 哎，
3: 脐橙的这个树下，
2: 对，真的当了一回城农，对不对？
3: 对。
2: 但是现在的话 ，AI 技术可不一样了。以前咱说农产品的这样一些产地基地，都凭借着现摘现发、源头拿货的卖点，就深受网购消费者们的青睐嘛。但如今啊，竟然出现了用绿幕来虚拟布景、冒充田间地头的造假现象。像河北的一名主播啊，他就在夜间的果园直播的时候随口说啊，开空调
3: 家露馅了。
2: 你是啊，
3: 你露天的地方怎么可能有空调？
2: 是啊，网络上还有人专门给这种教程说搭建啊户外的虚拟背景。江苏消保委工作人员也表示了，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已经把带货变成了一场表演秀，让啊消费者变成了冤大头。此类行为的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破坏了直播生态。消保委也呼吁商家诚信经营，平台应该啊升级绿幕抠图的识别技术，强化管控，联动整治违规账号，同时也提醒消费者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学会甄别虚假直播，遇到违规啊应该及时的举报维权，对不对？
3: 没错了。
2: 你说啊，明明是在赣南，是不是他给你发个橙子，结果一看有河南IP 属地叫河南，对不对？
3: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有的时候呢也要认准一些官方的直播间，像我们就不会干这种事儿。
2: 是，然后呢什么时候带货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你先接唱一首包含秋秋球球的歌吧。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一路好心情，
1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秋秋秋秋有关的歌，咱特工今天发挥的还是挺多的，我们听听看啊。
2: 听听这有什么歌呢？
3: 人生。

0: 黄河流，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2: 你说平常并不常听到他唱普通话的歌曲的，
1: 是，然后呢，就稍微又有一点点。不过听起来的话，感觉今天心情非常不错。
2: 哎，怎么都说吧，咱们这一周就上四个工作日。
1: 我觉得啊，
2: 周一当周二过，能不开心吗？
1: 我有一种他放了四天假的感觉。
2: 你是啊，特工，你是不是从今天就开始休假了？
1: 就是啊。还等黎明前出发，他说又被点名了吗？下次上班别听节目了。没有啊。
2: 还有朋友说建议大家改一个领导不熟悉的昵称，
1: 哎，
2: 这样万一忘记了给大家就是匿名的话，
1: 是
2: 领导也不会发现。
1: 哎，就活用什么呢？就活用一个叫群名片的功能。
2: 你在这个群里叫我名字，
1: 哎，
2: 领导不知道。
1: 哎，然后就是比如说是没戴眼镜的谁谁谁，就这样，对吧？就可以分享分享了。来吧，各位朋友们，关于啊秋秋小秋，你还有哪些个啊咱们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能接唱的歌曲，欢迎分享给我们啊。同时呢，也跟大家想问问大家，最近你们有什么购入摄影器材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吗？
2: 毕竟今年呢，大疆出的一些新品呢，还是挺让人心动的，
1: 对吧？影视大疆都推出了新的口袋相机
2: 啊，今年也算算日子，今天6月15号，618，哎，都快结束了。
1: 哦，
2: 618其实
1: 哎，不是618刚开始买吗？
2: 一般情况下就是等到618这一天一结束，
1: 啊，
2: 它会先预热，预热一直到618，每天都有优惠券。
1: 是
2: 618一结束，都到619的时候，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1: 哎呦，就是那么快，
2: 也有可能在余热跟余温两天。
1: 余温两天啊，今年618期间，如果大家啊想买最近刚刚发出的这两个新品，你可以注意一下了。
2: 嗯，
1: 为啥呢？因为大疆11款产品线全线降价，最高只降2500块钱。
2: 嗯，
1: 影石也跟着官宣代言人之后，并全线跟跌了，王牌产品只降1370。很多这朋友们都说啊，最近刚发出新货，你们刚上新，现在就降价降成这样，真的被刺，都说买早了，
2: 真的是买早了，你降我也降，
1: 对，
2: 双雄之争。你看，
1: 嗯，
2: 大疆和影石原本在无人机还有全景相机的领域是各守一方的，但是2025年7月呢，影石发布了首款全景无人机之后呢，就切入了大疆的核心领域了。
1: 是，
2: 仅隔48小时，大疆就火速预告推出了首款全景相机，
1: Osmo 360。
2: 对，它来反攻了影石的优势赛道。
1: 就简单来说，你们家出什么，我们现在都出，我们就是开始啊，班对班。得打擂台了，
2: 你来抢我的，
1: 哎，
2: 受众了，我也来抢你的。
1: 是，现在两个人就是打起来真好，就不太挤牙膏了。
2: 毕竟这样的话，受益人还是我们消费者，
1: 对吧？就比如说这个 Osmo 360标准版的定价，以前卖的啊，上半年，2999，3000块钱，比影石旗舰 X5 的首发价格便宜近800块钱，快1000了。紧接着大疆又启动了史上最激进的降价，将什么手持影像啊、运动相机啊、全景相机这些热门机型集体降价3折，降了30%左右啊。国际数据也显示了，2025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量已经达到了1665万台的规模，同比增长了83%。稍微做点自媒体的人，基本上人手一个那个 Pocket 3。
2: 没错。
1: 对吧？哪怕不做自媒体的人，也都会买它，想来记录一下生活，觉得随走随拍，非常非常的酷。
2: 还有我们很多的同行，其实现在很多记者出门的时候已经不扛硕大的相机，甚至是单反也不带了。
1: 对。
2: 大家都是带一个 Pocket 3就进行一个记录和拍摄了。
1: 没错，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能够啊更好的记录我们的生活。而这次618两个王牌的这样的一些一线的品牌，开始了这样的一些啊价格竞价，也算是我们来购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啊，虽然很便宜，但是它是最容易吃亏的东西之一了。
2: 没错，
1: 哎，
2: 其实我就但凡需要我再多一步去导出来相机里面的东西的步骤，都会影响我去使用它的概率。
1: 而且现在的话，谁还真的拍？
2: AI 了是吗？
1: 3行代码。
2: 但是感受其实还是会有差别。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还要提醒大家，咱淮海购物优平台一直到18号都会每天早上10点钟给大家释出一定的我们徐州消费可以抵用的这样的一些优惠券。
1: 对，而且我们刚才去尝试操作看了一下，就领到的优惠券能用的范围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日常我们喜欢一些烘焙的店，它在上面都会有一些本来就有一些抵用券，
0: 是，
1: 但是抵用券是可以叠加我们早上领取的优惠券的。就是你比如说那种新城区我们到处也都有的一家面包店嘛 ，Full Up
0: 啊 ，F 开头，
1: 对 ，F 开头的面包店，有它本身就有个50抵55的这种代金券。
0: 嗯，
1: 但你在买这个代金券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用你如果抢到了50减30的那个优惠券，
0: 嗯，
1: 就20块钱你可以抵55块钱，
0: 折上折，
1: 啊，真的很划算。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领了不知道怎么用。它旁边你写那个使用这个券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提示，
0: 嗯，
1: 告诉大家有还有提货券，包括大家买一些酸奶啊、牛奶像绿箭，
0: 嗯，
1: 也有这个优惠在上面。
0: 是，
1: 甚至我们还发现里面呢有一些商圈，大家可以兑换商圈的这个卡嘛，
0: 嗯，
1: 兑换商圈的卡的时候也能用你这个抵扣的优惠券。
0: 是，
1: 但包含在这个商圈里面的一些商户也就能够进行抵扣了。
0: 哎，也就是说啊，直接是在这个商宗里你领取的综合抵用消费券可以适用于这个商圈里所有的消费商品。
1: 我发现越探索发现玩法是越多的。
0: 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俩将啊在家里边全职研究券的使用方法
1: 然后定好闹钟，明天早上10点钟把自己没有抢到的那几张给抢上。
0: 也要提醒大家啊，咱本次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优惠券的领取，每个账户啊仅限领取使用一次，而且6月18号也就会过期了。
1: 对，而这个优惠券本身是不能够叠加的。
0: 是，
1: 嗯，所以呢在使用上面就要考验大家一些智慧。
0: 嗯，我们看看到最后谁能组合出来呀，啊，最意想不到的一些使用场景啊。
1: 没错，
0: 来看看时间走到18点56分，感谢大家伙2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不见不散啦。
1: 明天见，拜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天齐南路从北向东方向，树德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湖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6: 而在凌晨3:30，泰州黄桥镇的常大华已经做完了家务，接着他要赶去自家的烧饼铺帮忙。

的丈夫顾永忠到达离家10公里外的烧饼铺，将要开始和面粉的一场较量。让粉尘状的面粉归顺并不复杂，古今的智慧只有一招，用液体让粉末沉浮。面团的干湿要恰到好处，太湿不容易成型。作为监察员的电风扇只能摇头说不。泰州人的早餐讲究荤素搭配，干稀结合，早餐必然少不了豆浆与豆腐脑。

蛋白质细腻，并不代表泰州早餐的精致。这种街边的诱惑，功劳在于烧饼。今天，它才是主角。准备好的面团迅速归队，在搅拌机中集合。水开始第二轮追打，这时所有面团报警，防御外界进攻，显得粘性十足。陶盆中的推拿让面团收集了外界的能量，面团如充气的气球般富有弹性，面粉和水双方以和为贵，最后呈现出和面的基本形态。这仅仅是烧饼成型的基础，案板上的功夫才是雇佣中真正的技术。推拿、揉、捏、切、扯、揪、捻、压、裹，细数有十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雇佣中修炼了十年的功力，才驯化出自家独有的可口滋味。面团裹上猪油，静候着入炉起酥。炉膛的火慢慢苏醒，时机恰到好处。常大华到了，他是烧饼的塑形师。面团经历第三次形变，变成了体态均匀的面饼。

0: 烧饼入炉前蘸水反复拍打，这是雇佣中的诀窍，这样做能保证烧饼表皮起酥时不会焦黑。
1: 我这个烧饼表面上要沾一点水，它这个掉到炉子放到炉子里面它不掉下来。这个上面为什么这么好看的一种，它是一种非要撒一点色，色质就是糖是我们这边是用米把它搅平的，糖和米就有成一种汤丝。
0: 清晨六点半，第一批烧饼开始入炉。雇佣中的烧饼铺在八点迎来了早高峰，来往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翘首以待，不慌不忙，谁也不会着急催一句，生怕赶走了这一清早的酥香。烧饼在炉膛成就桶炉烧饼的酥香，关键在于火候，待到表面金黄便可登台。烧饼外焦却不掉渣，里酥又不粘牙，搭配一碗粘稠的豆腐脑堪称绝配。泰州豆腐脑的精致颠覆了南北方豆腐脑的习惯，豆腐脑入碗需要用米汤来养，这一碗爽滑，既没有北方的腥咸，也没有南方的甜腻，只有它和黄桥烧饼搭配的独到精致。十多年的街坊四邻把雇佣中的烧饼铺视为最佳的早餐厨房，来者自取，结账自便。街巷的烟火描绘着这方人的形象，从容不迫，恬静安适。
2: 爸爸，
0: 泰州人。

0: 精致的生活形态呈现在街头。清晨的大地如同柴锅的锅底逐渐升温，泰州的人间烟火气氤氲在公园里志趣相投的人群中，在路边摊的秤盘里，在街巷拐角的早点铺，泰州人慢条斯理的做事节奏让这个城市显得井井有条，也让早餐与简单中透出精致。在泰州人起床晨练的前一个小时，宣宝镇上的毛凤兰已经在菜市场等候新鲜。他的馄饨店里必须要用当天最新鲜的猪肉，泰兴土猪的前夹肉。
1: 这就是山上最好的地方的肉。
2: 谢谢啊，
3: 叫肉。
0: 泰兴土猪以豆饼喂食，肉质鲜嫩肥美，本地鲜肉是成就宣宝小馄饨精致的关键。馄饨馅的脆得益于毛凤兰拌馅的用心，盐是调味的基底，它是除去肉腥味的杀手锏。反复揉搅才能使肉馅口感更加均匀和紧密。制作宣宝小馄饨可不简单，这是有百年历史的手艺活。老店顾客络绎不绝，毛凤兰招呼女儿马飞前来帮忙。馄饨技艺的传承，毛凤兰寄希望于女儿马飞。
4: 别靠他了，我们老了。
5: 你们也不老。
0: 虽然女儿接受了他的劝解，从外地返乡继承了家族传承的手艺，但毛凤兰内心仍有遗憾。宣宝小馄饨的精妙之一在于面皮，要得到鲜薄富有弹性的面皮需要真功夫。擀面皮是一项传承了几十年的技艺，十几公斤重的面团变成层层叠叠整张面皮，这个过程需要身强体壮的大汉经过三个小时的擀、推、压、切，才能得到薄如纸张的效果。
6: 林秘书，你去吧。

宣宝小馄饨制作技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然有它的绝妙之处。薄如纸张的馄饨皮包裹鲜嫩爽滑的馅料，只需单手轻轻一捏便能封存美味。手工熟练的师傅在1分钟之内能包出40几个馄饨，

更为精妙的是，馄饨下锅任由滚烫热浪的拍打侵袭，馄饨皮都不会破。下锅几秒后，所有的馄饨形如灯笼，浮于水面，体态轻盈，小巧而精致。馄饨起锅前备一碗汤料，一勺蟹油提鲜，成就一碗精致的果腹佳品。

0: 单从相貌来看，宣宝小馄饨绝对是泰州馄饨界的翘楚。做法精致且用料讲究的馄饨，总会让食客赞不绝口。毛凤兰的馄饨店在宣宝镇开了近30年，味道始终如一，但香味历久弥新。过往的食客总能回味起儿时就熟悉的味道。早年间，江苏中部诸多地方有吃早茶的习惯，这个习惯在泰州延续至今。泰州的早茶以本地的特色顽强地根植于民间，融于人们生活当中，以一款款独特的味觉艺术，让泰州人的生活从早餐就开始精致。清晨9:30，早茶店的客流量达到了顶峰。10年前，胡艳阳从下岗女职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史，盘下这家早茶店。经过10年的经营打磨，胡艳阳抓住泰州的早茶文化特色，把自己的早茶店做得远近闻名。烫干丝往往是早茶中打开食客味蕾的第一把钥匙。烫干丝的精致考验着厨师的刀工。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料选上等的白豆干，豆干横削是一门功夫，这套招式泰州人称之为飘。飘好的层层豆腐片斜铺，从豆腐块到豆腐丝的形变过程，需要娴熟的刀工才能达到粗细均匀。切好的干丝下锅前需要在冷水中静置数分钟，这样才能让它更筋道。干丝下锅，在沸水中翻滚数秒，起锅装盘，加以咸菜、香菜、姜丝点缀。最后一勺汤料是每家早茶店的独门秘方。恰逢假期，上午9点，早茶店已经人声鼎沸。今日的客流量远远超过了胡艳阳的预期。而就在此时，后厨传来消息，鱼汤不足，需要备料。众多食客的催单让胡艳阳有些着急了。

往往钓一锅鱼汤需要三四个小时，此时再钓一锅鱼汤已经来不及了。接到胡艳阳的指令后，主厨萧平不再犹豫，他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把鱼的鲜从骨头里逼出来。鳝鱼骨、黑鱼骨、鲫鱼是萧平钓鱼汤的主料，油温的把控是这堆鱼骨释放鲜味的关键。中式烹饪讲究火候，油温过高鱼骨容易焦，油温低了鱼骨里的鲜味又不能释放，

0: 到油锅里的鱼骨不再呐喊，鱼骨起锅，鱼肉开始了它的使命。好在前一天晚上留有一锅备用的鸡汤，用鸡汤入锅混合鱼骨残留的鲜味，加入鲜嫩的鱼肉，一锅高汤随着食客们高亢的热情开始沸腾。热汤近一个小时的翻滚，直至鱼肉完全没有了踪迹，汤汁浓稠，颜色趋近奶白，萧平这才稍显放松。如何让鱼汤温润一个清晨，那必然少不了一醋面。只有面条的婀娜才能发挥鱼汤在唇齿间游荡时的爽滑快感。有别于南方其他地区，泰州的早茶往往始于清晨，结束于中午。朋友相聚，贵客来访，席间品早茶，聊家常，话思念，道感悟。早茶暖腹，言语温馨，泰州人精致生活的追求从早餐开始。
1: 我们就是想把泰州的早茶向更多的宾客们去展现，让宾客们更深的能感受到我们，了解我们泰州早茶。

0: 在黄桥走街串巷，烧饼店随处可见。黄桥烧饼是传奇，也是家常。黄桥烧饼种类繁多，盛名久远。小小的烧饼能登上国宴，这个典故源自黄桥烧饼的来历。在著名的黄桥战役中，黄桥烧饼曾作为军粮，因此黄桥烧饼还有一个雅号，又名之前烧饼，它也是泰州人早餐中的一员。在黄桥古镇的猪巷里，王克斌从下午4点多就开始为街坊四邻准备第二天的早餐。
1: 是啊，
0: 不同于桶炉烧饼的小巧，之前烧饼又大又圆，直径有25厘米，当地人称长烧饼。长烧饼的生长过程需要经历10多个小时，叫水和的面在铁桶中充满生机。历经8小时做长烧饼的面完全成熟，王克斌开始了他的戏法。铁锅中放入1公斤多面团，能做出烧饼。如若初见，必然会心生疑窦，但王克斌的精妙戏法就在于此。面团下锅塑形后，先拿温水安抚。
1: 这上面它是变了吧？变了吧？上面表面层是变了吧？
0: 随后撒入芝麻作伴，清油入锅，助力烧饼成熟。点火后，烧饼的二次生长需要2个小时。此时的王克斌并不会赋闲品一杯茶，他有打理生活的方圆之道。年糕是泰州人早餐中可圈可点的良品，也是泰州人清晨待客食物的颜值担当。

0: 搬走啊。
1: 两批年糕出锅后，掌烧饼要翻身了，这是关键的一步。锅底要受热均匀，减少热量散发，锅盖不能轻易掀开，防止热量散失。闻，这是王克兵的绝活。经验老道的师傅要靠嗅觉去寻找开锅的时机。烧饼在锅中长定型，王克兵开始他的第二套戏法，给烧饼化妆。烧饼翻身以后，前后两面着色均匀，浑身变得金黄。

0: 油锅里出来烧饼实在令人费解。待到这些金黄圆润的小胖子冷却后，答案才能揭晓。掌烧饼焦酥金黄的表皮下包裹着柔软的内心，像面包又胜似面包。这种烧饼易保存又不会轻易丢了原味，是泰州人早餐中的佳品。一日之计一时，泰州已经点燃了食欲的引擎，回荡在人们脑海里的也许是黄桥烧饼的香酥。
1: 老孟这些材料，
0: 可能是宣宝小馄饨的嫩爽，或者是值得慢慢品味的一份早茶。一份精心而制的早餐正轻声问候着这一座城。早安泰州。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好的，去访问，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

0: 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是潮玩汉剧博物馆。
1: 是的，百年梨园风华藏进一尘文脉，汉剧扎根武汉的沃土，伴着城市发展一步步走向辉煌，深深融入这座老牌的戏码头的肌理当中，成为了代代相传的艺术瑰宝。
0: 如今呢，走进汉剧博物馆就能沉浸式的品读这门古老戏曲的百年岁月，馆内藏品丰富详实，珍贵戏服、传统道具、老剧本、历史剧照与乐器呢是依次陈列，每一件物件呢都镌刻着汉剧的艺术脉络，在这里既能领略汉剧唱腔雄浑、身段雅致的独特魅力，也能读懂戏曲与城市相融相生的深厚渊源。
2: 汉剧博物馆它以红宣江汉流芳梨园为主题，那精心规划了汉剧历史文化展区，还有呢汉剧艺术演绎区。那说实在的，就我以前认识，就博物馆通常都是那种比较静态式的，那有时候会比较这个枯燥乏味。那如果没有这个专人讲解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走马看花嘛。可是在这里呢，就是颠覆了我对传统博物馆的一个印象，因为它不是那种死板的文物陈列馆，它是一个能玩、能体验、能互动的一个就是国潮打卡地，就特别的适合周末出游拍照打卡，甚至呢就是亲子遛蛙，而且呢还能够边学边玩，边玩边学。那我是特别推荐这里的互动体验区，就是博物馆啊，它设置了那种 VR 的动态场卷，你触摸屏幕就可以看到那个20世纪初汉口茶园戏院，它就是瞬间就复活了。那因为它把这些就是浓缩在一幅图中，它生动的再现了就是那个汉口戏码头的这个繁荣的景象，就很有代入感，就有一点点那种清明上河图的感觉。那还能够就是对着屏幕挥手，就通过旁边的汉剧十大行名爵 AI 互动屏欣赏到精选角色的造型，然后解锁汉剧十大行角色的秘密。那更可以去佩戴那个 VR 的眼镜，那你就可以穿越到百年戏台，可以自由的去探索汉口三展会馆、民众乐园、汉口大舞台等就是戏院里面演出的那些戏码，像什么四郎探母啊、燕当桑等等，你还可以一键去切换，就可以看到不同剧场里面的一个真实场景，就很有趣也很好玩。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那如果对戏曲有兴趣，那对自己的嗓子有自信的，我觉得你可以在听完学完大师的唱腔之后，你到那个唱吧，就是那边去录一段那个汉剧唱腔，我觉得就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就逛的过程你不会觉得无聊，因为里面有不少就是可以互动的这个设备。那以前就觉得戏曲其实离生活有点远，那就是其实听不太明白，就也很难入门。可是呢，就是在这里呢，他把就是汉剧文化就变得特别的有趣，特别的吸引人。你随手点开屏幕，你就能够看到就是蛮详细的那些知识科普，从汉剧的发展历史、武汉戏码头的由来，到各个行当的区别啊，那经典剧目的解析，还有名家传行故事等等，就内容其实是蛮全面的。那甚至呢，就在这里还可以听一些经典的汉剧唱段，那很多那些珍贵的影像啊，那些就是珍贵的经典的那些这个戏曲的片段，那在这里你都可以就是看可以听。那当时我就在屏幕这边就是听了就是好几段，那慢慢的就感觉似乎就是能够理解到汉剧它的一个魅力，就那种雄浑大气当中又不失婉转温柔。那我觉得这个互动形式其实就是特别的有意义，就大人呢就能够就是感受那种非遗的魅力嘛，那小孩子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他可以边学边玩，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蛮适合研学的。那话说呢，就突然想到，就过年期间就这里有推出沉浸式剧本《贵妃醉酒》，那他以沉浸式剧场的方式就带领我们走进那段盛唐往事，然后还科普了汉剧的常识，在游娱乐中去感受地方戏曲的魅力。那当时呢，就是看了网络上的分享，就觉得哎呀太可惜了，当时就是没去，因为他只有过年那几天。那可以的话就希望这些活动就是能够多多推行，那毕竟我觉得就是传统剧目它比较是曲高和寡，那如果可以加入一些就是可能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模式，那可能可以吸引更多人甚至年轻人的兴趣，就是先把大家引入门，那如果真心喜欢的他就会去钻研那些更高深的部分，我就这样可以有效的去传播就是这样的文化。那总之呢，就是很多人逛博物馆就是拍照打卡，其实我也是啊，可是在汉剧博物馆就是你可以有那种沉浸式的就是体验，可以跟传统文化对话，就你不用很懂戏曲，那你也不用很懂历史，那透过这些轻松有趣的互动，就能够让我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去触摸，甚至呢可能可以喜欢上它。那在这里呢，古老的汉剧它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不再是那种展柜的文物，它是你可以体验、可以玩乐、可以就是分享的。那如果大家假日不知道去哪里， 那有时间的话其实是蛮推荐来这里就是走走逛逛的，因为你可以在趣味互动之中去解锁属于武汉的百年幸运，以及呢它的国风浪漫。

0: 士，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

0: 人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 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这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这几年呢，我国古装影视剧的服化道是越来越精致了，像《琅琊榜》《清平乐》《长安十二时辰》等剧作啊，他们都曾以精美考究的人物服装、妆容以及道具赢得好评。那我们在看剧的时候，看得越投入，就越会有这样的好奇，哎，这古人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化妆的吗？影视剧中的妆容是不是符合历史原本的面貌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读这本书，去寻找答案。这本书呢，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李涯和在多部影视剧中担任服化指导的陈诗雨他们合著的，书名叫《中国妆容之美》。这本书呢，结合文物史料和文化背景，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妆容做了梳理和阐释。今天我们就从书中一起去分享一下，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宋代中国女子妆容的变化，去感受古典之美。在迪士尼的真人版《花木兰》中，我们看一下刘亦菲的妆容曾经引起过大家的讨论。这是花木兰相亲时的妆，我们可以看到她的额头上被涂成了黄色，额间呢有红色的花瓣点缀，眉色是黑中带一点墨绿，两颊也被涂红了。在木兰诗中也有关于化妆的表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那这个花黄便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妆容的一大特点。我们来看，这就是 鹅黄，也称作是鹅黄、鸭黄、约黄、贴黄、公黄等。

因为是以黄色颜料染化于额间，故名。它的流行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直接关系。当时全国是大兴寺院，塑了佛身，开石窟，女性们或许是从途经的佛像上受到启发，也将自己的额头染成黄色，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染额黄的风习。来，我们来看这幅真人的仿妆图，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鹅黄的妆效，除了染化，也有用黄色硬纸或者金箔剪制成鹅黄的花样，用胶水粘贴于额上的。这种剪贴的鹅黄呢，有星星、月亮、花、鸟等多种形状，又称为花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额间的红花，这种面花也被称为花钿、额花、眉间翘等。贴画花子的风俗啊，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有了，六朝时特别盛行梅花妆。相传宋武帝刘裕之女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日仰卧于含章殿下，殿前的梅树被微风一吹，落下一朵梅花，不偏不倚正落在公主的额间，额中呢被染成了花瓣之状，且久洗不掉。宫中其他女子，哎呀，见其心意，竞相效仿，于是剪梅花贴于额间，渐渐地由宫廷传至民间，成为了一时的风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再加上玄学的兴起和化妆品制作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的彩妆可以说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这也为盛唐妆容的华丽雍容奠定了基础。说到唐朝的美人，当然是绕不开杨玉环，许多的影视剧中都有她的形象，比如说电视剧《唐明皇》中有林芳冰版的杨贵妃，《杨贵妃秘史》中有樱桃版的杨贵妃，电影中呢还有周杰版的杨贵妃，陈凯歌《妖猫传》中还有带有异域色彩的张蓉蓉版的杨贵妃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啊，刚才这些影视形象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插着高大的发髻，插着华丽的簪钗。唐代前中期的发饰有偏垂一侧，或单或双，或不对称的小髻，还有形态丰富的各式顶髻。到了晚唐五代，女性头上的簪钗、梳篦越来越多，动辄成排插带，于是流行的发型呢也以蓬松高大的云髻为主，两鬓、额发梳成圆润隆起的形态，其上可以插梳、贴垫、垂花饰，头顶脑后的头发总拢成一大团，可以对称的插满一圈簪钗。书中说啊，在杨玉环入宫侧妃之后，唐代的妆容进入了浓烈的红妆时代。究竟有多浓呢？我们来看一下图。在面颊搽红粉胭脂是盛唐重要的装饰方式，相比于影视剧中脸庞白皙微红的形象，真实的杨贵妃化起妆来，那脸颊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红许多。在武惠妃陵墓中的彩绘线刻壁画陶俑，以及在新疆出土的天宝年间的侍女图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物脸上的大面积的红妆，范围甚至从眉下一直蔓延到眼角，十分浓烈夸张。在开元天宝仪式中，有一段是描写杨贵妃夏季出汗的文字，他这样写道：没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视之于金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不过从两宋女性开始，中国女性的妆容开始回归淡雅，这和那个时期程朱理学的流行有关。宋代的理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因此形成了对妇女极为严苛的贞洁观，对妇女肉身的约束也逐渐强化，反映在面妆之上。宋代一反唐朝的浓艳鲜丽的红妆。

0: 而代之以浅淡素雅的薄妆，眉妆之上呢，则以纤细秀丽的峨眉为主流，唇妆上也不似唐代那样形状多样，而是以歌唇清韵抑莺多的樱桃小口为美。书中说，虽然宋代的妆容呈现淡雅之美，但是呢，宋代的女性仍然是非常钟情于面饰。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清平乐》中的珍珠妆，它曾经引起过网友们的热议。我们看到曹皇后啊、徽柔公主等人物，她都是用珍珠贴面这种妆容。那这种以珠翠珍宝制成的花钿，称为玉液或者宝液，多为宫妃所戴。宋代帝后的相中，身着最隆重礼服、盛装出场的皇后和她的侍女啊，她们的眉额、脸颊间都贴有以珍珠点缀制成的珠翠宝液。云想衣长花想容，化妆是人们精神风貌的体现，不同时代的妆容呢，也隐含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和文化的脉络，所以对于妆容的研究和解读，既是一个体验美感的过程，又包含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而妆容造型，它是一门视觉的艺术。所以这本书有个很大的特点，除了历史文物的资料之外，它还用真人按照当时历史的记载画出真人妆，让我们从这样的妆容中去体会那个时代的风貌，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满足我们视觉上的需求。如果你也对古人的日常妆容好奇的话，翻开这本书一读，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美的体验。好，感谢和我们一起来读中国妆容之美。
1: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都知道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那么您知道中国古代那些不同朝代的女子，他们有着怎样的不同的梳妆打扮的时尚追求呢？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看完这些图，您是不是觉得千百年前的古人对于时尚的追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各朝各代的女子不同的妆容服饰聚合在一起，简直呈现出一个光彩夺目、美妙惊奇的传统中国的样子啊！这些图片都来自这本书，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美人图》，它的作者呢是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研究者孟辉。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美人图》，一起去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女性她们的审美和她们的时尚。我们先来看这幅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梅花仕女图》。我们注意到画中的女子采用了梅花妆，书中就讲了这梅花妆的由来。作者写道，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含章殿的
3: 屋檐下
0: 角睡了片刻，结果居然有一朵梅花恰好坠至公主的额头上。等公主醒来后，却发现这朵落花居然贴在了自己的额头，
3: 服饰不去，
0: 直到3天之后才被洗掉。这个奇迹呀，立刻轰动了整个皇宫，无论是嫔妃还是宫女，哎呀，都觉得眉心有梅花印记的公主实在是太美了。于是呢，他们纷纷用
3: 绢罗
0: 剪成小花片贴在各自的额头上，就形成了梅花妆。您看，这和我们今天是不是很相似啊？许多的潮流妆容服饰都是靠名人的示范传播开来的。这本书中也让我们看到古代的女性，她们有很完整的化妆和护肤的流程。在唐朝，女子是人人喜欢在脸上敷粉，化妆呢还喜欢用金箔、
3: 绢罗、鱼鳞
0: 等剪成小花，在脸上贴花。 贵族女性啊，早上化完一个精致的妆，为了防止妆残，她们晚上还要重新上一次妆，称之为晚妆或者叫暮妆。而且在睡觉前卸完妆后，她们还有一套必不可少的护肤流程，简直跟我们今天一样啊。书中是这样写的，女性临睡前需在面上、脖梗、前后胸、双臂甚至全身大量的擦粉，这种粉是以米粉为主料，加入养颜护肤的中草药与香料。在传统的美容观念里，夜晚在身上擦粉能够让皮肤在沉睡的状态中充分地吸收粉内的营养，因此是最重要的养护皮肤的方式。要说时尚，我们的古人才是时尚的先锋。除了妆容护肤以外，我们再来看看古代女性的着装。作者注意到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林黛玉的服饰是这样描写的，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
4: 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
0: 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书中说啊，在这里靴、帽、绦都算是提色之笔，塑造形象的关键在于那件鹤氅。此种服装的形态很特殊，而且作者经过考证，他认为早在明代就出现了这样的衣服，鹤氅。这种衣服的基本形态犹如一幅背面，是长方形的，没有双袖，人们穿上它就像是把一幅背面从当中披在身前后，形成一件宽松的长方披肩。林黛玉穿的这件鹤氅面料呢，是以羊毛和丝合织而成的西洋进口织物，内衬为白狐皮，这披肩的长度啊近乎垂地，单单用一条金蓝绿三色线编织成长袍，拦腰松松的一系。作者在书中感叹道，如此潇洒随意作风，不就是波西米亚风格吗？感觉林黛玉就是在巴黎塞纳河畔或者
4: 佛罗伦萨
0: 乌菲齐宫前徜徉的当代女大学生啊。再比如说高跟鞋，要知道早在明代女子就开始穿高跟鞋了，更准确的说应该是高底鞋。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鞋底以木板加高，走路时不仅会发出清脆好听的声音，也能够使人的姿态多几分亭亭玉立的感觉。读这本书啊，您还会感到咱们中国古代的女子，她们在追求美的时候特别讲究一种氛围、气韵和意境，她们对美的仪式感的追求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你比如说绣里春，话说啊，唐玄宗做太子的时候，他的一位爱妾叫鸾儿，他把绸子剪成梨花瓣的样子放在一个大容器里，再加上一种名叫月灵香的名贵香料静置一段时间，这些细小的花瓣便有了芳香的气味。等到春天踏青的时候，他就将这些花瓣藏在了宽大的袖子里，然后怎么样呢？书中写道，但逢佳景胜处或遇微风起时，他都会悄悄地让几朵罗梨花由袖管内飘坠，砸踏在天然的落花之间。于是长安的春光里竟有一位缓步陌上的美人随时洒落芳香的蕊朵，倒仿佛哪棵梨树幻化成了女仙，参与到尘世凡人的游乐中。您看呢，街上的人们闻到香味，看到风中起舞的花瓣，就像亲眼看到美女一样，可谓是闻香识美人呢。鸾儿还给自己的这一做法起了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就叫绣里春。顾名思义，她的袖子里可是酝酿着一份春光呢。这是不是一种非常有诗意的生活态度啊？古代的美人，她们特别擅长通过色彩、气味、光线，还有声音，甚至是鞋印来创造美。 书中这样写道：明清时代的女性创造出许多新鲜的花样，最大胆的做法是把高跟制成中空的形式，安个活动的小抽屉在鞋跟里，并且鞋跟的底面与屉底雕出一致的镂空花纹，再将一只装满白色香粉的绢囊置于屉内。女性穿上这样的鞋，一旦走动起来，就会有香粉从鞋底的镂花中点点泻落，让她每走一步都在地上印出一个莲花或者兰花的完整图案。当人们看到这些粉印花纹，便知曾有美人经过，这也是步步生莲这个词的由来。读这本书真的是很感慨，古代的女子对于美的这种追求，正是东方女性美学的智慧所在呀。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美不仅来自于精致的五官与倩丽的形体，更取决于一个人所能创造的风仪、韵致、氛围。这本《美人图》通过作者孟晖细致的考证、讲究的文字，再配上文博摄影师动脉影拍摄的上百张珍贵的文物图片，让我们透过中国古代美人的梳妆打扮、生活日常，体验到了中国文明的一个美的侧面。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美人图》。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周星驰是我国香港著名电影导演，他也是演员、编剧、电影监制和电影制作人，有中国香港喜剧之王之称。在华人世界，周星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2014年年底，2015年年初，虽然多次调整档期，但是重映的周星驰电影《功夫 3D》仍然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关注。《功夫 3D》相较于2004年版，最大的不同是周星驰导演加长剪辑版，而并非是之前在中国内地公映的版本。除此以外， 3D 转制、视效升级、画质修复也将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观影感受。其实作为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这部《功夫》还是颇为耐看的，因为自从《功夫》之后，周星驰电影中他的表演戏份已经越来越少了。2008年在周星驰《功夫》之后，电影《长江七号》上映，影片中从前绝对男主角的周星驰变成了小孩和狗的绿叶，从前的喜剧风格也转为以温情和催泪唱主角，多了一些感动。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港台珍藏单元和

0: 家一起来重温周星驰2008年出品的《长江七号》。电影《长江七号》由周星驰执导并兼做编剧和制片人，他是通过一个科幻童话来凸显父子之爱的充满温情并带有科幻色彩的喜剧动作片。长江七号和长江其实并没有关系，长江七号它只是一条狗，而且是外星狗。这只狗也是由周星驰自己参与设计的，是周星驰对自己的两条爱狗的一种纪念。影片中的小演员徐娇更是凭借着《长江七号》获得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长江七号》的总票房也最终达到了 2.03 亿元。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听听《长江七号》的故事。徐娇扮演的周小迪是一名贵族学校的小学生，可他爸爸周铁穷困潦倒，靠打散工生活。他和儿子居住在宁波大马路边的一栋破旧的房屋里。工地上，周铁吃力地推着水泥车，包工头看见他非常不满。周铁是由周星驰扮演的。
1: 没劲儿回去歇着吧，这里不用你了。
2: 哎，老板，因为这几天好热，我儿子他都睡不好，我要钱给他买个风扇，可不可以让我干下去？
1: 你有钱不如先还给我吧，还想买风扇？你老婆的医药费啊、面葬费都是我垫的，看你那副德行，一辈子都还不完了。还要自己不吃饭供儿子读贵族学校？我儿子也只是读普通学校，有什么分别啊？
2: 也不是，不过是想让他读好一点，不想他将来跟我一样嘛。
1: 那你也要有能力才行吗？
2: 我觉得他能力很强啊。
1: 我说的是你只是个散工，凭什么？你怎么顶啊？
2: 顶得了？
1: 你顶不了。
2: 顶得了？
1: 你顶不了。
2: 顶得了。
1: 去冰箱扫水泥地。
2: 谢老板。
1: 你想死的都不让你死了，去。
0: 放学了，小迪回家等着老爸回来。周铁买了一个二手电风扇，藏在了身后，敲了敲门。
3: 你回来啦？
2: 啊，
3: 快点做饭，肚子饿死了。
2: 哎，你退后。
3: 干嘛？
2: 转过去。
0: 小迪转过身，周铁把电风扇放在了桌子上。
3: 哇，电风扇，哎，真的还假的？太好了，我们家终于有电风扇了。
2: 哎，你先坐好。
3: 快点看，我要扇。老爸，这个电风扇又是你捡回来的？
2: 我买的，好几十块钱呢，这旧风扇。
3: 你是不是又给人耍了？
2: 不会，我买的时候还是好的嘛。哎呀，怎么好端端会爆了呢？
3: 你大爷啊，你做事机灵一点行不行啊？
2: 谁是你大爷？你说什么？
3: 是我同学。
2: 你大爷是你同学？我们虽然穷，但不乱说脏话。我们不去偷，我们不去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会拿。你要努力读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啊。我呀，就是小时候没有书念，所以现在看不上时代。
0: 小迪的同学们都在热衷玩一种叫做长江一号的玩具，可是周铁没钱买。小迪非常伤心，无奈的周铁又来到了废品站，他想再给小迪捡一双好一点的运动鞋，结果周铁只捡到了一个绿色的大球，回了家。
2: 小迪啊，把头转过来。哎，我有一个玩具比长江一号更厉害，你要不要看看？真的不要看吗？那好，我把它扔掉算了，我加班去了啊。
0: 周铁刚刚出门，小迪就开始找爸爸带回来的玩具。这只绿色的球捏一捏很有弹性，而且头上还长着一根天线一样的角。第二天放学之后，小迪和他的好朋友小芬约好在鱼

0: 塘边见面。
1: 老师再见。
2: 再见。
1: 小芬，小鸡，你刚刚说的好玩的东西是什么？你看，这有什么好玩的？
3: 很好玩的，你看。
1: 我觉得没什么好玩的，你觉得呢？
4: 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玩的。
1: 没关系了，明天见。
0: 这时候，蛋塔头和他的几个小跟班走了过来。
5: 哎，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4: 没有，
5: 一定是垃圾。
4: 谁说是垃圾了？它比长江一号还要厉害。
5: 啊，它叫什么名字啊？
3: 它叫长江七号。
5: 算了吧，死穷鬼，我看一定是你爸爸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
4: 不许说爸爸，要不然打你。
5: 打！
0: 蛋塔头吹响了一声口哨，身材魁梧的暴龙站到了小迪的面前。
4: 你好。
0: 暴龙握住了小迪的手，几圈旋转之后，小迪被抛出了几十米外。下雨了，小迪带着满脸的伤回到了家。朱铁开始念念叨叨：
6: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们虽然穷，但是不打架。你太不长进了，你看看你，校服也弄破了，你为什么要打架？
1: 同学笑我。
6: 同学笑你什么？笑你什么？好，你不说是吧？
0: 周铁开始满屋子的找东西打小迪，从棒子变成了衣架，扔掉衣架又抓起了一把报纸，而心情糟糕的小迪玩弄着手里的大球。可是当小迪按下了大球头上的天线时，球动了。
6: 说，
4: 它在动。
0: 大球开始蠕动，小迪害怕的尖叫了起来，一把把他扔出了门外。
4: 有鬼！
6: 什么鬼？
4: 那个球有鬼！
6: 哇，你别想转移话题，坐下。你就会欺负我没读过书，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打死你？你看看校服破成这个样子，明天怎么上学呀？我想捡都不知道去哪捡给你，我等一下就打你。
0: 小迪悄悄地从门缝探出头去，看看大球究竟变成了什么。突然有东西掉了下来。
1: 太恐怖了，告诉你，
6: 别吵了。这破灯掉下来吗？什么鬼啊？
0: 这时候衣柜的门开了，小迪看见那只绿色的球还在变化。惊恐万分的小迪已经叫不出声，手舞足蹈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而周铁一把将小迪扔进了衣柜。在衣柜里的小迪捂着眼睛不敢看周围，不过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小迪慢慢地睁开眼，他看到了一幕神奇的景象。原来这个玩具竟然是和外星人联系的通讯器。小迪惊讶地看着这只长得像狗一样的奇怪物种。很快小迪和七仔就成为了好朋友。小迪觉得七仔是外星狗，一定有超能量，可以打败地球的狗，也可以帮助小迪考试得满分。可是这些只是小迪的幻想，他什么都没得到，反而弄了一身的狗屎，因此被全校师生嘲笑。小迪为了证明自己学习非常用功。

0: 终于考了65分。就在小迪正开心的时候，爸爸在工地干活意外身亡了。就在这时，七仔偎依在了周铁的身边，他用自己剩余的能量竟然把周铁给救活了。第二天早上，小迪从睡梦中醒来，看到躺在身边的老爸呆若木鸡。不知情的周铁迷糊地看了看小迪，
1: 为什么不换衣服睡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爸爸，你不要不管我。我以后会听话的，我要好好读书，不吹牛，不打架，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那就乖。
0: 这时候，小迪随着声音找到了装在周铁空具包里的七仔。
4: 七仔，你好吗？是什么声音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4: 你干嘛这么累啊？
0: 七仔再也站不起来了，他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变成了一只小小的玩偶。
4: 老爸，他怎么回事？
1: 会不会没电了？
4: 没电怎么会这样子？
1: 高科技嘛。
0: 七仔不会走路，不会笑，不会哭，也不会眨眼睛了。七仔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小迪。
4: 新学期又要开始了，学校特地在开学前搞了个旅行，同学们都很开心。暴龙同学不再打架了，因为他喜欢上了一个人。
0: 原来暴龙喜欢上了美娇同学，
4: 但美娇却喜欢我。其实我 love 的人是小分女，小分女很 love 我的。总是抢我东西，我就告诉老师，看你们能好多久。同学们心里面都有自己喜欢的人，我爸爸也不例外。

0: 奇了，上次我明明看见你躺在医院里面，已经
1: 死了嘛，但是后来又没事了，我自己都不明白，医生也解释不了。
0: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身体怎么样？
1: 我最近身体有点问题。
0: 什么样的问题啊？
1: 我觉得我好英俊。
0: 蛮好笑的。
1: 我是说真的。
2: 让人喜欢自己不是很容易，但老爸是不会放弃的，他是我的大英雄。
1: 袁老师，你敢说我不英俊吗？你再看清楚一点。
2: 还有你，七仔，自从你睡觉后，我每天都会先闭上眼睛数三声，希望睁开眼睛就会看见你醒过来。我那么有诚意，你就醒一醒吧。1、2、3。
3: 七仔回来了吗？望着天空的小迪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跟着飞碟，您猜小迪看到了什么？远处好多好多的七仔朝着小迪跑了过来，小迪这下开心极了。
4: 特有的品质，独特的气质，或温暖，或忧伤，或幽默，或惊悚，或悬疑，

0: 获惊险。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1: 这里就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大家好，我是罗宾。还记得2008年我国香港影星周星驰执导主演的影片《长江七号》吧？影片中火箭和外星人的情节贯穿始终，使得影片不仅带有科幻色彩，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全新创意。可您想过吗？为什么影片的名字叫做《长江七号》呢？其实，这个构思灵感来源于神舟载人飞船。2003年和2005年，神舟5号、6号载人飞船相继成功地将航天员杨利伟等送入到外太空，这让周星驰心驰神往，因此才有了这样的科幻创意。在周星驰的电影里，主角一直都是他，负责搞笑的也是自己。即便是他在转为导演之后执导的《少林足球》和《功夫》，仍然是以周星驰为角色主角。到了《长江七号》，最熟悉的周星驰不见了，虽然他仍然挂着第一男主角的头衔，但已经不再是笑料的始发点，搞笑的责任转到了扮演他儿子的徐娇身上。在周星驰以往的电影中，对音乐的运用堪称一绝。周星驰对音乐的运用不仅非常符合剧情的需要，而且基本上实行了拿来主义，这一次在《长江七号》中也不例外。《长江七号》的插曲就是一首20世纪80年代 Boney M 乐队的 disco 名曲，叫做 Sunny。 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在这首歌当中，今晚我们说电影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歌声中，我们相约下次节目，不见。

0: 乱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

0: 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0: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高慧君、张学友，你最珍贵。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遇见一个视你如珍宝的人是多么不容易，他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雨时多一份底气，在走过平淡的日子时多一份甜蜜。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真的用了心，成龙。有一

真的用了心，来自成龙。成龙独特的嗓音在这首歌里尽情释放，他没有专业歌手那般华丽的技巧，却用最质朴的情感唱出了对爱情的全身心投入，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让自己真的动了情的人。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A place nearby， 很近的地方，来自 Lane Merlin。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传奇王菲。2010年，王菲给李健打了个电话，说想在春晚上唱她的传奇，李健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就是这一唱，直接把这首歌唱到了登顶的高度。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阿杜，离别。

离别阿杜。阿杜的嗓音略带沙哑，充满沧桑感，像砂纸轻轻打磨过，每一个音符都带着生活的粗粝与温度。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把离别时的无奈、痛苦、不舍统统唱进听众心里。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爱乐团，放开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

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真的爱你，来自 Beyond。 也许所有让人备受感动的爱，归根结底是一份母爱。在睡眼朦胧间听到母亲喊一句吃饭了，便是此生中再难回去却永远念念不忘的幸福。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Still believing， 人只此念。

Still Believing 仍持此念，来自 Mary Black。Mary Black 在爱尔兰音乐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嗓音祥和又带着些许伤感的优美，她既能完美演绎传统爱尔兰民谣，也能轻松驾驭当代音乐，用自己的独特嗓音赋予歌曲全新生命力。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1001夜来自邰正宵。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1: 我以为我会哭，

领悟，辛晓琪。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李宗盛擅长用词句去描摹女性细腻的情感。李宗盛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并未完全了解辛晓琪本人的情感经历，只是知晓辛晓琪刚刚结束一段11年的感情，处于非常挣扎痛苦的阶段。而歌曲完成之后，竟然出乎意料地接近原貌，通过辛晓琪浸透情感的演绎，成为其歌手生涯的代表作。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杨坤， I miss you。

杨坤 I miss you, I miss you my friend。 在这茫茫人海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存在，即便许久未见，那份思念也会随着时光愈发浓烈。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月亮，陈慧娴。

0: 乘以十八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刘若英《为爱痴狂》。爱情里最动人的，从来都是那份不计得失的奔赴与执着。《为爱痴狂》唱的是无数人曾有过的心事，明明说好不忧伤，却终究心绪难平；明明爱到深处，却只剩沉默回应。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童安格。

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来自童安格。童安格温柔优雅的声音唱尽爱情里的进退两难，明知是梦偏要奔赴，明知难圆依旧认真。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来自 Lionel Richie Diana Ross。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刘德华《暗里着迷》。这首歌被华仔称作是自己前半生非常重要的歌，字里行间都是对某个人的深刻爱恋。也许缘分尚浅，也许造化弄人，最终有情人难成眷属，只是曾在心底深处暗自着迷。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你约我在夏天见面，徐怀钰。

0: 你约我在夏天见面，徐怀钰。在这歌声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站在海边满心欢喜等待着心上人的少女，可惜约定最终没有实现。那个夏天未赴的约，就像成长途中的一场雨，虽会淋湿衣裳，却也洗尽了铅华。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张卫健，信徒。
1: 知道你什么话都不说，年轻有的力都忍住，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独角戏，来自许茹芸。有的时候你很爱一个人，其实只是你自己的事儿，像一出独角戏，到最后最感动的人不过是你自己。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The Prayer 祈祷者，来自 Celine Dion Andrea Bocelli。

The Prayer 祈祷者，来自 Celine Dion Andrea Bocelli。 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在于他把个人的祈愿唱成了人类共同的心愿。我们都盼迷茫时有光，盼世界少些纷争，盼每个灵魂都能找到可以相爱的港湾。所以这首发表于1998年的对唱作品，无论再过多久，只要旋律响起，那种被温暖包裹的感觉永远不会变。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来自那英。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夏天的风，温岚。夏天的风其实跨越了它本身的含义，它代表的是一种对于过往青春的羁绊，而我们所怀念的从来都不是某个季节，而是那个曾和某人一起度过却永不再重现的日子啊。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胡歌，他的眼睛会下雨。

胡歌他的眼睛会下雨，这首歌收录于胡歌2008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出发。那时候胡歌经历车祸后重新出发，这张专辑不仅是他音乐旅程的起点，更是他人生新篇章的见证。这首他的眼睛会下雨带着浓郁中国风味的歌曲，用白描手法渲染出了清纯美好的情感，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同类孙燕姿。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周志平。如果你听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许多遍，会发现爱就是这样让人容易落泪。那些不断重复的山盟海誓，那些陈年往事，曾经是我们年少轻狂的成长记录，如今想来都化作了嘴角边一抹淡淡的微笑。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志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许美静，荡漾。

样样，许美静。你会在什么时候听许美静的歌？虽然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是想必许美静更多是属于夜晚的。每当夜幕降临，简单却戳心的歌词伴随着许美静遥远声音传来，将你过往心思一一探尽，剩下是被掏空后的寂寥。因此很多人听许美静的歌会无法克制的哭泣，就像这首歌的那一句歌词，心荡漾，余情未了的心荡漾，于是又会让我们难解相思之极。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

不见不散，来自孙楠。孙楠开始录制不见不散的时候只是凭感觉来演绎，这也导致和创作人三宝有偏差。在看过电影样片后，孙楠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对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孙楠凭借着不见不散真正打响了知名度。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珊瑚海来自周杰伦 Lara 梁心怡。

珊瑚海，来自周杰伦、Lara、梁心怡。不是所有相遇都能走到终点，不是所有心动都能结果，就像海鸟与鱼，纵使曾共享过同一片海面的月光，终究要回到各自的天地。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7 years 七年，来自 Norah Jones。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出自于音乐人小虫的手笔，他为陈淑桦、李丽芬写的歌曲充满了一份古典美，给杜德伟和任贤齐创作的 R&B 丝滑顺畅，给张惠妹创作的这首歌则是把失恋分手的痛楚描写得丝丝入扣，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 PK 梁静茹草

梁静茹、曹格 PK 男女对唱的形式，细腻地刻画了情侣间从争执到冷战的心路历程，情感真挚动人。两人音色各具特色，却在旋律中找到了完美的融合，使歌曲更具感染力。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大城小爱，王力宏。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思念谁，巫启贤。有一些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想念却可以藏在心里一辈子。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Samantha Sam Bee Gees Emotion 情绪。

Emotion 情绪，来自 Samantha Sang Bee Gees。 这首歌不是要教我们摆脱情绪，而是让我们懂得被情感淹没从不可耻，在悲伤里停留也并不可怜。情绪是心的镜子，照见的是未曾被辜负的深情，是即便受伤也敢于坦荡承认我还在乎的勇气。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停电的晚上，来自贾南。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北京时间1: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

0: 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

0: 是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带我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1: 打算轮换着开。
0: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
1: 我嫌麻烦，
0: 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乱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0: 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陈淑桦，笑红尘，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厉曼婷的歌词优美动人，表现了一种洒脱豁达的人生态度。李宗盛创作的旋律悠扬动听，配合陈淑桦独特的嗓音，让人听后心旷神怡，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八八

贝巴巴来自草蜢。1997的作品贝巴巴让人们又看到了那个曲风轻快充满活力的偶像组合。当年恰逢当时韩流来袭，滚石旗下的许多艺人纷纷跟上了时代的节奏，除了草蜢还有杜德伟、苏慧伦等等。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

0: 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给你们，来自张宇。好的爱情不过是彼此成全。张宇和十一郎在婚后都开始明白，若对对方多好一分，这个家庭就会多一分幸福。最珍贵的感情永远都留给那个最懂得的人。这首透着浓浓暖意的《给你们》，就是每一个幸福家庭的模样。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苏打绿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来自苏打绿 Ella 陈嘉桦。Ella 饱满的中低音正好弥补了清风一直飘着的嗓音，琴瑟和弦，情感充沛。新体诗一般的歌词有着难以言喻的玄妙，像需要咀嚼很久才知味道的果实，有巧思，有遐想，有回味，非常值得一听。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SHE 美丽新世界，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满年流过？

听风的歌，来自郭富城。这首歌里的风应该是柔和的清风，适合回忆温暖往事的清风。其实一直觉得郭富城的慢歌还是蛮有味道的。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我想和爱人共舞，来自 Whitney Houston。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我想和爱人共舞，来自 Whitney Houston。 1987年 Whitney Houston 出版第二张个人专辑，首支单曲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是一首动感四射的舞曲，令人耳目一新。这首歌原先更偏向于乡村风格，制作团队认为不合适，几经讨论修改，最后竟脱胎换骨变成了一首舞曲。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追梦来自吴京。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

0: 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6: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6: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7: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9: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8: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9: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8: 有这么一说呢？
9: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8: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9: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8: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9: 哎，干杯。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1: 爱丽丝，爱丽丝，
1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克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大家好，我是苏苏。
15: 大家好，我是小龙。
14: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

0: 疯狂。
1: 早上好，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善于更快。娱乐好心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言出必行的娱乐好心情，
0: 哎，
1: 今天说开直播，
0: 嗯，
1: 今天就开直播。
0: 别说啊，你今天穿这衣服挺清爽的嘞。
1: 我尽量不让他们有槽点
0: 啊、哦！
1: 什么花花裙子，原来都是用力过猛
0: 啊、哦！
1: 哇，这最近我就打主打 T 恤衫上班。
0: 哎，别说、哎、你这衣服，我看着透亲切，这是哈。
1: 为啥呀？又和什么有关系？
0: 特别像我儿子的睡衣哈。
1: 你哎，那不占便宜没够，你这人
0: 不是占便宜哈、
1: 啊，
0: 是真的很像。
1: 这个确实是小朋友和大人的同款，
0: 都可以啊。
1: 对对对对，
0: 来，今天咱们的互动方式就加了一路了，朋友们啊，本来呢就是在开发上发消息的，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抖音视频直播，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今天的话题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什么东西明明是。

0: 你的
1: 啊，
0: 但是别人用的最多。
1: 什么东西是我的？
0: 对，东西都是你的，对不对？
1: 啊，
0: 但是别人用的就特别的多，你说真是
1: 啊。啊，你看啊，他们特别过分，现在刷屏说多长时间没播了？
0: 哦，
1: 那么长时间不播，灯牌都灭了。
0: 真是。
1: 但是丁大爷的快乐说的很对。
0: 哎，说啥呀？
1: 啊，包括遇见、
0: 哦、
1: 云姐，都说名字。
0: 哦，名字。
1: 都明明东西是我的，
0: 名字是自己的，
1: 但是别人用的最多。
0: 对。
1: 你看，结束了这个话题。
0: 别人喊你。
1: 没有了。
0: 啊、
1: 哦。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啊。
0: 好嘞，拜拜，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1: 对对对。啊、
0: 哦。来，各位来想想看嘛，或者相互启发一下。
1: 嗯。
0: 有的东西明明是自己啊，是属于自己的哈、但是自己好像用的不多，都别人用的多。
1: 电话号码。
0: 啊，热搜是电话号码。
1: 电话号码。
0: 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但是别人用的比较多的啊？
1: 嘿，
0: 来想。
1: 还有冠军种一说，
0: 哎，
1: 我在车里经常听这女的声音。
0: 啊、哦，对，
1: 你能不能客气点你？
0: 对，经常听这女的。
1: 真是，这位女士都行，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听着好像旁边有人跟她聊天一样。哦、我跟你说、我经常听这女的声音。
0: 对对，这已经很客气了。
1: 也还没骂呢，是吧？
0: 没说这娘们儿。
1: 哎，真是啊。
0: 哎呀，这是啊，情人节说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但是别人用的多哈、啊。
1: 嗯，还有朋友问我
0: 啊，
1: 身上这个黑点是啥？
0: 黑，
1: 你知道吗？
0: 哦、
1: 有有有，因为我洗不掉。
0: 哦、
1: 为什么？这是墨水。
0: 哦。
1: 胸中有墨。
0: 哦。
1: 眼中有光。
0: 胸有墨水。
1: 对，有墨水，胸有成竹，竹。
0: 哦、
1: 啊竹。
0: 洗不掉就洗不掉，还胸有成竹。
1: 我这两天正在试着买一些轻笔油的那些东西，
0: 哦、
1: 因为前一段时间确实用笔量挺大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去每一场彩排的时候你要记录、
0: 哦、
1: 哪点不行，
0: 对，
1: 哎，然后你的记的时候就记笔、
0: 哦、
1: 记
0: 啊，我看了一下你这衣服这牌子，这还是太平洋保险的
1: 啊，什么太平洋保险？这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牌、
0: 哦、
1: 啊，你不懂。
0: 来各位来说说看，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却用的最多，咱们相互启发一下啊。
1: 还有志川说
0: 啊、哦，
1: 笑容是我的
0: 哦，
1: 这是别人看的最多、
0: 哦、
1: 可不就是吗？
0: 哦，
1: 笑容是我的，
0: 对，
1: 天天给你嘿嘿嘿。
0: 姐，我也天天这样子，你能帮我放首歌吗？
1: 什么歌？
0: 舞女泪。
1: 哎，擦边啊，擦边，怎么回事？
0: 没有，我放我唱，没事，这是啊。
1: 遇见，遇见说
0: 啊，
1: 我一直都听这个小姑娘的节目，好听了吧？
0: 哦，
1: 是不是？
0: 温婉
1: 多了，嘴都一样。人说出的话、哦、有的就很冰冷，
0: 那可不，
1: 有的就像朝阳，
0: 真是、啊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用的最多，咱们来相互讲讲啊、哎、7433说，我就有样东西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基本上自己用不着。
1: 你说说看，
0: 就你上班的时候你带的香烟，当然说抽烟肯定不好啊，朋友们
1: 再
0: 说好
1: 啊
0: 但是呢，你看就是
1: 你看
0: 就有的时候他就是
1: 对对对
0: 啊，他就是人情世故
1: 啊，
0: 对不对啊？
1: 还有宇宙说，苏你说对不对？答案就是你的名字，对，这是最多的、
0: 啊、
1: 就名字是我的、
0: 嗯、
1: 但是别人喊的最多，对吧？
0: 对啊，
1: 刚才咱们来说的、
0: 啊、
1: 你的电话号码，
0: 嗯，
1: 身份证，
0: 对，
1: 这些都是别人使用率比较高的，或者填上去给别人看的，
0: 对，
1: 是吧？
0: 哎，
1: 还有我们的笑容，
0: 哦，
1: 我们的真心，
0: 对，明明是自己的，但都要被别人践踏一下。
1: 一二三四说，我的工资，
0: 哎，
1: 是孩子和媳妇儿的，不是我的。还有，
0: 陈指导也说的
1: 啊，
0: 说别人我不清楚啊。
1: 嗯，
0: 总之我的工资呢，我自己用的最少，每月只有几百块钱加油啊、早点这些，自己可以支配，其他的没有。
1: 没有，这个刘郎说
0: 啊，
1: 还有下班之后我的时间。本来都是我的
0: 哦，
1: 但是现在全部变免费使用了
0: 哦，那是加班了，对不对？或者说
1: 在家里也不属于自己啊？
0: 对啊，或者带孩子什么的？
1: 对呀、
0: 啊，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别人却用的最多，是哪样东西？
1: 对
0: 啊，各位来说说看好不好啊？白开水不加说罗列一下，说有名字
1: 啊，
0: 有身份证，
1: 是的，
0: 是吧？都被别人看，对不对、
1: 嗯？
0: 还有自己的声音，
1: 是的。
0: 还有自己的影子，
1: 影子一般是自己看吧，谁看你影子？
0: 谁
1: 有你影子干？
0: 对，谁猜你影子？对吧？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别人用的多哈。
1: 是 AR 时代说，我要烟牌
0: 啊，验什么牌、啊？
1: 我起的
0: 啊，
1: 别人在用，你起的什么？
0: 哦、啊，
1: 你起的什么 AR 时代？
0: 要起了个什么名字？
1: 他刚才说阿要拉有啊，这句话是他起的。
0: 哦、啊，
1: 你是南京卖馄饨的？
0: 哦、啊。 这

0: 还有辣友，这不是南京
1: 那个卖馄饨的那个
0: 哦，
1: 是你起的吗？啊，
0: 各位，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却别人用的最多？
1: 对，
0: 他说这个你起的可能是自己创作过什么东西？
1: 我要验牌是吗？
0: 对，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1: 哦、
0: 明明是自己可能发明了一个东西。但都是别人在用啊。
1: 非比寻常说，美苏几天不见，脸又小了。
0: 哦，
1: 我这两天累的，我跟大家说我瘦了几斤，大家不相信
0: 啊。
1: 我昨天没直播，大家说我骗大家。
0: 对 对
1: 我今天直播了，你看，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就是小了。
0: 对，
1: 啊、我现在都觉得都干巴了，都老了。
0: 老了，你万一我不接你这话，
1: 哎，
0: 不显得尴尬吗？这是
1: 不尴尬。还有这个、
0: 自己投篮自己接着，
1: 自己抢
0: 啊、哦，自己抢篮板哈、
1: 哎。然后这个刘琳说：“你身上的是污渍，我身上的是墨水，
0: 是墨水，
1: 哎、
0: 对，
1: 是我的文化
0: 哦。哎”
1: 是我这对这两天对我们汉文化对徐州你美食的一个探索
0: 哦，对对对对，自己有文化呢是通过自己身上的一些墨水
1: 啊，对的，印上来
0: 出来的，
1: 要看大家看到我有墨水。哦、Rat 说才四十哪老了，没到呢
0: 啊、
1: 哦，少一天都没到，不到。
0: 朋友，这位朋友，您别急，我帮你算一下多少天啊？
1: 对对对，这很快就算到了，
0: 很好算啊，
1: 很好算，
0: 一算就算到了，这是啊。
1: 是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呢却是别人用的最多？
1: 嗯、
0: 一个呢是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发消息，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都能看得到的啊！
1: 哎，这个账户局特工说，这个脸确实是小了，可能是直播离得远一点。不，真的是最近累的，
0: 累瘦了。
1: 哦，我告诉大家，我天天起早贪黑，来不及吃饭，只能去彩排节目的时候，你们不信，你们说我看帅哥
0: 是吧？空面艺人说，龙今天的搭档是谁？哎，我跟你说，这就是我恰恰想说的哈，
1: 你恰恰想说什么？
0: 明明是我的搭档，
1: 为什么？
0: 但是别人用的最多。哎，这个答案放在你身上也可以讲。
1: 对，
0: 哎，真是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说江阴出差刷到了节目
0: 哦，
1: 还听着透字是吧？
0: 对对对，来，朋友们来说说看，什么东西是你的啊？
1: 嗯，
0: 但咋就别人用的都这么多呢？
1: 是啊、
0: 哦，啊，教主说，我觉得这个缺点
1: 啊，
0: 真的我自己身上的缺点哈，我还真不知道我身上有几个
1: 啊，
0: 但是别人把我的缺点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哦。
1: 啊，
0: 缺点是自己的吧？是的，
1: 我认为我这人没有。
0: 你想了很久，
1: 我想了很久，因为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工作
0: 啊，
1: 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会说自己的一些缺点。
0: 哦、你想不明白这
1: 个问题，我想不出来，我就在这个我在认识自己缺点的问题上，我特别有缺点。
0: 对，
1: 因为我找不到自己的缺点。
0: 有道理，由此可见，我觉得我分析你十八岁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古人云四十是不惑的。
1: 什么不惑？
0: 哎，你咋惑上了呢？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却用的最多啊。
1: 冷风说，
0: 嗯，
1: 叔，你刚才说透字儿、
0: 哎，
1: 就徐州摊儿庄，懂吧？
0: 哦，
1: 徐州摊儿庄，你问
0: 徐州市摊儿庄，
1: 你问山东的朋友们愿不愿意？
0: 我头回听说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要相互启发一下。这个东西是你的，但是你自己不用，都是别人在用。
1: 哎，
0: 哪样东西，好不好？
1: 哎，这个 Kevin 说四十就不让霍霍了。
0: 哦，
1: 哎，但是我一般。都喜欢霍霍别人、霍霍别人的清晨，
0: 对，
1: 让你们更开心一点啊、
0: 对，在人的那个心里面走来走去，
1: 对、走来走去不留哦、不留痕迹哦、就是让你老想念我
0: 哦，
1: 因为我前两天去彩排的时候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们的直播视频、他们起床就打开、就放在旁边刷牙洗脸吃饭就陪着
0: 哦，
1: 然后上班再听广播，
0: 对，
1: 就整体你我出现在你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0: 对，
1: 太久了，
0: 对，但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
1: 你干啥
0: 就是感觉也不太方便，一大早的刷牙洗脸都得陪着，上厕所都得陪着，这是
1: 倒没有说上厕所
0: 啊，
1: 人家可能委婉了。
0: 哦，对对对，反正只要一早上起来就开始刷视频直播、听广播啥的。
1: 那刷牙离我远点，别捧我一脸抹哈。
0: 就死了，听着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做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好多朋友都来说，什么东西是你我们自己的，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在用的很多。
1: 对，什么东西？
0: 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耳朵明明是我的，但是被你们占据的时间最多。
1: 哦、那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是。对，
0: 大家都这样说嘛。
1: 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假如说你的耳朵、眼睛被我们占用了一下子，不好意思，就属于我们。对对对对，最关键的是，我主要是负责耳朵这一块，姐你负责心那一块哈。
0: 对，我这。抓你们的心，
1: 对对对，
0: 吓他们一跳。
1: 但是你可以在里面走，但不要在里面随意乱走啊。
0: 他们说我前两周被雪藏了。
1: 啊、
0: 我也有被雪藏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对对，他自己选择了雪藏。
0: 我可爱雪藏我自己了。
1: 对对对，相比于被雪藏，我还是蛮能接受的。
0: 哎，
1: 就是比较于他去雪山那件事情。我更能接受他们。
0: 那个狐狸、
1: 啊，
0: 我救了一只狐狸。
1: 哦，
0: 哎，
1: 救了只狐狸。
0: 你没看过那个吗？
1: 是，就两周就没来。
0: 哎，两周没来，救了个狐狸。后来他咣咣给我敲门，是你来？你还记得你之前救了一个狐狸吗？我说记得。你是那个小狐狸吗、
1: 哦？
0: 我是那个被你救的饼。
1: 哦，
0: 喂狐狸的饼。
1: 啊，
0: 都没看过是吧？
1: 没看过电视剧。
0: 你这 out 了，
1: 老土了这是啊。那个哦，张主任说您是 cos 哆啦 A 梦吗？
0: 像不像？
1: 哦，
0: 其实我是不是就大家的哆啦 A 梦？
1: 哦，
0: 有求不应。
1: 哦，
0: 对不对？因为我毕竟达不到嘛。
1: 对对对对。
0: 哆啦 A 梦他走他有个大口袋，我又没有。
1: 嗯。
0: 我口袋比我脸都干净，对吧？有求不应的。
1: 对对对对。陈指导说还有谁啊？还有苏苏啊？
0: 啊。
1: 是我们听众的吗？
0: 是的。
1: 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最爱的主持人，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为什么总被别的工作抢走呢？
0: 因为能力强啊。因为是能力强者呀。
1: 哎，等会儿，那我为什么就没有被别的工作抢走呢？
0: 哎，显而易见。
1: 哎，
0: 显而易见。
1: 对啊，这一大早的就让我淹没，为什么我整整两周啊
0: 都没有任何
1: 的
0: 工作，
1: 我
0: 的
1: 所有的搭档都被工作抢走了。啊，甚至有一天有一所有搭档都没来。
0: 对，为什么呢？
1: 那我怎么就没有被别的
0: 需要我去安慰你一下吗？
1: 不需要不需要。我觉得你可能当时骂人更难听了。
0: 不是不是，
1: 自我反省一下。
0: 因为你是这个节目的不可替代。
1: 是吗？
0: 咱们节目有一个定海神针。
1: 哦，
0: 你看啊，就是定海神针啊。作用不大，但是它得立在那。
1: 哦、对对对对，这对相对就针锋相对。我说那针就是哈、来，各位，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却用的最多？咱们相互来分享一下啊。
0: 柯东说，为什么看视频的感觉和看广播的感觉不一样？
1: 听广播，
0: 广播你听声、我们很多的 BGM 配上、我们的音效配上，但是这个我们推开话筒的时候，音效是专属于广播端的。
1: 嗯，
0: 你在。

0: 在这里听不到，听不到那哈哈嘻嘻的声音，所以你听的只是我们俩的干声。
1: 对，
0: 是人自带的哈哈哈。
1: 你这完全就是那个看我们俩的那个视频后台，相当于。
0: 对对对。
1: 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大家可以把电赞点到万赞，万赞我们的万赞哥就出来了啊。
1: 幼稚鬼说，你看啊，什么东西是自己的是吧？
0: 啊，
1: 上学的时候，放桌上那个纸巾一般是不是都是自己的？
0: 是的。
1: 但别人用的最多。
0: 哎，说到这件事情，我前两天还和我的就是化妆师在一起聊呢。他说，如果你的上学的时候，你的纸巾放在桌上，别人使用老使用你的时候，你是会怼过去，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说我就会把纸巾抽出收起来。
1: 哦，对，就是不让别人就是一直在用。
0: 我不会让别人发现我带纸巾的这件事情。
1: 但是你知道最恐怖的在男生宿舍是什么吗？
0: 啊、哦，
1: 就是
0: 他开你柜子。
1: 不是，最就是最可怕的就是你的那些舍友们让你忘记了你的桌上曾经有过一包纸。
0: 没有了，
1: 纸巾拿完了、
0: 啊、
1: 抽完了
0: 啊，
1: 对，
0: 就像但是就是其实这件事叫小事，
1: 哎，
0: 但是他膈应啊、
1: 哦、
0: 你老抽我的干什么呀？
1: 哦，
0: 我也不欠抽，
1: 不爱被人抽这事
0: 啊。
1: 啊，热爱我的热爱说，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别人用啊、嗯、转向灯
0: 我都看不见它，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像都是给别人看的，
0: 哎，
1: 我自己有看不着。
0: 大灯、转向灯、停车灯、示廓灯、路灯都是别给的。
1: 对呀、啊、
0: 嗯，
1: 大嫂说，你看什么东西是我的
0: 啊？
1: 河里的那些鱼都是我的
0: 啊，
1: 但为什么都是别人钓的多，我自己钓不到一个呢？
0: 空军一号啊！
1: 哦
0: 啊，
1: 哥，我也没听说河里鱼都是你的。
0: 啊、承包了整个鱼塘，你多油啊你！
1: 哦，他要承包鱼塘
0: 啊。还有这个徐振说、嗯，你说学校的时候宿舍里啊，
1: 哎，
0: 洗衣粉
1: 啊、哦，
0: 衣架子，
1: 嗯，
0: 牙膏
1: 啊、哦，
0: 洗发水
1: 啊、哦，
0: 我都是用别人。都用
1: 啊、哦，别人都共享的啊。
0: 男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啊，
1: 对，
0: 大大咧咧，
1: 不得了了，真是、
0: 啊、
1: 这已经不得了了，真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一个洗洁精用完所有，
0: 啊、真的啊
1: 啊，对对对，
0: 还有不舍得。他说刚听收音机、
1: 哦、
0: 人家说苏联小了、
1: 嗯、
0: 我就赶紧来看直播、
1: 哦、
0: 哪小了、
1: 哦、
0: 怎么没小的、
1: 哦、
0: 我瘦四身我都瘦脸上了，我就小了
1: 啊、哦、连
0: 气大了，这会儿是
1: 啊，这是气大了是吧？
0: 气死我了。
1: 对对，应该是气球，我这是、啊、
0: 你说天天啊、
1: 哦、
0: 人家的女主播、
1: 啊、
0: 跟自己的听友、
1: 啊、
0: 自己的那个叫粉丝、
1: 嗯、
0: 相亲相爱，
1: 对、啊、
0: 你捧我，
2: 谢谢，
0: 我谢你，
2: 谢谢，
0: 好家伙、啊、我们这相恨相杀，你怼我，我怼你。
1: 没事儿，没事儿哈，这是大家爱你的一种表现。
0: 我谢谢你们。
1: 对对对，
0: 其实这种爱呀、
1: 啊，
0: 我就觉得都是从你那儿过来的。
1: 是吗？
0: 以前大家爱你是怼你，大家发现现在爱我也怼我。
1: 哦，
0: 我以前都是他们相爱的。
1: 对对，朋友们，你们既然喜欢，就把爱都给他。
0: 我不要，这点福气给你姚云。
1: 把爱都给他，这是啊。C 先生说那个哦，有个路况啊，新城区彭祖路南区方向有个大客车和小轿车相擦了，占据了左侧的两股车道，马上早高峰了，估计要处于一个拥堵状态了。
0: 是是这样的、
1: 嗯、
0: 现在来说建国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天气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也不是特别好走啊，提醒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一下了啊。
1: 对，这个就是说我的名字是我自己的
0: 啊，
1: 但是用的最多的都是别人喊我名字，
0: 哎，
1: 对吧？龙仔，你是交通广播不可或缺的男主播，
0: 你看、
1: 啊、
0: 没有你
1: 啊，
0: 他做节目都做不下去了，
1: 是吧？
0: 苏总离开两星期，说明节目还能运行
1: 哦。
0: 没有你、
1: 哦、
0: 他的节目
1: 哦，
0: 说我的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品你细品哦，说明节目还能运行。哎，那肯定那是能运行
0: 了。你对他要求也太低了吧？他那么长一个、
1: 啊、
0: 快十年的一个来广播十年一个主持人，
1: 对，
0: 我不在，他连节目做不下去。
1: 也难，也不难，朋友们。
0: 对对呀，
1: 也不难。嗯啊，一人的一二就结束了。
0: 随便怎么都行，说累死了
1: 啊，
0: 屏都让我戳碎了，
1: 是吧？
0: 说明你特别棒
1: 啊，
0: 你今天早上这个能量啊，
1: 啊
0: 我们在相互转换，
1: 对对，相互点赞，
0: 对对，你赞我、嗯、我心里赞你
1: 啊，
0: 你感觉不到吧？因为我赞了好多人。
1: 花心啊。秦也说听到了失踪人口的声音啊，感觉还是很亲切哈。
0: 啊，
1: 刚刚看了一下抖音，苏姐这个挂搭子哈、啊，比那穿人裙好看多了。
0: 所以你这直男就没有审美。
1: 挂搭真不错。
0: 我这种 T 恤衫、
1: 嗯，
0: 我有一排。
1: 哦。
0: 我以前没，我以前我为了上节目，
1: 嗯，
0: 我还得天天想我穿哪件衣服，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这挂搭真好家哈。啊，沈阳说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但是别人在用，钱、
2: 是的。

0: 对吧？每一分都是自己的，但却天天给别人。
1: 你没用吗？啊、没吃没喝没住没玩没穿呢？
0: 对，当然
1: 怎么叫每一分呢？
0: 也买东西了哈，啊、吃喝用的都花钱给人。
1: 是。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大瓶子说，小橘子那天说妈妈是我的，
0: 啊、
1: 他走出去陪别人玩，确实是说了。
0: 哦，小橘子都说这话了
1: 啊，走出去陪别人玩，
0: 委委屈屈的真是啊。
1: 我说我要陪你玩，你不乐意。
0: 哦，没，你陪他玩呢，这是啊，
1: 我累。我是他妈妈、
0: 啊，
1: 我啥都能给他，但我不爱陪他玩。
0: 对对对，就是不仅就是全台找会开哈、
1: 啊，
0: 听说外面有大活动，整人兴奋的不行。
1: 哎，我告诉你啊，
0: 妈妈有活儿啊！
1: 我天，
0: 兴奋！
1: 妈有大活儿，来不及回家陪你玩啊！
0: 哎，来，
1: 还有这个星河说起猛了，
0: 嗯，
1: 苏姐穿衣服正常了，
0: 是吧？
1: 是，就是
0: 正常了，这件衣服叫正常。
1: 原来你们喜欢这种挂搭子
0: 啊、哦？
1: 你们要早说
0: 啊、哦！
1: 我一点都不焦虑了，
0: 是吧？
1: 嗯，
0: 对，贾玲咱挂搭可多了，
1: 可多了。
0: 对，
1: 别说这种样的，就是自己买的了，
0: 哦，
1: 各种品牌的我都有。
0: 对对对，
1: 咱主持了多少？人家少说几十到一百，
0: 你这。行了，赶紧把那些抹布全捡起来，接着穿上去，
1: 对不对 啊？
0: 丁丁说的是彩铃是吧？
1: 哎，
0: 知道了，彩铃还真是这样，都是别人在用哈。
1: 你不要过来说挂搭子是啥
0: 啊？
1: 挂搭子就是徐州话 T 恤的意思。
0: 哦，就是对，就是衣服的意思
1: 啊。
0: 嗯，没给你解释其他的啊。
1: 是的，
0: 就是说苏总啊。听说那个董事花拍过你们食堂
1: 啊，董董拍过，是的，
0: 对，听说不错哈。
1: 啊，
0: 你哪天中午吃饭你也拍一下啊？昨天晚上生了一晚上闷气啊，这是
1: 啊，
0: 就看了那个球赛的，是不是？
1: 西班牙
0: 啊，
1: 踢平
0: 了是吧？
1: 啊，
0: 哦，对对对，最近有很多朋友呢，一看除了看苏超以外呢，
1: 看世界杯，
0: 也看世界杯。
1: 昨天晚上小宝，
0: 啊，
1: 然后半夜发圈看世界杯，然后给我发一个截图，说怎么样，说和我们苏超相关联的事情，
0: 啊，
1: 然后我就给他说。你这个工作量不饱和呀，还能有劲看苏超？
0: 晚上还看世界杯，
1: 还看世界杯。
0: 对对对，他也是为了苏超的比赛补习一下，这是。
1: 哦，是哦，是哦。
0: 对啊，热爱我的热爱说，明明是我的，但是我没用几张，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就是
1: 抽纸
0: 啊，桌子上的抽纸，啊，
1: 你不要把它放在桌子上
0: 哦，
1: 对吧？哪里丢失就让它在哪里消失
0: 哦，
1: 你就放在你的包里，啥时候用啥时候抽。
0: 对，
1: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
0: 哦，
1: 什么叫挂搭子？星河说就是裤搭子的反义词，
0: 哦，
1: 也不叫反义词。
0: 他们
1: 是配套的，
0: 对对，他们歪起楼来哈没了了。来，各位，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却用的最多呢？
1: 谢谢一时点，还有黎明前出发，
0: 啊，
1: 说好大的架子，我干啥了？我这会儿架子又大了
0: 啊，
1: 好大的官威，我现在说啥了？有好大的官威，
0: 哎，这衣服都已经官威了吗？
1: 我都穿成挂搭子了，还有大的官威？
0: 青叶说这挂搭的最起码是正常的。正常穿的，
1: 你不懂，以前我那个是少女心少女风，
0: 哦，
1: 每个都有蕾丝小碎花，
0: 对，
1: 那是我心目当心里的那种样的一个，
0: 哦，
1: 叫
0: 嗯
1: 那个世外桃源咋说来着，
0: 桃花源记吗？
1: 也不是
0: 啊，
1: 叫什么那个
0: 啊，
1: 以前那个 Loft 叫啥来着？
0: Loft
1: 奋斗里的 Loft 叫
0: 那乌托邦，
1: 哎，对，那是我心里的乌托邦，
0: 哦，
1: 那是我心里的桃花源记。
0: 对， 对， 对，
1: 我才把我心里的最真实的一面发给你们，说那是
0: 哎
1: 什么什么的套，这个，电视照，电视照
0: 啊，电视照
1: 啊，说我是什么空调罩
0: 啊，
1: 哦，你们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没有审美。
0: 哦，三千大二姐说，苏娜，那你给我解释什么叫的确凉？
1: 的确凉是的确热的反义词。
0: 来，各位，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却用的最多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4: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抖音直播和广播直播同步直播的苏苏。
1: 哎，
0: 抖音直播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苏苏啊。
1: 嗯，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0: 哎，
1: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上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老年强盛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咱们来问问大家，就什么东西是你的，别人却用的最多？
1: 比如说我的房子。
0: 啊，
1: 小猫住的就是比我久
0: 哦，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明明是我的房子吧？
0: 是，
1: 但小猫从早到晚不出门的，天
0: 哪！对，我一直我冬天觉得我的暖气费是为猫交的
1: 啊，
0: 夏天觉得我的风扇的电费是为猫交的，
1: 都是他花了这个钱，这是
0: 对 啊。
1: 来，各位，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但别人在用？试试说，脑子，脑子是自己的吧？
0: 嗯、
1: 但每天都是给公司用的。
0: 对，
1: 哎、
0: 对
1: 对，是不是啊？
0: 共情了。
1: 是自己的不假，但
0: 是自己用过，
1: 对，
0: 嗯，
1: 没往自己身上想过，真是、啊。
0: 还有朋友说我晒黑了，晒得黢黑，我跟你说，
1: 哦，
0: 更黑了，
1: 哦，
0: 你看我胳膊，
1: 是吧？哎呦，
0: 黢黑，
1: 好家伙，真是。
0: 这就是什么？
1: 嗯，
0: 这就是光荣的印记。
1: 好家伙，
0: 这是什么？
1: 哦，
0: 这就是历史的沉淀。
1: 哎呦喂，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劳动的成果。
1: 好家伙，
0: 这是。
1: 哎姐，您别说，您这两周没来，你嘴巴累不累？
0: 不累，嘴不累，倒
1: 最忙的就是嘴的这声啊。三哥说：“哎呦，太喜欢这个两个还娘的少女了，这声、啊。”
0: 哎，什么叫？人家说了，我这个、
1: 哦、
0: 特别少女。
1: 对，
0: 哎，
1: 哦，特别少女。
0: 谁是两个？个孩子的娘，
1: 没事，
0: 我和上一次的苏
1: 少爷，他借你一个就行了，他借你一个就行了，
0: 这可不姓借呀。
1: 热爱我的热爱说不怕耐克和阿迪
0: 啊，
1: 就怕苏你穿挂搭子，你知道不？
0: 啥意思？这个是好话吗？
1: 啊、对你穿什么？牌子什么的哈、
0: 啊，
1: 哎，那个啥的，咱不怕，就怕你穿挂搭子。
0: 对，
1: 哦、
0: 还有朋友说，这就是这个黑，就是我没有来上直播的证据。
1: 哦、
0: 对，这不是在海边晒的、
1: 哦，
0: 这不是旅游晒的，
1: 对，
0: 这不是吃喝玩乐晒的，
1: 哦，
0: 这是工作晒的。工作哦，从早到晚没停过，早00至00:07
1: 啊、哦，姐，要不那个啥，要不这种词儿你下回你写好了，
0: 我让你说，
1: 我帮你念合适。
0: 不，你念假，因为你不知道。
1: 是，
0: 但是我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1: 真是啊，
0: 柜台说、
1: 哎、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怎么
0: 到听众那哭诉去了？
1: 来，各位，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却用的最多？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咱们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我能说一下我为什么笑吗？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这是我为工作
1: 啊、
0: 工作劳动的痕迹。
1: 对呀、啊，
0: 这是我每天的怎么00:07。
1: 对呀、啊，
0: 然后有个朋友说
1: 啊。
0: 咋你跟那傣味守美去了
1: 所以我就说他是两周没来是忙了个大活着呢
0: 是啊是大麦啦
1: 对呀、
0: 啊、大麦啊
1: 对忙麦的、这是
0: 大麦去了、
1: 哎你看啊苏姐就是每天白天忙得焦头烂额的
0: 嗯
1: 但是呢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白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晚上容易在床上翻来覆去啊
0: 睡不着脑子天天跟过电影似的
1: 对对
0: 啊
1: 就大脑里头像脱缰的野马大事儿小事儿糟心事儿、哈就越来越清醒
0: 那是你们、
1: 啊、
0: 我脑子里是八骏图
1: 是吧各种各样的啊、
0: 嗯，
1: 反正过往的片段呢，就是一幕幕重现，根本是停不下来。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明明很累，却睡不着呢？
1: 那今天我们的车辆早读课就来说说看，为什么你都已经这么累了，
0: 嗯，
1: 还睡不着？很多人会认为累了睡得会很香啊。
0: 不可能，那只是运动累了会睡得很香。
1: 但往往真相是，身体的疲惫并不等于大脑已经准备休息了。很多时候是你的身体和你的大脑啊，在不同的频道上面
0: 啊，
1: 才会让你到陷入到一种很困很累但睡不着。这种情况，比方说身体已经很累了，对不对？
0: 对，
1: 大脑跟你说起来嗨，起来嗨。比方说
0: 你还是我脑子吗？你站哪边的脑子？
1: 比方说你生理啊、心理啊、生活习惯都可能让你累
0: 好累哦。
1: 对，累累的，但睡不着。比方说白天的时候有急性压力，你前两天就属于急性压力。
0: 急性压力，
1: 对吧？就比较那个着急的事儿要忙。
0: 哦，我去，
1: 哦，
0: 上火。
1: 急性压力、
0: 嗯，
1: 对吧？还有那种长期的慢性压力，
0: 嗯，
1: 对吧？就是 长期以来都有了一些事儿
0: 啊、
1: 哦，都会让你在夜里头会很难按下那个关机键。
0: 是，你看这个山高也说，我就喜欢熬夜，但也不知道为啥熬、因为你觉得熬夜那个时候才是属于自己的。
1: 对，
0: 白天为工作，
1: 哦、
0: 晚上为家庭。
1: 对，
0: 只有深夜，
1: 哎呦喂，
0: 才是属于我们中灯的
1: 啊，就是
0: 安抚时光。
1: 那可不嘛，就因为你的这个神经也很兴奋嘛，比方有交感神经，它属于是油门。
0: 我甚至不知道我那个熬夜。
1: 哦，
0: 是为了安慰我、
1: 哦、
0: 还是伤害我、
1: 哦、
0: 因为熬夜确实伤害身体，
1: 但是不熬夜伤心啊，
0: 伤害自己的神经
1: 是吧？
0: 对，
1: 因为交感神经是油门，让你应对了压力、打起精神逃跑啊或者战斗啊，那副交感神经呢就属于是刹车，帮你冷静、帮你休息消化、修复入睡。有的时候是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了，让你的交感神经没办法刹车了、
0: 而且咱们平时熬夜，你们只要一刷手机、
1: 哎、
0: 那种强光也会让我们褪黑素紊乱，
1: 对、
0: 就是久躺不睡，
1: 哎呦睡不着，
0: 对
1: 对，睡不着也不
0: 行，别老说自己年龄大，
1: 对，
0: 就是你们玩手机玩的，你把手机扔了试试
1: 啊、
0: 三分钟的事，
1: 对，而且呢有些让人

0: 清醒的写一些小东西也在背后添乱，比方说喝了个咖啡啊，白天
1: 没有用，
0: 对啊，喝了个喝了下午茶，
1: 对我来说没有用，
0: 没有用是吧？晚上喝了一口酒呢，
1: 嗯，那有用。那有用啊、
0: 哎！有的时候呢，看似解乏了，实则是都是让你睁眼到天亮，对吧？甚至呢，有时候你晚饭吃太饱，白天缺乏运动的话啊，嗯、或者说午睡时间太长，都可能会悄悄的削弱你的一个睡意
1: 啊。
0: 有的时候对你的影响还确实是蛮大的，而且啊，这是一种失眠，对不对？
1: 对。
0: 另外还有另外一种失眠叫做醒得早。醒得早
1: 那是真年龄大了，
0: 是吧？醒得早也是一种失眠。
1: 是，
0: 有的人睡到凌晨三四点钟就醒，很难再次入睡。
1: 是的，
0: 对吧？有的时候就是挺难受的那种感觉。如果说醒得比平时啊早30分钟以上，醒后呢感觉很累很疲惫，你的注意力啊记忆力受到影响，烦躁啊易怒啊，每周早醒呢3次以上或者持续3个月。那么医学意义上你真的是属于早醒了。
1: 是，早醒其实也是一种失眠啊，会给我们身心健康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哎、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和睡不着一样，继发性的早醒也是病从口入、嗯、
0: 对，
1: 日咖夜酒
0: 啊、
1: 哦，哇，你听起来洋气的不得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你那个都是把你的睡眠扔
0: 容易早醒、啊、
1: 抛出去了。
0: 对，
1: 还有朋友说今天睡眠专题不就这个科普的时间
0: 啊、哦？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失眠的时候，一个是前天晚上想睡睡不着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你早上醒的太早了，而且你像我以前早上就偶尔醒一次的时候，嗯、我想我别那个啥了吧，别 emo 了哈。
1: 哦，早醒一次就 emo 啊？
0: 对对对，他们说你心理压力大的话，容易 emo， 容易早醒。
1: 啊、嗯，
0: 但我后来想的完全不可能，因为我就早醒了一次。
1: 王教练还说，
0: 哎，
1: 那我7点左右醒算早吗？你那算正好啊，
0: 正好、啊。
1: 再晚你都得迟到。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人确实是心理压力大，因为俗话说得好，心里有事儿，所以醒得早啊。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是确实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及时的舒缓一下你的那个压力，急性压力的。你撤掉，
1: 我现在已经撤掉了，
0: 睡得着了。
1: 你看小木说，我弱弱问一下，素你晒黑了是不是懒得弄防晒防护？所以我问你不是、
0: 嗯，
1: 是因为那两周我忙到连脸都来不及起，抹、个就是就糊了把脸我就去了，我还是防晒嘞，我雪花膏都来不及用，
0: 对，妆都没化，
1: 我不像我
0: 啊。
1: 你还是姐姐精致，不像我，妆、
0: 啊、
1: 都不会化。钱总啊，
0: 几天没上节目，词儿都忘了。
1: 对。
0: 来，各位，
1: 这种茶言茶语忘得特别快、啊。
0: 对，你们在那个睡眠上有没有一些让你感觉到就是比较兴奋、睡不着的时候、啊？
1: 我只有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是
0: 急性压力。
1: 我是心里不能有事儿、
0: 哎，
1: 就我想让它好上再好，或者来回推敲啊、这个词儿什么的，我脑子里会过。
0: 对。
1: 我脑子里过的时候，我就容易睡不着。我因为我会提醒自己别忘了，但是我又懒得起来写。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把那个压力源要给它撤掉。
1: 对，
0: 比如忙完那活了，咱就 OK 了，
1: 就翻篇了。
0: 对，或者说呢，就是一个规律的有氧的运动，
1: 嗯，
0: 每天保持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状态，多接触一下阳光，
1: 嗯、
0: 其实这个都能够啊。还有一个控制一下咖啡因
1: 啊。
0: 有的时候你老觉得喝酒能助眠啊
1: 啊，
0: 其实你要真喝多了难受的时候，真也睡不着
1: 也睡不着是吧？天旋地转
0: 啊，咱们以前是不是说过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盖厚一点的被子，
1: 把空调调冷一点，
0: 对，营造那个安全感。
1: 对，
0: 完了以后你就特别的想睡觉了，
1: 有踏实感、啊、
0: 对，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啊，就是你们睡眠上有没有什么这个小的问题，一起来分享啊。
1: 热爱我的热爱说龙啊
0: 啊，
1: 喝口水
0: 怎么着，
1: 润润嗓子，不能总让苏姐压你一头。
0: 哦，没事，压我一头怎么着啊？又不掉块肉。
1: 挑事儿这是、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你自己却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好吧，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

0: 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5: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6: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7: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心跳挂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可能用的最多。
1: 是
2: 啊，那各位一起来相互启发一下，哪个东西是这样的，好不好？
1: 你看我今天都背着手给大家直播，
2: 为什么呀？
1: 胳膊太黑了，晒的
2: 啊，把胳膊藏起来。
1: 对，因为和脸不是一个颜色，本来我的脸就比胳膊白
2: 啊。今天也擦粉了吗？
1: 我今天又擦了那个素颜霜
2: 啊。对对，但是自己胳膊上没来及擦，因为每次化妆的时候
1: 来我都涂那个。
2: 对对对对，
1: 我给大家说一下，
2: 最费粉啊！
1: 我告诉你，
2: 嗯，
1: 我可黑化了，我得用个电乐。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不得用个电乐吗？
2: 你都怎么着黑化了？
1: 告诉你们
2: 哦，
1: 我这也不是以前
2: 哦，
1: 开朗活泼没心眼的素素，
2: 你现在黑化肥了，
1: 我会挥发。
2: 哦，小心啊，你会挥发的。
1: 现在
2: 哦，
1: 黑化。我开始有心眼
2: 儿。等会儿，等会儿呢？人那个叫什么有心眼儿那人哈、
1: 啊，
2: 人不会说来说去就这两句词儿。啊？
1: 怎样？
2: 黑化以后就两句词儿了。
1: 我黑化。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
1: 我可厉害了现在。
2: 啊、晒黑
1: 了不起。
2: 晒黑就晒黑哈，不叫黑化那两码事儿，这个。
1: 哎呀，我觉得
2: 说实话，
1: 我觉得人有心眼是个特别厉害的一件事情，真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智商都老高了。
2: 说实话，我建议你后面不要乱请假，就是两周不来，我觉得刚才那段有点傻。
1: 真的吗？为什么、
2: 哦？
1: 我觉得还蛮……
2: 我没觉得你黑化了，你白化了。
1: 连他们还说，对对对对对对、啊，
2: 吓唬谁呢？这是啊。
1: 黑化了。
2: 哎，三哥说，你们说到这个睡眠质量哈，
1: 嗯，
2: 我这辈子。我真的是就是没失眠过
1: 啊！
2: 你可以拿走生活中很多东西，但拿不走我的睡眠，
1: 是吗？
2: 眼睛一闭就睡，一睁就醒。
1: 那是因为你没啥操心事儿
2: 啊，
1: 是吧？
2: 不是，就是
1: 你操心啥？腻子没抹匀，明天再抹呗。
2: 对呀、啊，
1: 腻子没调匀，明天再调呗。
2: 啊，
1: 那蜜子没腻好，
2: 对，
1: 你忽悠呗。
2: 反正就是没失眠过，反正
1: 对，
2: 睡眠质量都高，反正
1: 是，嗯，没那个人，
2: 都高，
1: 都高，都高。

0: 脑子里每天都装好多事儿，它不再重要。你脑子里有事儿，这说的就不中肯。你心里有事儿，感觉到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啊，这个乳胶也说，人是那种有心的人，是有灵魂的。动物也有脑子，它有事儿吗？它没事儿，它每天就是玩儿，对吧？咱和动物的区别，咱有心里有事儿，
1: 心里有事儿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
0: 你笑什么？
1: 没事没事，
0: 我给大家请科普呢。
1: 不是，就是因为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百度和豆包了一下。当我知道正确答案的时候，
0: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是，就是人的解释是这么说的：说古人啊，压根分不清脑子和心的区别。所以呢，人家就出现了，就是可能会出现说这个就是叫心主神明。他就觉得呢，就是心者什么君主之官，就人反正有这词儿哈，他就分不清是心啊还是脑子，知道吧？所以
0: 你说古人笨，
1: 也不叫笨，他分不清以后呢，他就觉得这可能睡不着，就心里有事儿。这完了以后呢，
0: 这心里有事
1: 儿
0: 是古代说的，
1: 从古到今啊，完了以后就是一说习惯了，就是说你心里有事儿
0: 啊，
1: 跟这有关系。那各位也来解释解释好不好啊？那颠颠说，那还有人说唯心主义呢？咋没有人说唯脑主义呢？
0: 唯脑主义，那是理性，那就是唯物主义。唯脑主义那不就是客观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了吗？脑子是理性的代表，心是感性的代表。说你心里有事儿，是我感情上在给你有事儿，对吧？说我脑子有事儿，是我想算计你，那能一样吗？
1: 我头回听说哈。
0: 解释多对，你看多罗尼日都信了。
1: 对，他说我还是比较相信苏总说的，听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真信了。
0: 我这是我觉得我这是掰开了揉碎了给你们说，我这大智慧的人你们不懂。
1: 行，对，
0: 进组广告之后马上胡说，马上回来。
1: 103.3
2: 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上里路从东向南方向东鹤小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